0: 苏松路东往西是合作化路到东支路，也就是东西两边下桥的时候速度会缓慢一些。金站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到五里墩上口，南侧呢是西右路上方，也是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辆比较多一些。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的望江路下口，北往南是太湖路，一直到南二环的正上方是一处节点。东边的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南汾河的附近，也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在玉溪路到前方的宣城路的主线上，西向东呢是金屯桥上下桥的位置，西一环的北往南在长岗路附近主的主线上，北往南的方向也是车辆行驶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往西主线辅道上，西二环在高架落地处一直到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呢是在九龙路上方的东往西尾部受施工影响，尾部呢是在蓬莱路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健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好，早间的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那先前大家非常关注的，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啊，是因为在集贤路呢是进行匝道的修建，是集贤路的交互，那现在导致呢双向通行啊都是受到影响。那尤其呢是由东往西方向对稳的是排过了蓬莱路，因为整体来说呢，其实早间啊方兴大道主要呢还是由东向西方向流量特别大，所以呢就临巴的各位听友，今天如果是走方兴大道啊，今天堵点呢既不是在我们前面所说过的像是什么莲花路啊或者是天都路啊，今天的堵点呢是到了蓬莱路之后就会堵上，积压的距离大概是3公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的情况。
8: 长江西路现在呢，我们看到是由东向西方向，在四季花海的位置呢有堵点，队尾呢排到了五里墩立交桥。现在整体从五里墩立交桥一直到四季花海，由东向西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出城方向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可以选择其他周边道路来绕道行驶。
7: 没错，而且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这是在蜀山高速道口，也就是下高速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也是有流量积压的。现在呢蜀山道口，尤其呢是合肥绕城高速的西环，由南向北下高速呢是通行受阻，所以908的各位听友请您注意一下，我们看到其实队尾现在呢已经是积压在合肥绕城高速的路面上，大概是在300米左右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蜀山道口下高速的，可能需要您啊耐心的等待一下了。908的各位听友，平时如果您网购的话，我们想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平时网购填快递地址的时候，您是只填到小区的名字，还是会详细的填到门牌的号码呢？近日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的话题啊是登上了热搜，那网友呢也是围绕着这个填地址到底是模糊地址呢还是提详细的地址呢是展开了热议。
9: 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这个建议冲上热搜，但一线快递员说地址越模糊麻烦越多，想保护隐私的大多是独居女性，怕具体住址被太多人知道。快递员却说模糊地址意味着必须打电话核实，联系不上客户，快递放驿站丢了要赔钱，不放驿站白跑一趟，最后可能被扣工资。专家提了个方案，能不能让用户自己选，开启虚拟号码，快递员通过平台转接联系，不直接暴露真实号码和门牌号，同时又能送货上门，这不是技术难题，是快递公司愿不愿意把选择权还给你。
8: 事件的起因呢，是有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发帖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说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快递的取件短信，他就致电平台的客服查询情况，结果随后呢接到快递员回电说对方的语气不好，考虑到当面签收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呢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住址经过陌生人的这个掌握啊，所以呢该网友就提议以后是否可以将收货地址模糊至小区层级。
7: 那对于在多个平台呢，大家对此事啊是观点不一，有人就说了，其实呢我早就只写到小区了，那反正写全了以后呢也不见得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现在确实有不少快递它是直接放到驿站啊，是不会送货上门的。那还有人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啊，说呢不写清楚啊耽误事儿。那更有观点指出呢，争议的核心不在于地址的详略，而在于啊快递公司是否真正的把保障用户的隐私和送货上门落到实处。
8: 对此呢记者也是随机采访了多位在港的快递员，他们普遍表示收件地址信息模糊不仅会抬升沟通成本，降低派送效率，同时呢也会增加快件丢失、服务投诉等各类潜在的风险。那对此呢专家也表示，消费者希望通过保护个人住址信息的诉求是合乎情理的，但只用小区的名称可能会因小失大，最好借鉴相关平台虚拟号码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可以通过平台转接联系，这样呢既能保护隐私又能送货上门，在两种方式间建立平衡的机制。
7: 对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908呢告诉我们，您平时啊是做什么样的选择，地址写的是更详细呢还是只写到小区的名称的。再来看下一条，近日的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了几百块的消息啊是引发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呢在网上是花费15000多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结果退票的时候就退回了432块钱。那么这张票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呢？
3: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10: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细看，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哦，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
3: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10: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11: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针对不同的旅客提供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服务。
3: 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11: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1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3: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好，早间的8:1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针对刚才我们在八点之后呢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就是在写这个快递地址的时候，到底是写到具体的门牌号呢，还是只写到小区的名称就可以了？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上有听友就说了，
8: 有听友说他呢经常会写到某某小区的菜鸟驿站，不会直接写家里是几单元几零几，
7: 对，就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具体的啊。另外呢，刚才也碰到说呢，908908，他前两天的时候吃了个亏哈，写的是到菜鸟驿站，结果呢，当时啊，他是天儿比较热，买了几件这个纯净水啊，结果呢，自己啊硬是搬着这个几件纯净水啊回到他家，满头大汗啊。当然了，记者在采访这个快递员的时候，他们也说呢，可能也希望的是能够把这个地址啊写得更加的详细一些，那防止出现比如说呢像是快件丢失啊，或者是服务投诉等潜在的风险。那也有听友在说908908，他们小区呢就除了像是顺丰和京东啊，其他的基本上呢你即便是写到门牌号也是直接放在了菜鸟驿站。好，908的各位听友啊，您会怎么样选择？您在这个写快递的地址的时候会写到家里边具体的门牌号吗？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
8: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来推销高价的服务。市场上呢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那所谓的疗愈师培训。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19: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20: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普。
21: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19: 消费者平平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

0: 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1: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0: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2: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0: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3: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0: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3: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你的原生家庭造成的你怎么怎么样，最后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4: 那这里这一类问题啊，专家表示，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和所谓心理治疗之间的边界，那另外呢，也要提升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对不能够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5: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6: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4: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要送给大家夏日超值福利。那下面呢将会有请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天气闷热，不管是上班伏案工作，还是闲暇在家休息，总想喝点清爽适口的茶饮解解乏。很多朋友啊偏爱喝茶，但是又嫌浓茶苦涩，喝着不舒服，那么今天这款好茶一定不要错过。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百年老字号张一元茉莉云茗特级茉莉花茶，三伏清养剂特惠福利，每袋50克，三袋仅需138块钱，还赠送手提袋、密封夹和茶罐。懂茶之人哦，对张一元呢定然熟知。作为百年老字号，其茉莉花茶制作工艺深入人心，数十年品质收获无数茶客的认可。这款茉莉云茗为特级烘青茉莉花茶，原料甄选严苛，茶胚呢取自福建宁德优质烘青绿茶，搭配广西珲县饱满茉莉鲜花，沿用传统多道窖制古法，茶韵花香浑然一体。干茶条索紧细匀整，满坯细嫩茶毫，沸水冲泡后，茶汤黄绿澄澈，通透无杂，入口呢鲜爽甘醇，清雅的茉莉香气呢扑面而来，花香柔和不冲鼻，茶底本香沉稳衬托，饮后呢

0: 运优厂，市面上大多数的平价茉莉花茶依靠这个香精提香啊，香气是短暂而且容易消散。我们这个张一元以新鲜的茉莉花苞天然浇制，花香清雅持久，每一泡都能闻到纯粹花香。配料是极简干净，仅烘青绿茶、茉莉鲜花、白兰鲜花，没有任何额外添加。资深老茶客与初饮淡茶的新手都能适配喜欢。一袋净含量是50克，咱们商城搭配多种规格可选。想要先尝尝味道的，可以直接拍一袋装，价格仅需46块钱，还赠送密封夹，日常长期饮用两袋三袋组合更加划算。两袋92块钱赠送密封夹加手提袋，三袋呢138块钱，配备这个密封夹、手提袋、茶罐，直接入手四袋装，到手仅需184块钱，再额外赠送茶花分离器，在家出门随身携带泡茶都方便。咱们喜欢花茶的朋友都知道啊，老字号特级花茶线下价格呢也不低。今天乐购908给大家专属福利，多种套餐灵活选择，想要体验正宗张一元茉莉花茶，千万别错过本次活动。不管是自饮解暑还是送礼待客，这款茉莉云林都很合适。喜欢清雅茉莉茶香的茶友，抓紧时间下单品尝。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的是江浙庄，这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听众啊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2: 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江浙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1: 是的，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2: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是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食品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上海打卡，打卡第88天。今天稍微凉快一点了，实际这个星期天都热死了。
1: 讲的没错，星期六星期天确实很热，那个天感觉身体里面的暑气都排不掉啊。
2: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76天，今天好闷热。
1: 还好吧兄弟，
3: 说真的我觉得吧，今天早上这个真的挺舒服的天气，相比于周六那个大太阳，你们要么去感受一下啊。
1: 感受过了，谁不是从星期六星期天熬过来的呢？
3: 那我星期六录了一天的向前冲，
4: 有有有有有，
3: 要不要感受一下王姐的这个被太阳补补钙的感觉？但是真的很开心。
1: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0到32度，江南东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1，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5: 又是周一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打起精神来！哎，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去上班，去工作。

0: 有朋友说之前9点钟上班的时候，早上一上车就可以听到你们的广播，我还觉得哎呦你们上班好早啊，直到现在我8点钟开始上班了。
1: 然后问题是你8点钟开始上班的时候，你过了一会儿还是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可对。
0: 好，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金站路高架靠近南二环的位置，市南往北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交警呢已经到现场正在处置当中。金站路高架靠近南二环南向北最外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事故现场正在恢复当中。今天早上呢，方兴大道也要特别留意一些，受施工影响，在靠近九龙路的东西双向都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现在东向西的尾部呢，大概就是在翡翠路的附近，以及呢像金站路高架北边呢是转南一环的位置，也受此前一起事故的影响。现在整体来说，从南二环一直到南一环，金站路高架南往北也都是流量偏大的。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在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是前山路一直到。

0: 排队行驶。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长湖路到前方的宣城路，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比较的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南往北的方向，西二环有两处节点，分别是繁万路北往南，右转进繁万路的车，西二环与黄山路的北往南主线上，也还是要关注。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王瑶。
1: 你现在都要，
0: 你知道为什么
1: 吗？一人实名制了是吗？
0: 对，就是主要就是大家以为我说王瑶的时候，就是台里来了个新主持人
1: 啊。啊，行，我先讲完。各位好，我是燕大胖燕林涛。
0: 哎，我觉得这样可以，
1: 就一定要这么说一下。
0: 对，然后呢，这个节目刚开始啊，先插句题外话，我去上年冲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为什么不带大胖去。
1: 我不行。
0: 不是你不行，
1: 我不行，我不行，
0: 是我主要担心你，如果上了那个赛道，不是你去闯闯关嘛？就是上了那个赛道，
1: 我上过的。
0: 我知道，我们都上过嘛，都去体验过。你当时第几关来着？
1: 第三关。
0: 第三关啪叽，对吧？
1: 对。
0: 嗯，就确实因为那个节目属性的不同啊。
1: 我也有想拿冰箱的心，但是奈何实力不够。
0: 要不然今年再去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名额有限，留给大家，对吧？
1: 对，名额有限，我们留给大家。
0: 这个大家都说，如果我在上年冲晒黑了，我依然很美。所以你不觉得他们的这种表达很有情商吗？
1: 你今天真的是为了这个话题
0: 转得好硬哦，
1: 要
0: 你都没有改到我
1: 这么多铺垫吗？
0: 这个说话做事，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不是处处都要有一些情商和礼貌？今天的话题就来讲讲这个
1: 啊。
0: 今日话题，你会对自己的亲人说谢谢吗？家人之间该不该说谢谢
1: 啊？
0: 是说了就代表有点身份还是不说给没有礼貌去找的借口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位朋友的投稿。这是一位男生，他说上个周末因为一句谢谢，我老婆跟我冷战了一整晚。
0: 哎，不太开心。
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周末丈母娘来我家吃饭，从早上就开始忙活，买菜洗菜炖汤，忙了整整一上午。吃饭的时候呢，她也一直在给我夹菜，说哎呀，这个你多吃点，我炖了一上午了。我一边吃一边点头，也没有多想，
0: 就炫饭，苦苦炫饭。
1: 吃完
0: 妈这好吃。
1: 她呢就她也不会讲妈好吃。对，吃完呢她就开始收拾碗筷切水果。
0: 这里指的是丈母娘就开始收拾碗筷切水果，
1: 然后端到茶几上。我接过来呢，我也就直接吃了，也就什么都没说，他也没说什么，继续去厨房呢擦了那个灶台。后来他走了，我老婆就突然问我说你今天来，
0: 哎，你今天怎么一句谢谢都没有跟我妈说啊？
1: 我自己在家里面吃顿饭说谢谢多身份啊，他又不，他是我妈又不是外人。
0: 他忙了一整天，就是你连一句就是哎，就不能说教，一定要客套。

0: 吧，跟妈客套有点怪啊。
1: 哦。
0: 但是呢，就是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吗？或者说一句、哦、啊，妈，你今天辛苦了，或、哦、什么的都没有吗？
1: 啊，那我可能不是故意的，就是没想起来嘛。
0: 嗯，那你现在想起来了？
1: 但你这个就是要搞事了。你这个语气就是要搞事了、啊、我都跟你讲了我没想起来哦，那你现在想起来，
0: 是这样的，
1: 你这个语气就是搞事啊。
0: 是这样的，嗯，我妈今天走的时候跟我说她好像并不是很在意。
1: 我当时就愣住了，她因为这句话呢，丈母娘不是当着我面说的，是走的时候呢跟我老婆提了一嘴，但是那个随口的分量你反而会更重。
0: 嗯嗯，
1: 我确实没有说谢谢，我确实也没有恶意，但是我的没说呢，好像让他觉得他忙了一整天的那顿饭好像并没有被放在心上。
0: 对，所以他今天就想问一下，因为大胖，我想问一问，你们会对自己的丈母娘或婆婆，或者说对自己的爸爸妈妈说谢谢吗？你觉得那是一种客气，还是一种被看见？就是刚刚那句话，你们有没有 get 到？就是他老婆说啊，我妈临走的时候，就可能送他下楼嘛。对吧，临走的时候跟自己女儿说了一句，就是我就是可能也就随口说了一下，我感觉好像今天她也不怎么在意嘛。
1: 嗯，
0: 就是丈母娘辛辛苦苦来你这里，哎，不能说要辛辛苦苦，感觉好像我们又要就是被这个亲情绑架一样，而是丈母娘偶尔来你们家给你们做顿饭，给你们烧了顿饭，对吧，什么都给你，水果也给你端到桌前端好，然后碗筷也是丈母娘去收拾，然后收拾完了之后呢，就是一句这种妈你辛苦咯，妈你别搞了，下来坐下来看看电视吧，或者说妈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走带你出去逛个超市，就是连一句这样的话也没有，最后呢也没有说一句谢谢啊，所以呢丈母娘有这么一句感觉她好像不在意。
1: 嗯，
0: 心情上就会有一点低落
1: 啊、哦！你们呢？你们会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谢谢吗？
0: 会，会。
1: 男生，我不讲男生吧，我很少。
0: 你确实不会。
1: 你又知道了。
0: 我老公也不会。
1: 哦。
0: 然后，所以当我去我公公婆家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我说这个谢谢，并不代表我好假
1: 啊、
0: 哦，而是我就是说谢谢，
1: 就谢谢谢谢谢谢爸妈，
0: 就是
1: 这么一顿饭。
0: 而且我可能还会，就假如说我要去拿个什么东西，我会习惯性的说，哎，妈妈，你帮我拿一个什么什么哈，就是麻烦你，这个话。然后一开始他们特别不适应，他说这有什么好说谢的，这有什么好麻烦的，这可能成为了一种习惯。我现在跟我妈说话也这样，她在家里给我带孩子。就是如果说今天就是回家，我回到家之后，他会跟我叨叨叨叨叨叨一天，他带孩子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吧？可能，也许啊，说真的，哎，我这个口头禅又出来了。
1: 说真的，讲真的，说实话，
0: 可能一句话我都没听进去，但是我会跟他说，哦，那你今天确实辛苦了，你陪不要老陪他玩滑滑梯，你陪他玩滑滑梯，你那腰不行，对，就不要搞了。然后可能如果出去的话，假如说我看到有那种腰疼啊，那种什么膏药啥的，
1: 你就给他买，
0: 就顺手就想到，顺手就买了。
1: 就是说的不如做的，
0: 但是也会说，
1: 不如做的好。如果你要是又会做、又会说的话，
0: 哇，那你真的绝了，
1: 你真的是很厉害。你在爸爸妈妈或者是在亲戚的眼中，你就是别人嘴巴里面的那个孩子了。
0: 就像他们夸我，就是不管怎么样去录了向前冲，即便是黑了，然后悠悠也好看，他们就说嗯，嘴真甜，黑了也好看。这个就是会说的
1: 啊，会说的。
0: 对
1: 我确实不太会。
0: 如果说他再会做一点，可以去给我买点防晒霜。没有开玩笑啊。
1: 你要再这么讲下去，我觉得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就要换台了。这
0: 搞什么冻死啊，
1: 不就是搞个向前冲吗？有还要人家给他买防晒霜。
0: 你看这种每个人想法
1: 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要谨言慎行嘛。
0: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1: 来听一下朋友们。
0: 大胖你给我买个防晒霜。
1: 你在想什么？
0: 好，来听听你们怎么说。你们觉得啊，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对自己的亲人说谢谢吗？我们不说远的，因为远的如果你去走亲戚，这种客套你肯定会
1: 有，
0: 你铁会，然后出门在外工作岗位上你也铁会，我知道。
1: 但就是自己的爸妈和你老婆的爸妈或者是你老公的爸妈的这种，
0: 对
1: 啊，
0: 你到底说不说？
1: 在这种状态下面，我们特定的一种情况，好吧？
0: 嗯，好，来进一小段广告之后，说一说你的经历还有那些故事。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好嘞，
5: 有朋友说该说谢谢啊，还是可以说一声谢谢啊，毕竟不一样。那话怎么说呢？窗户再多不是墙，婆婆
4: 窗户再多不是墙，婆婆再好不是娘。什么不是墙婆婆？什么墙婆婆？
5: 怎么又
4: 不是墙公？
5: 怎么又吗？打个标点符号。
4: 窗户再多不是墙，婆婆再好不是娘，反过来对男生也是一样。
5: 哎，那如果说是自己的亲妈呢，亲爸呢，就可以不说谢谢吗？
4: 女生，
5: 你们真的这样吗？
4: 女生说的，
5: 今天也做个小调查，我也特别想。
4: 我来问一下女生啊，就你们说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就会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谢谢吗？做个小调查，就女生会经常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谢谢吗？
5: 男生也来说，好吗？
4: 好，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语音。
6: 我觉得这种事情吧，还是需要看场景。如果丈母娘不经常来，就是突然一下子来一下给你做个饭，可以说一下谢谢。但如果真的是经常来，像这种平常的事，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4: 我一般到丈母娘家去吃饭的时候，基本上都说哇好吃好吃，就你大概可以表现出这种形态。我觉得
5: 哇妈你做饭太好吃了，我就喜欢吃你做的。
4: 对，你表现出这种形态也行，对吧，算是对人家工作的一种肯定。他现在主要的内容呢是丈母娘到自己家来吃饭，首先地方不一样，自己家你会更加的放松。
5: 对，
4: 丈母娘过来了以后呢，就做饭做菜这些事情会觉得是理所当然，
5: 你会默认他来了他就要做饭
4: 啊，
5: 或者说他自己也默认他来了他要做饭。
4: 对，
5: 但是殊不知家是你的。
4: 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我再邪恶一点的角度来想
5: 还有邪恶的角度，
4: 又不是给我一个人做饭了，对吧？
5: 然后内心里面是你女儿不吃啊，
4: 对，
5: 是吧？
4: 你女儿不吃啊，不是一样的吗？对，那又不是只为我一个人做饭，而且我在吃的这个情况当中，我也觉得很好吃啊。他一边给我夹菜，我也觉得好好好。
5: 并不是说哦，你女儿不吃这种的，就是真的感觉有一点吹毛求疵了，一定要去
4: 极端的情况
5: 吧。对，极端情况了。但是是这样的，就是任何一个人辛苦了半天，你的这一句情绪价值稍微提供一下，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对吧？有朋友说，感觉有时候需要表达一下，这样对方。做的时候心里会舒服一点。我妈有的时候来我家呢，就觉得乱乱的，她会帮我收拾卫生。回到家，家里确实整洁了，我就会跟我妈说：“谢谢妈妈。”就是那种撒娇的语气，哈哈哈。然后我妈每次都很开心。
4: 对，女孩子撒娇没问题，男生总不能说谢谢妈妈。
5: 而且男孩子有的时候是这样，我发现啊。有一些男生因为不善表达这种感谢并且其实内心里是心疼自己的妈妈会累，
4: 然后还会用一种指责的语气说你不要做了，
5: 很排斥很指责，感觉好像拒妈妈于千里之外的方式
4: 都跟你说了不要做，我们请个人干这个卫生不就行了吗？你自己腰本来就不好，你还趴在那边擦擦什么了，你擦的又不干净。
5: 对，
4: 就喊个人搞不就行了吗？
5: 人呢？你喊了吗？
4: 那你不是自己又要搞吗？

0: 有朋友说，做父母的并不是在意那一句谢谢，而是辛苦付出、被尊重、被看见。晚辈的一句谢谢真的很有必要，尤其是像丈母娘、女婿之间的这种，还有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这种。
1: 哇，你这么一讲了，突然让我有一些反思。
0: 嗯，
1: 在周末的时候，有丈母娘那个开车，从这个附近买了西瓜，搞了一只土鸡，然后再搞了一点那个农副产品，农产品，然后送过来。
0: 嗯，
1: 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7点半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在下面拿。
0: 嗯，
1: 我讲到这里，我才想起来，我好像也没有说谢谢。
0: 问题是你的内心里边，那个阿姨不在听节目吧？
1: 应该不在吧？
0: 那我不说，我害怕。
1: 就
0: 是可能你的内心里面是不是还有一种，好早
1: 啊？那倒还好，
0: 好早。
1: 没，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呢？是拿完东西以后，我又要去搞装修的事情。
0: 就还好。就是如果说是你特别想睡的一个周末的早晨，
1: 然后他又给你送过来，然后你心里还会有一点怨言，说：“哎呀，搞那么早搞什么？哎呀，都不能好好睡一觉吗？你晚一点送不到吗？”没有啊，谢谢啊。
2: 有时候不一定会说谢谢，会说哇妈妈你真好，哇爸爸你真好，这午餐真好吃啊，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1: 你指的是对公公婆婆会这么说是吗？
0: 对自己爸妈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女生说这种东西没问题的。
0: 你看你又总说你们男生觉得这样不行，有什么话不能说出口？
1: 因为男生大部分的时间呢，他可能是留在了就比如说带了一对好酒然后到家里面去，对吧？爸爸呢看到这个好酒呢，觉得也不是那么太贵重的要把它收藏起来的，
0: 对，就可以立刻喝的酒。
1: 哎，今天中午我们就把这个把它干掉，就把它喝掉，这一瓶我们就把它喝掉。
0: 讲到这里，你要硬说男生女生，我觉得男生有一个特点啊，很有意思。对自己的宝宝，
1: 他
0: 可能会说，
1: 对，
0: 哎呀，好喜欢你啊，宝贝，你好可爱啊，好爱你啊，对吧？好，然后对在谈恋爱时候的女朋友
1: 也会说宝宝，
0: 会说啊，宝宝，我爱你，
1: 想你
0: 了，对，宝宝，我想你了，好，
1: 亲亲抱抱举高高，
0: 对，然后可能从结婚生孩子，
1: 大喊200斤，然后让人亲亲抱抱举高高。
0: 从结婚生孩子作为一个分水岭开始，不会和自己的老婆说，哎，老婆我爱你啊，老婆辛苦了，老婆什么什么，不会讲。好，然后对自己的爸妈
1: 也不讲，
0: 也不说
1: 啊，
0: 也不说。可能作为这个男孩子，屁喽，我就不喜欢听你们讲什么成，哦，这是我成熟，这是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
1: 什么麻烦都只会自己
0: 啥的咯，
1: 收敛住自己所有的情绪，不让外界所窥探到我现在的心境到底是怎样。
0: 没有问题，
1: 一个人扛压力，一个人扛绝境，
0: 行了咯，
1: 把家庭的责任和重担全部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0: 女人不扛，
1: 扛，
0: 对呀，所以不要总是
1: 扛的，可能这条担子更重一些。
0: 不要总是给自己找借口，跟自己的爸妈，跟自己的这个丈母娘都要说，老丈人都要说啊，随口的一句谢谢，我觉得是一种尊重。有朋友讲，我会对我自己的爸妈都说谢谢哦，不是身不身份的关系，不要把父母对你的关心当成理所应当，对家人说句谢谢是看见和肯定，不管是对自己的父母还是爱人的父母，如果你觉得说谢谢很假，那你可以说，妈，你今天买的水果好新鲜，比我买的好吃太多了，妈，你今天做饭好好吃，你下次要么教我一下，或者就问一句，你今天这个怎么做的，其实一点都不难啊。
1: 我怕的是，妈，这个真的好吃，你这个怎么做的？
0: 然后结果往后一个礼拜，
1: 他真教你。
0: 哦，我以为说往后一个礼拜都吃这道菜。
1: 也不是，他真教你，真要去学，你知道吧？我们有时候也只是客套一下，就说哇，你做的真好吃，哎呀，这个怎么做的呀？你跟我讲一下，其实也只是这么说一说。你真要让我做，哎呀。这哪有现成的来得香呢？这边有朋友说，我觉得这谢谢不用谢谢，客不客套可能都不是这么重要。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互动，就那种亲情般的互动会比谢谢更加重要一些。
1: 哎，
0: 亲情般的互动啊。但讲到亲情般的互动，不还是那女生那个跟妈妈跟爸爸就撒撒娇，然后会有这种互动吗？男生有什么？
1: 这种互动是把你放在心上。比方我刚才讲的，你如果觉得你爸妈来了，来到你家就要帮你打扫卫生，你担心他们的腰疼，但是你会发现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你跟他们讲让他们别搞了
0: 啊，
1: 他们不会真的说别搞了。
0: 我们今天不卖腰带什么的、
1: 不卖不卖，就是他不会真的说别搞了。那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你就去，如果你去逛商店的时候看到了有对他们腰比较好的东西啊，
0: 或者是你看到了那个觉得比较滋补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1: 哎，对呀、你心里想着他们，你就可以买一份给他们尝一尝。
0: 夏季来临，天气炎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一到下午三四点呢，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了，咖啡也不顶用，能提神但是它不补身子呀。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后，照镜子呢都感觉气色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一个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的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不能吃糖的朋友也有无糖版。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也可以安心吃。
1: 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是高温炖煮，灭菌很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就可以，口感也很好。你早上起来啊，就咔叽把它打开，然后就直接炖炖炖把它喝掉就行了啊。我们刚才讲到孕期宝妈，你像老年人都很适合，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你看，上个礼拜就有朋友就过了好久，突然之间在群里说，请问一下悠悠，那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怎么买的？就是你们啊，是这样子，你们现在听燕之屋燕窝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口播啊，也已经听成了习惯，就像是听匠人之装一样
0: 啊。
1: 也许当你没有需求的时候，你就是这么一听，但是当你有需求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它
0: 啊。
1: 送给自己家人亲朋好友啊，送给孕期宝妈，如果你去看别人啊，因为这份礼物对于你们来说都是营养滋补且好看有面啊。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来了解详情，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哦。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九零八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明两天安徽多雷阵雨天气，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大雨到暴雨。29号到8月2号，安徽受副高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天为主的天气，8月3号前后安徽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法国、西班牙森林的火灾仍在持续，多地的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

最近呢，天气闷热，不管是上班伏案的工作，还是闲暇在家休息，总是想喝一点清爽适口的茶饮来解解乏。很多朋友呢偏爱喝茶，但是呢又嫌浓茶苦涩，喝着不舒服。那今天的这款好茶一定不要错过，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百年老字号张一元茉莉云民特级茉莉花茶，三伏清养剂特惠福利，每袋是50克，三袋加在一起仅需138元，还赠送手提袋、密封夹和茶罐。这款茉莉云民呢，为特级烘青茉莉花茶，原料甄选比较苛刻，采用的是福建宁德优质的青绿茶，搭配广西横线的饱满茉莉鲜花，沿用多年的传统古法，哎，茶韵花香浑然一体。关键是跟各位讲一讲价格，一袋里面的净含量是50克，咱们商城呢还有多种规格可以选，想要先尝一尝味道的没关系，你可以直接先拍一袋装，价格是46块钱，还送密封夹。日常长期饮用的话，两袋三袋的组合呢可能会更加的划算，两袋是92，也送密封夹和手提袋，三袋就138。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内容，密封夹和手提袋都有，还加赠一个茶罐啊！如果你直接入手四袋装的话呢，184块钱，再额外赠送你茶水分离的杯子，在家出门随身你都泡茶很方便啊！怎么买？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

0: 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王瑶。
0: 各位好，我是叶大胖叶林涛，好羞耻啊！
1: 你说你是大胖叶林涛吗？
0: 啊，好吧，好吧，好吧，我叶大胖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把这个环境把它特定一下，你会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公公婆婆，或者是丈母娘和老丈人说谢谢吗？
1: 嗯，
0: 会说谢谢吗？为什么呢？有一位朋友的投稿是上周的时候，他的丈母娘来家里面给他们夫妻俩做饭，饭后呢还给他切了水果，还把台面全部洗碗啊，这些事情全部都做了，结果丈母娘走的时候呢，跟他老婆说，感觉这个男生没有那么在意他过来给他做的这些饭啊，这些事情，
1: 嗯，
0: 因为男生也没有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表现出啊谢谢妈妈或者是谢谢丈母娘的这些态度，所以呢，他跟他老婆又冷战了。我们也就想问一问各位，你们碰到这种事情一般会对对方说谢谢吗？就跟你的丈母娘跟你的公公婆婆会说谢谢吗？啊，你们是怎么做的？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你们会说谢谢吗？啊，有朋友讲的是我会说谢谢。麻烦？不会吧，不会觉得麻烦吧，他们还可以帮我哎。所以我觉得必须得说，你别搞得理所当然一样，即便是你的父母你也要知道他们不欠你什么，你躺在那里跟大爷一样。我自己烧饭我也烧饭给我父母吃，饭后我也会去洗碗。
1: 有朋友说周末我回家，我对象就夸了一句，我妈买的桃子很有桃子味，很好吃。我妈下一秒就穿鞋出门，又买了十几个大桃子让我们带回合肥。大中午那么热的天跑出去，真的，男生在家里嘴甜一点真的没错，丈母娘都能把你宠上天。反正我暂时是没有这个待遇。
0: 你老公到你家去的时候嘴甜一点，他也会这样吗？
1: 当然会。
0: 就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嘛，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嘛，是吧？但是这个女婿呢，你得嘴巴甜，
1: 你就是情商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有一点的。即便是家里人其实对你已经很宽容了
0: 啊，
1: 对吧？
0: 你讲的对，下次我再见到我丈母娘的时候我也那个一下。
1: 哎，人家给你搞个西瓜，还给你买了土鸡农副产品，给你搞到家里来。
0: 其实我一直是觉得我很感谢他做的这些事情，但确实在当
1: 在表达上是吧，
0: 当年我居然都没有表达出来，就是当时我都没有表达出来，你想一想吧。
1: 对呀，
0: 更何况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男生
1: 就更腼腆一点的，
0: 他就更没有把他表达出来了，
1: 对吧？
0: 哎，有朋友讲我会对我岳父说，老爸来，咱们父子俩把这两瓶好酒都把他干掉了，兄弟就干一瓶就行了，你不要干两瓶，干两瓶的话就相当于一人干一斤。不是讲你老婆会找你麻烦，你丈母娘可能都会找你麻烦。
1: 对，有点狠啊。徐徐说你老婆说要说谢谢，代表你不在意这个，你老婆和你丈母娘在意这个，那就说我这次疏忽了，下次肯定说，或者说你微信给丈母娘发个信息不行吗？
0: 哦，也对，
1: 补一句不行吗？现在这么，对吧？就这种东西，就看你想不想。如果你想，你怎么都会想办法。
0: 是，
1: 如果你不想，怎么说也没有用。
0: 对，
1: 你可以发一条微信，哎呀妈，今天在家里辛苦了啊，这个菜做得很好吃，这个我看你今天这个
0: 我没发。
1: 对啊，他就没发嘛。
0: 我
1: 就说如果发的话，就我看你今天老垂腰，是不是腰不舒服？这个就好简单的事情。
0: 是要讲腰的问题。
1: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可能都是腰和腿
0: 啊。
1: 你像我爸前几天就拎一个矿泉水，就那个五升的那个不对12升的农夫山泉的那个矿泉水，拎一下把腰给扭了
0: 啊。
1: 对啊，
0: 然后哎呀，跟你讲了不要拎，
1: 对，
0: 你等着我们回来拎。跟你讲了多少次了？你看这个去了大的吗？
1: 他会觉得他可以，然后去。那个推拿
0: 人要服老，谢天地说，哇，大哥你这个名字，不是因为我姓谢，而是我的观念认为，对所有人付出都可以说一声谢谢。
1: 嗯，
0: 第一体现你的素质，第二让别人感受到你在意他的付出，第三让别人也感到有成就感。
1: 哎，
0: 啊，
1: 姜说，我妈会讲谢什么谢。我都累死得了，下次你做一做菜给我吃。
0: 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在讲，哦，妈妈，我做的饭哪有你做的好吃啊？妈妈，妈妈， 默默说，对所有人付出都需要说一声谢谢，一句客气话而已，别人就会觉得很舒服，干活也会有劲。
1: 嗯，
0: 说句话而已。
1: 对，说句话而已。
0: 在家庭中，男人要学会嘴巴甜一点，有眼力见一点。
1: 对。
0: 啊，
1: 飞扬说，你可以嘴上不说，但你行动上稍微动一下。你比如说，妈，这个我来切吧，对吧？或者讲这个我来搞吧。
0: 吴磊宇说的是。应该说声谢谢的，兄弟，丈母娘，我跟你讲，才是家里面的定海神针。她哄好了，跟你讲，又可以帮你带娃，又可以帮你做家务，还能帮你处理家庭矛盾，你占大便宜了。
1: 飞扬又补了一句，他说：“其实他并不是在乎的是你那句谢谢，而是你的态度。”就很可能投稿人这个男生特别的憨厚。啊，他觉得哎呦这顿饭好吃，然后吃完之后往沙发上一歪，开始玩手机。
0: 老女婿到家里面一般都是这种状态。
1: 我觉得他在他自己家，他可能就更松弛了嘛。
0: 对啊，
1: 对吧？沙发上一歪玩手机，然后也根本没有在意自己的丈母娘在刷碗，根本没有在意对方切了一个水果端到茶几上。他讲了吗？我接过来就开始吃了。
0: 对啊，
1: 什么也没说。
0: 对啊，这个不就切好
1: 会让他的丈母娘误以为。他不需要，然后自己做的事情都白搭。我跟你讲，带入老年人们的内心里面的情感就是，我现在在做这些是为了什么？我不是让你跟我说声谢谢，我是至少让你看得到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心疼你们。
0: 哦。哦。
1: 啊，对。
0: 男生就是我刚才的那个表情啊。
1: 啊
0: 啊
1: 啊。
0: 好。
1: 啊
0: 好，辛苦了吗？就这么一句吗？
1: 你要是说辛苦了吗，说的特别的敷衍，
0: 就是刚才的那种语气是吗？
1: 啊，辛苦了吗？
0: 也不行。
1: 就是你们这样的人是怎么能进入家庭，怎么找到对象的？
0: 哎，不是，听说这不会讲就没有老婆吗？就不会讲就没有老公吗？不是吧、
1: 我就想说，你们之前追你们自己的老婆的时候，对吧？
0: 那是我丈母娘和老丈人，我又不能讲拿出当时追我老婆的那种方式讲。哦，宝贝，我也想吃你做的菜。
1: 有朋友说，我以前也不说，觉得很见外。后来有一次呢，丈母娘帮我带孩子，我随口说了一句谢谢妈，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从那以后我就会经常说，她也会回一句一家人客气啥。但说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很高兴。对，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说了这个话，你真心实意的说了这个话之后，他即使真的是很累很累了，他也觉得很甜。这人不都有点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啊？就跟你到了单位之后，如果你领导上来劈头盖脸的先跟你讲一顿，今天怎么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到了之后没有立刻的这个开始工作，
0: 那你再换一种呢？
1: 再换一种，那好比讲哟，今天到的挺早啊，
0: 阴阳我是吧？
1: 你看，我就发现内心阴暗的人，怎么讲都是错。
0: 那你刚才讲的，我明明都已经迟到了，然后你说哟，今天来的挺早啊。

0: 没有啊，就是领导可能进门了之后发现你今天挺早的，已经开始工作了。哟，今天挺早、啊。
1: 你刚刚不是讲我没开始工作吗？你应该这么讲，哟，今天来了挺早啊，还有时间在工位上面吃早饭呀。来，让我看看是什么味道。哎呦，韭菜味的吧，整个办公室里面全是韭菜的味道。哎呦，
0: 有朋友说我从来不跟爸妈说谢谢，但我会说辛苦了。我觉得这个词比谢谢可能更合适啊。还有朋友说，我老婆的妈，也就是我丈母娘，我每次去她那里呢，她都会做一大桌子好菜。我每次呢都会说谢谢妈，不是为了客气，而是因为让她知道她的菜我吃到了，而且我觉得很好。有朋友说，不是说谢谢的问题啊，是不说谢谢之后你有没有别的表示啊？如果你没说话没反应，那对方真的会觉得自己就白忙活了一天，你真的不在意，你也没注意到这件事情啊。但有的时候男生可能觉得很冤，对不对？说我反正菜我都吃了，我还要讲什么，是不是这样？
1: 是。
0: 有朋友说，哎，谢来谢去挺累的，咱们中国人不善于表达情感，就是为什么要给自己下定义叫不善于表达情感？但是当你发现有人特别会表达情感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哇好美好，但怎么搁自己身上就不行了呢？对不对？怎么搁自己身上就不行了呢？说句话而已。之前我们聊了一个话题，就说那个婆婆来帮忙带孩子那个事情，你记不记得？就说婆婆是不是干涉的事情干涉的太多了？周末还打电话让我回家吃饭，我说我约了朋友，他还说不行，等等一系列的啊，这种投稿我们也收到过。后来我看到一个女孩的留言，虽然她留的有点晚，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姐妹啊，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划算啊？你是去吃了一顿现成的饭菜。
1: 对啊，
0: 有人给你做好，有人给你准备好，
1: 你都不用收碗，也不用刷碗，
0: 也不用花钱，
1: 哎，
0: 有人给你做了一顿饭菜，
1: 你走的时候甚至还可以打包，
0: 喊你回来吃，走的时候还可能给你家里面什么好吃的东西还给你带上，
1: 哎，
0: 还帮你带娃，只是你的嘴上说一句谢谢妈，妈你辛苦了，好的，周末我过去，行，我来调整一下我的时间，就这么简单，你都不愿意。干嘛呀？
1: 真是的，
2: 做律师的是吧？钱也是真的好，这样丈母娘就跳起来了，知道吧？我丈母娘家每年都会给我们大概300-400斤自己家种的那个大米，然后每次给他钱呢，他也不要。他说我那个大米是回去给孩子们吃的，你给我钱干啥？给我钱你就别要了。
1: 对，
2: 然后我就会回去骂你的谎。
1: 每年家里面还有地，然后种300-400斤大米，这300-400斤大米呢基本上都是留给自己家吃的。
0: 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好稀罕，对不对？
1: 一讲就是哎呀，
0: 好稀罕，自己家种的，
1: 一讲就是给自己家里人吃的。对，哎，好，知道了、从今天
0: 小兰说，小兰讲了一句哈，她说这个东西看性格吧，性格内向不善表达，没办法，讲不出口。我是行动派，我在家不怎么说，我婆婆会说，我喜欢听，我会认真听，从中去找个重点，然后呢，她羡慕的两天后她就会有同款。对，她不喜欢的我会去调节改善。我婆婆总是说我啥都好，就是不说话。哎，这种你不觉得就也很珍贵吗？
1: 婆婆说你啥都好，就是不说话，
0: 就是属于
1: 她是默默的不说话的，
0: 闷声干大事儿啊，这是
1: 啊。
0: 叶大妈，你刚才讲什么？你听了今天这期节目，你突然自己有了一些感触
1: 啊？有感触的，就是做女婿的，你们嘴甜一点嘛，对吧？总没有错嘛。所以兄弟们，你们记住了，就嘴甜一点，总没有错，好吧？不管你会不会说，想不想说，能不能说，你都说。去了以后没事就说妈谢谢你，哇，你也不要太虚伪了，或者是太假的这种语气说，好吧，稍微带一点真情， 哪怕你就说今天的饭菜真好吃，哇，今天的这个菜是妈你炒的吧，一吃这个口味就知道啊，就只有你这边才有这种口味，真香，哇，我都想把它打包带走了，等一下走的时候能不能给我打包一点。哇，妈你买的这个桃子是真好吃，哇，妈你买的这个西瓜是真有西瓜味，你买的这个桃子是有桃子味。
0: 嗯，
1: 你不会讲的时候你就讲这个水果本身的味道。
0: 你有没有见过就是不仅不说

0: 啊，刚才讲了什么？婆婆。
1: 其实即使
0: 婆婆再好也不是娘、哎、
1: 即使是自己的妈、哦、好比讲你妈、
0: 嗯、
1: 这个一大早去菜市场买菜、
0: 嗯、
1: 然后累得要死给你做了一桌对吧，然后中午吃的时候你其他也没说好吃，就并不是说一个良性的互动，说什么好吃哎，然后感觉今天这个肉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就并不是这种，就是直接上来来一句哟，今天这个肉买的不好，就是每当啊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或者说是听到这样的评论的时候，我都在觉得你在挑什么，你一不摆菜，二不备菜，三不做饭，四不打扫，你在挑。

0: 种
1: 狠一点的人来收拾他。
0: 对对对，恶人自有恶人磨嘛。
1: 哎，这种话也不一定，就是他们的恶人，我就怕他们的这个恶人等到要他60多岁或者多少岁的时候才出现，他年轻的时候已经爽过了呀。
0: 这样是吧？那不能让他们年轻的时候这么爽是吧？
1: 啊。
0: 今天这个话题讲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的内心里面也都会有一些触动。如果你觉得，今天大家讲的有理，那麻烦你下一次面对自己亲人的时候啊，有一种良性的互动。这种时候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说一句谢谢辛苦了，而是你要跟自己的亲人建立一些情感的共鸣，你们可以一起去聊，一起去讨论一些事情，也让家长们就是长辈们觉得自己的孩子，第一呢是就是比较懂事的嘛，对吧？第二呢是自己孩子的内心世界，他们也可以去参与一点，啊，因为呢，这个谢谢好像对陌生人说很容易，但是好像对家人说会更难，说出口的那一瞬间，好像你觉得，是不是我要用这句谢谢来稳固一些位置，就是彼此之间的这种地位，但其实不是那个样子啊，有好多时候一些情绪被接住，啊，一些认真的付出被看见被尊重，也是一种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1: 好，现在打个电话，给你们家的爸妈，或者是给你老婆或者老公的爸妈，跟他们说没事，就是想跟他们说声谢谢了，发个微信也行啊。

0: 西匠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0到32度，江南东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慢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又有新鲜事儿，
1: 今天要跟各位说个什么新鲜事儿呢？
0: 今天这个事儿啊，与各位的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吃饭习惯有点关系。
1: 哦，
0: 这是啥呢？事情是这样的，三伏天也是减肥的好季节。
1: 不要老跟我提减肥的这个事情。
0: 这样是吧？
1: 是。
0: 这个很多人呢，就可能想说，我能不能自己在家里面做饭带饭？于是乎就跑到超市里去买很多蔬菜。
1: 是。
0: 于是乎回家把这些蔬菜呢通通都丢到了冰箱里去。
1: 对。
0: 对吧？
1: 一次买一周的那个蔬菜，然后现在冰箱呢也很高级，会跟你说啊，我们这个长效保鲜，你买进来一周以后，然后放在这个里面，然后一周以后你再拿出来跟新鲜的一样。
0: 结果有一些黄瓜直接冻伤了。就是放在冷藏里面，但是还是伤了，就变成了皱皱巴巴的那种。本来呢可能还是这个很清脆的。有的人的茄子呢缩水成了茄子干。最惨的是土豆，有的土豆直接在冰箱里发了芽。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讲一讲，有一些蔬菜其实真的不太适合放到冰箱里哟。你只需要把它放在通风处就好了，因为你家里面啊即使是白天没有开空调问题也不是很大。对，你晚上又开空调，所以不是还好吗？来说一说啊，第一类蔬菜就是易受冷害的蔬菜，因为它们很容易被冻伤。冷害是指什么嘞？热带或亚热带果蔬在零度以上条件长时间的保存出现的品质裂变的这种现象。那我国的纬度跨度不是比较大吗？
1: 是。
0: 市场上出售的蔬菜有三分之一啊属于温度敏感型，就是在不适合的温度之下储存容易出现冷害现象。这些蔬菜呢如果你在冰箱里面假如说放个一天可能还好，两天也还行，那如果你放的越久它可能就会不同程度的就坏掉了。所以你少买一点，快点吃，勤检查，别囤货啊。比方说第一个黄瓜
1: 、
0: 黄瓜是这样，黄瓜的这个果实在采后0到7度的条件下储存就会发生冷害。就所以你因为你那个冷藏肯定是0到7度之间嘛，所以会导致黄瓜品质的裂变速度，就劣质的裂啊，就是裂变的速度。黄瓜冷害初期呢，就是表面会有一些凹陷斑，后面呢出现水渍状的那种斑点，然后斑点越扩越大，就是微生物的入侵，就最后就会腐烂，它腐烂的速度就会非常快。好。
1: 所以黄瓜要尽快吃，买了以后就尽快吃。
0: 对，第二个是茄子。茄子的最适合储存温度是7到9度。那这个好难哦，你像现在天气这么热，我也不好把它放外面。可对。
1: 对。
0: 这个确实有点难啊。然后低于5到7度以下呢会出现冷害，果肉出现水浸或者说是脱色的那种斑块。内部的一些种子啊和胎座薄壁就会变薄，就会变成褐色，也会变薄。
1: 茄子你们也放冰箱啊？
0: 不放冰箱你放哪儿呢？
1: 放外面。
0: 你放外面它不热吗？它热了它也蔫儿。好，接下来讲的这个我真不知道把它放哪。辣椒
1: 放外面啊？
0: 辣椒的最好的储存温度也是7到13度。
1: 对啊，
0: 低温发生冷害容易会出现表皮的水渍状内陷。就这个辣椒这个事情是这样，我们家呢很喜欢吃辣椒炒一切
1: 啊，
0: 辣椒炒肉丝，辣椒炒土豆，
1: 对啊，
0: 辣椒炒茄子，就辣椒炒一切
1: 啊。
0: 就喜欢买那种青椒，就不要太辣的，有一点点辣味就好，就补充维生素的那种。

0: 我就发现我把它放到冰箱之后，真的就是你放一两天还好，后面几天呢它就开始了软掉啦、塌掉啦等等，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啊、嗯。好，再来跟你们讲一个苦瓜
1: 啊。
0: 苦瓜在低于10度条件下保存，冷害会让它变得那种深色的水渍斑块，表面是凹陷进去的，而且呢会有褐变或黑变，出现一些组织塌陷和腐烂的情况。好，苦瓜。好，接下来讲的这个西葫芦啊，你们好娇气啊，冰箱也不能放，天气这么热，你让我们把你们放哪里啊？西葫芦10度以下就会出现冷害，几天之后就会有这种情况。其实它会出现大小不一的内线斑和水浸状的斑点，会出现果皮的那种黄褐色斑块逐渐变大啊，易受病菌侵害而腐烂
1: 啊、
0: 嗯，好难哈。好，那么这个时候要讲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刚才你也讲了，冬天没关系啊，
1: 夏天怎么
0: 找个凉快地方放着不就行了吗？对吧？好，那夏天怎么办呢？冰箱呢，该用还是要用，但是呢，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哎、让它减少冷害的影响。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尽快吃。
1: 嗯，
0: 但是你我理解大家一下买一周的菜这种事，我也经常这么干，
1: 嗯，
0: 没时间嘛，对吧？好，首先是保湿，将蔬菜用厨房纸包裹，保证一定的湿度，减少冷害和水分的流失，就厨房纸的包裹。你们家里面的冰箱就是放蔬菜进去的时候是直接填进去的吗？
1: 跟塑料袋放。
0: 你们会买那种盒子吗？对，盒子。就我买的不是保鲜盒，我买的是像小抽屉的那种，就它可以直接拽出来。然后盒子是敞口的。我一般如果放蔬菜进去，我会在里面垫上，就是裹上一层厨房纸。
1: 嗯，
0: 然后再把那些蔬菜放进去。
1: 这边也有朋友小贝贝说，蔬菜放冰箱用保鲜盒上下垫一张厨房纸就可以比较好的保存5天了。
0: 哎，你看看对吧，
1: 它就也是用厨房纸。
0: 对对对，厨房纸，嗯，就是会确实会比较好。而且呢，你像辣椒这种东西，一开始我放在塑料袋里、
1: 嗯、
0: 我发现啊
1: 闷坏了。
0: 闷坏了，对，闷坏了。
1: 放塑料袋里面放冰箱吗？还是就放塑料袋里面
0: 放塑料袋里放冰箱
1: 啊、哦、那
0: 它里面会有
1: 出不去。
0: 对，它里面会有水汽，然后这些水汽就会在里面，然后微生物就繁殖繁殖繁殖，就直接就坏掉了，
1: 就闷坏掉了。
0: 对，所以你们可以用厨房纸。厨房纸是这样，就我在家里买了两种不同的厨房纸。
1: 我的妈，
0: 你听我讲啊。
1: 啊，你先讲。
0: 你听我讲啊。首先如果说是接触肉类的，
1: 嗯，
0: 比如说牛排羊排、
1: 啊、
0: 鱼这种，如果是直接接触肉类的，我的厨房纸买的会比较贵，就品质比较好。但是如果我的这个厨房纸的用处是什么，讲到这里我不是推销厨房纸，厨房纸有很多很不错的用处，比方说这个冰箱里面去垫蔬菜
1: 啊，
0: 你这种你买太贵的搞什么来
1: 啊，
0: 对吧？因为你蔬菜拿出来都要洗的呀，不要削皮嘛，你买那么贵的、啊、你不是浪费钱吗？对吧？而且我还就是买了一些便宜点的厨房纸，用来擦那个油烟机
1: 啊，
0: 我发现它擦油烟机擦得比抹布擦得好。
1: 他们不是拿塑料袋去擦油烟机吗？
0: 你说塑料袋，然后呢把那个
1: 洗洁精，
0: 哎，对对，这样行。但是你最后不要把它擦干嘛、
1: 啊、
0: 你把它擦干的时候你用厨房纸擦，你会发现哟，擦得又快又好又亮。还有你把厨房纸叠成小长条放在那个抽油烟机接油的那个地方，
1: 嗯，每一次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撕掉，然后就换一条。
0: 对， 对，我买过那些专门垫抽油烟机接油的那种条，
1: 不如厨房纸巾好用。
0: 还没有厨房纸巾好用。
1: 你先跟我讲一下你的那个贵的厨房纸巾大概是多少钱一份。
0: 嗯，我不太记得具体价格。嗯，我来给你看一下我买的就是便宜的是什么样的吧。
1: 我对于便宜的我自己有
0: 渠道，
1: 有心仪的品牌。你现在告诉我贵的那个品牌大概是什么？
0: 贵的品牌就随便你了，主要是就是大品牌的厨房纸。
1: 它多贵叫贵？就是一卷合到多少钱它叫贵？8块？10块？
0: 差不多吧。
1: 还要再贵一点吗？
0: 你比如说心相印的这个厨房纸，我看了一下它官网，两卷大概9块钱左右的样子吧。我买的那个便宜点的厨房纸，它有点类似于什么。

0: 我来，你在一些餐饮店当中见到的那种厨房纸，就便宜一点的。
1: 啊，那我知道，我现在
0: 对对对，
1: 我现在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你刚刚讲要跟肉啊这些接触 的，
0: 那你就买大品牌的嘛，就安全健康一点的。
1: 哦，你讲的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好好好，
0: 对，
1: 你继续吧。
0: 好，然后呢，刚才想用厨房纸来减少一下这个蔬菜，减少它的冷害和水分流失嘛，对吧？然后你还可以规划一下冰箱的区域，不同区域温度不同，避免蔬菜直接贴到那个内壁结冰。不要贴内壁结冰。还有一些冰箱，你如果买的好一点的话，它有专门的保鲜区，对吧？你可以把蔬菜放在保鲜区里。然后呢，还最后就是早点吃，就一周囤一次菜的，你把那些怕冷的先吃掉。耐寒的蔬菜你可以多放一点时间。好。第二类给你们介绍一下是处于休眠期的蔬菜。
1: 什么叫休眠期？蔬菜还有什么休眠期吗？
0: 休眠是指具有正常活力的种子，或者其他具有萌发潜力的组织，比如说土豆的快劲儿
1: 啊，
0: 红薯的快根，对，也是会发芽，
1: 红薯也会发芽，
0: 洋葱的鳞茎也会发芽，
1: 洋葱它会从那个中间长一根那个蒜苗出来，
0: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说是这样的，就是休眠期的这种蔬菜，它们就属于休眠期的蔬菜。为了避开恶劣的季节或者等待最佳的时机啊，然后呢，它们啊可能会就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放发芽了，你放到冰箱里面，它放着放着它就发芽了。这个放到冰箱里面其实是不太必要的。比方说土豆，第一个，处在休眠期的土豆，你放在阴凉遮光的地方就可以了，避免光照诱发土豆会发芽，对不对？那发芽肯定不能吃。是不是？这点你们知道的。当然你也可以放冰箱，只要你家冰箱够大，但是注意呢，不要让温度低于1度，否则呢土豆容易发生冷汗啊，这个呼吸作用增强，品质会快速下降。好，再说红薯，不同品种的红薯最合适的这种储存温度啊，其实差异比较大，有的在4度，有的在10几度，都有啊。当红薯在不适合的低温下这个储存的话呢，会发生这种表面的凹陷啊、长斑呐、长霉啊等等，它变质的速度会非常快。好，洋葱是比较抗冷的作物啊，最合适的储存温度是-3度到0度，放在冰箱里不会冷害，但是呢，考虑你冰箱
1: 空间有限，而且洋葱是有味道的。
0: 对呀，它有味道，所以呢，完整的洋葱你只需要找一个常温避光的地方放着，可以的。
1: 是。
0: 好，再说说大蒜。大蒜和洋葱呢是比较类似的情况啊。大蒜有2个月左右的休眠期，休眠期后它可能就开始发芽了啊。大蒜呢失去水分，然后营养物质和香味也会变少。发芽的大蒜其实是可以吃的，发芽大蒜是可以吃的吧？
1: 可以。反正我吃，
0: 我也吃，但是它确实没这么好吃了，倒是真的。
1: 对，
0: 储存方法，休眠期的蔬菜呼吸作用会很微弱，品质基本上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所以你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但并不意味着这些蔬菜不能放冰箱，啊，可以放一点点，就是你放到冰箱里行，就是可能有点占地方。第三类跟你们讲的是成熟型的蔬菜。
1: 后
0: 熟型的蔬菜，有些蔬菜是后熟型，放冰箱它就熟不了了。后熟型的蔬菜，有一些蔬菜它为了便于它的这个运输，因为如果它很熟，你把它摘下来，
1: 一下就烂掉了。
0: 对，它在车上哐哐，
1: 没办法，送到你这边的时候呢，就已经烂掉了，它的老板的亏损会比较大。
0: 所以呢，他们可能会提前摘。提前摘呢，后面这你正常的储存之后，它就会软掉。
1: 比方说，等它慢慢放熟，西红柿
0: 熟透了之后，果实就会变软，不会就是不利于运输嘛。通常在绿皮期，就是果皮仍然是青绿，但是果肉已经开始变黄的时候，这种果实硬度还比较大的时候，就开始摘了。就可能在这个6成熟的时候就摘了。然后呢，绿熟期的西红柿10度以下会发生冷害，冷害且呢冷藏条件下无法继续成熟，属于煎熟期。处于煎熟期以后，就可以在0度之下储存长达42天。如果你买到的西红柿偏轻，建议你在室温下放到煎熟期，也就是8到9成熟，再放到冰箱冷藏。大概跟你们讲一下，6成熟就是一大半还是轻的。
1: 青西红柿，你们主要 做凉拌西红柿吃还是炒西红柿炒蛋吃？因为青西红柿也有作用，也有人
0: 青西红柿也能吃，
1: 也能吃，只不过它没那么成熟。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对于就
0: 炒菜，
1: 就只炒菜，它不会酸吗？
0: 辣椒炒西红柿，
1: 辣。
0: 辣椒炒万物。啊，我去饭店里吃过，就是青西红柿。
1: 我没吃过辣椒炒西红柿。
0: 辣椒炒青西红柿，
1: 没吃过。
0: 真的吗？我吃过这道菜啊，辣椒炒青柿，青西红柿，还挺好吃的呢。我来给你搜一搜。
1: 你不用搜，你不用搜，你不用搜，我大概知道了，一个是西红柿哈，然后再跟各位讲一下，后熟型的蔬菜里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甜椒，它不跟那个螺丝椒啊、青椒不一样，它是甜椒。绿熟期或者是微熟期的甜椒呢，在10摄氏度的条件下存放，无法充分的转色，就是从那个青色转到那个红色、五颜六色的那种。彩椒啊，你们知道吧，它的营养物质呢含量也不如成熟的这种甜椒，味道也不甜。另外甜椒在7摄氏度以下储存呢，也会发生冷害，出现果皮凹陷、腐烂等等。同样也是建议各位把甜椒买回来了以后呢，在室温下放到8-9成熟，然后再把它转到冰箱里面冷藏。什么叫8-9成熟呢？就是由原来的青色变成大部分是红色的状态，大部分是红色的状态就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去了。
0: 来给你看看辣椒炒青西红柿，啥土菜就有，好好吃啊，我骗你哦，你看。是的吧，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吃辣椒炒西红柿吧？
1: 可真的。
0: 真的啊。
1: 辣椒炒西红柿。
0: 其实呢，蔬菜的保鲜三分靠纯储
1: 啊，对，
0: 纯储7分要看冰箱。老式冰箱呢，就是直冷型的，比较容易结霜，湿度比较低，分区差。蔬菜放进去之后，就像放进那个脱水机一样，不仅容易出现这种冻害、冻伤，还会有脱水，然后那个蔫掉的那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出现啊。那现在呢，冰箱的这个工艺也出现了迭代嘛，大家都有什么保鲜功能啊，绿叶菜可以水凝好几天啊等等。你们自己在家里面选过冰箱的时候，你们可以去区分，就是去关注一下两种功能。一种叫湿度调节，就是高湿度冰箱实际是可能具有干湿分离的这种储存的空间的，可以去关注一下。第二个是气体调节，一些高端的家用冰箱会出现气调保鲜。
1: 气调保鲜，
0: 就比方说
1: 直接往里面打气体吗？
0: 打那个就是降低氧气浓度，提高冰箱当中的氮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或者说是真空保鲜，就是抽走一部分空气，降低氧气含量，抑制蔬菜在呼吸作用之下以及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1: 知道了，要钱的。
0: 那对啊，他讲了高端的嘛，
1: 贵。有朋友讲，我也以为你们要给冰箱打个广告呢。哎，
0: 没有
1: 我也以为我们要打广告，结果搞半天也不是打广告。
0: 没有，就正儿八经的说嘛。哎，要什么广告？
1: 要的。
0: 他们讲了，
1: 啊，
0: 青西红柿好吃，青西红柿炒辣椒非常好吃。
1: 好，下次请你们带我，如果要带我出去吃饭的话，请带我吃一下
0: 青西红柿。
1: 青西红柿
0: 炒辣椒，
1: 好吧？
0: 好，可以。
1: 我确实没有吃过青西红柿炒辣椒，
0: 好好吃，好下饭。我特别讨厌这种下饭的菜，因为每次很容易吃多。
1: 这么好吃吗？都讲好好吃。
0: 叶大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不是？
1: 都讲特别好吃，
0: 这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既有那个西红柿的清甜口感，又有辣椒的甜辣口感。快让匠人之庄送你们一台冰箱吧，他们送不送啊？
1: 送，如果你选择，
0: 美的的品牌对开门冰箱嘛，
1: 对，品牌对开门冰箱嘛，而且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嘛， 各位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呢，这个事儿你们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省心很多。福利还不止如此，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俺们淮南人从小就吃青西红柿炒鸡炒辣椒。
1: 他讲淮南的朋友从小就吃西红柿炒辣椒。
2: 吃西红柿炒辣椒一定要炒熟透，要不然那是有毒的。
1: 啊，青西红柿炒辣椒还一定要炒熟透。
3: 嗯，炒熟透好吃。
1: 就跟那个豆蕨子一样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你放一首傻子是什么意思？哦，我以为你要放一首放一首傻子给我听的状态。
3: 瘦子，瘦子，
1: 讲我是傻子。
3: 瘦子，
1: 瘦子，瘦子，瘦子，
3: 吃西红柿会瘦。

0: 帮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哈。京台高速河徐段，这个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啊，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是封闭的。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们说红的也可以炒辣椒，红西红柿也可以炒辣椒。
1: 啊
0: 啊！
1: 那好好好，我找时间去试一试，好吧？
0: 啊，好，一定要带叶大胖试一下啊！
1: 试一试。
0: 但是呢，这个季节呢，大家吃完、相对来说有点上火的东西，可以喝点茶，喝点茶让自己降降火啊。天气比较闷热，嗯，你看今天又是这种阴天的状态，我发现今年的三伏天跟以往不太一样哎。
1: 热的时候也是真热，就这个周末啊是真热。
0: 啊，对。但是呢，我理解的以往的三伏天不都
1: 是大太阳，
0: 白天太阳就是照得不得了，然后晚上哗下雨，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1: 晚上还要哗下雨吗？你到底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艰苦的一个环境当中？
0: 不是，我总是希望它晚上下雨，然后白天是晴天。好，给大家推荐一下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百年老字号张一元茉莉云林特级茉莉花茶。每袋是50克，三袋仅需138元，还会赠送你手提袋、密封夹和茶罐。懂茶的人呢，对张一元这个品牌可能比较熟悉啊。作为百年的老字号，它的茉莉花茶制茶工艺是深入人心，数十年的品质收获无数茶客的认可。这款茉莉云林为顶级这个特级的烘青茉莉花茶。
1: 嗯。原料甄选比较严苛，
0: 嗯
1: 啊，茶坯呢是选自福建宁德的优质烘青绿茶，搭配了广西横线饱满的茉莉鲜花，沿用传统多道熏制的古法，茶韵花香浑然一体啊。关键是价格便宜，你要是想要喝，你觉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的话呢，你们可以先买一袋试一试，一袋的价格呢是46块钱，你可以先尝个鲜，
0: 嗯，
1: 觉得好喝再继续购买，
0: 嗯，
1: 好喝的话呢你就可以两袋呀三袋呀就可以买了，两袋装呢是92块钱，
0: 嗯，
1: 送密封夹和手提袋，一袋装呢我们也送密封夹，三袋装的组合呢就更加划算了，三袋是138，也配密封夹、手提袋还有茶罐
0: 都会有，都会有。
1: 如果你要是买四袋装的话呢，184块钱再额外赠送您一个茶水分离杯。怎么买？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好，现在是快乐飙歌王的环节，各位小伙伴们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1: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喵喵张婷带来的甲乙丙丁。

0: 塞，虽然不是我想象中的甲乙丙丁，但是这也超好听啊！好，接下来要听到好久没有来的 Underground Rapper 为我们带来的飘絮。嗯，怎么了？飘絮怎么了？飘到一半飘不动了吗？耶、yeah?
1: 怎么飘着飘着就要停一下呢？飘的不是很顺利啊？
0: 是这个网络的问题吗？

0: 星期一的早上，我已经被这首歌点燃了我的热情。
1: 是的 ，Everybody，
0: 我感觉我可以接下来可以一口气干20个小时的活。我可以不睡觉。
1: 哎，怎么又没有了？
0: 相信。

0: 塞，谢，强到没边，确实是强到没边。有朋友讲，能把我今天发的歌撤回吗？我感觉今天大家
1: 不可能，
0: 今天大家的实力太强了，我不太想放我的歌了，不存在的，兄弟。我看一下你发的是哪一首啊？你发的是这么近那么远是吧？来，下一首就是听你的。
1: 他好紧张哦，他现在应该很紧张吧？
0: 这个、
1: 来来来，那我这边来。
0: 啊，你来。你果然是不太想让我们听歌哎，
1: 不是我在想是网络问题还是电脑问题，这样看可能是网络问题，对吧？再来一次啊！
2: 一定一定走进走进冰巴心，
1: 哇，这么好吗？
0: 你唱的这么好，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让我们放的？

兄弟，你讲你唱成这样，你说要把歌曲撤回，我第一个不同意。你唱得这么好，下次能不能再多发一点？我觉得我很喜欢你的歌声。好，接下来听到暖冬带来的寻。

0: 各位过来一起参与一下吗？好，你们只要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没错。
0: 你要是没办法发的话呢，你们也可以直接清唱，清唱就是按着那个语音对话框。

0: 有朋友说，哎呀，前两天呢，我听歌啊，我就觉得我还得再练一练。结果呢，今天听完大家的歌之后呢，我发现我真的确实得再练一练。
1: 不用，
0: 没有那么夸张。
1: 对，你这唱成什么样，我觉得都 OK
0: 吗？都可以。
1: 你就像杨毅这位朋友带来的祝福，我们来听一下。你好像也是一位大人。没想到你们还是这么强啊。

0: 王姐，今天他们太强了，王姐。
1: 我也这么觉得。都是从哪来的？

0: 好意思，我一直没有舍得把它拉下来。
1: 来，接下来听清风为我们带来小城夏天，不知道这个怎么样。你们要干嘛？

0: 要在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当中
1: 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0: 是的，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乐购908商城零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零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区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呢1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是30到32度，江南东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9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1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呢火热进行当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上午的9:30，长兴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成为安徽第190家 A 股上市公司。长兴科技开盘价报每股49.5元，较发行价每股8.66元涨471.59%，开盘总市值暂报3.31万亿元，成为 A 股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

0: 要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了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安徽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861公里到901公里加79.747米的地方主线封闭。那么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整个这个封闭施工要持续到8月20号结束。所以呢，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尤其是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计划和出行时间。那么出行在路上，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824.76点，上涨了10.25点，涨幅是0.27%。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3942.19点，上涨了167.75点，涨幅是1.22%。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527.85点，上涨了46.99点，涨幅是1.38%。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3: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4: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4: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5: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4: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5: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3: 小赵，赶紧报警。
4: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3: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7: 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 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8: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9: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4: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维权进行时。提醒大家，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0551-634-5890。公众的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今天节目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依然会有我们这个安全驾驶方面的提醒，另外在公益普法的单元，交通出行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知识，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科普来分享。我们也提醒大家哈，通过这些知识的掌握，能够更加的提醒我们在日常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的驾驶，牢牢的这个守住安全的底线。
12: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一路小宝留言说，夏天特别容易疲劳，这个时候开车真的提醒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如果说第二天你要跑长途哈，那么前一天晚上一定一定要休息好，这个提醒非常的及时哈。一方面是一定要提前休息好，另外一方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觉得有这种疲劳的感觉，尤其是午后哈，饭后的那个时间段，那么一定要到就近的，比如说高速上到就近的服务区，那么国省道呢，在可以停车的地方哈，去停下车来休息一会儿，恢复一下精力，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其实在日常的行车的过程当中，我们接触了很多的司机，有一部分的司机会有这种感受哈，累了困了，那么这个哎，我撑一撑是不是就好了，我撑一撑马上就到了，再坚持一下就行了。嗯，想这个撑一撑哈，心里可能你有这种想法，但实际上身体上生理上你是接受不了的，你是没有办法和这个疲劳去对抗的。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我撑一撑马上就好了，我马上就到了再坚持一下。夏天啊，因为本身这个气温比较高，我们的新陈代谢会加快，就特别容易产生疲劳的感觉，尤其是一些长途驾驶的朋友，长时间待在驾驶室里，空间是比较狭窄的，空气循环是不畅通的，在这个状态之下，再加上夏日阳光刺眼的那种照射哈，驾驶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非常容易出现精神不振呢，反应迟钝呢，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导致面对突发性的交通意外情况的时候，处理应急措施的反应能力就会下降。这个可乐说了，何止是我们的这个疲劳不受心理的控制，在某些瞬间你会有那一刻哈，瞬间惊醒的感觉，好像刚才那几秒钟已经睡过去了，所以呢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我们曾经也给大家做过计算，不管是这个国省道还是高速，你每小时60公里，每小时120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之下，你想想一秒钟五秒钟你不在注意力的范围之内，没有用心的去开车，那个时候是有多么的危险。所以呢夏季行车你一定要警惕这个疲劳驾驶，一定要警惕瞌睡虫。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出发前休息好，驾驶的时候别硬撑，平安的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再次的提醒一下哈，这个注意防范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切勿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一定一定要让你的身体得到良好的休息。第二就是合理安排我们的休息方式，比如说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驾驶的姿势，行驶一段时间之后，到服务区啊，到可以停车的地方停车休息一下，这个预防一下我们的疲劳驾驶的出现。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第三点，科学的安排我们行车的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凌晨开车，因为那个时间段生理的这种困倦可能不是你能挡得住的，不是说你再坚持一下你再等一等就行的哈。白天呢尽量注意避免午后的时间段，哎呀，吃了饭之后那个时间困顿的那种感觉就会特别特别的明显。当然更重要的是注意劳逸结合，连续驾驶的时间最长不要超过4个小时，及时的停车休息整顿至少20分钟左右。如果说有这个夜间驾驶的需求可能的话哈，最好车上有其他人能够开车，这样能够轮流驾驶交替休息，尽量不要在深夜驾车出行。那如果说行车的途中出现了一些疲劳困倦的症状，比如说开车开窗通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是一个可以的方式。最稳妥的方式当然是我们一再说的可以停车的地方，高速服务区，我们来停车休息一下，活动一下身体，让这个疲劳得到缓解之后再继续的开车出行。夏季本身就容易疲劳，那么在假期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一些长途的自驾出行的这种安排，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 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5: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1/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0: 好，雨天的这个安全行车提醒，在微信平台上老司机说了，夏天除了要注意自身不要疲劳驾驶，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比如说要注意您的车辆不要发生自燃的这种情况。高温天气之下，其实车辆自燃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增加的。一般情况下，车辆为什么会发生自燃呢？以下几种原因哈。第一个，这个电路老化的这种情况，因为车辆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电路老化，比如说绝缘层的脱落啊、橡胶皲裂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造成电路短路或者是汽油泄漏，从而引发自燃的情况。第一个哈，电路老化。第二个可能就是轮胎过热，长时间行驶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就造成轮胎过热，就有可能会引发车辆自燃的事故。此外呢，还有这个长时间不清理发动机舱哈，里面淤积的一些油泥，它会阻止机舱的散热，导致机舱的温度过高，或者说电瓶的接线柱因为杂质啊、油污啊，使得接触点持续的发热，也可能会引发这个燃烧的情况出现。另外呢，就是私自改装了，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哈，不要做任何的私自的改装，私自的对车辆进行改装，电路啊、油路啊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不符合标准规范的这种改装，它会大大的增加车辆的安全风险，非常容易导致车辆自燃情况的发生。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车内不要放置一些危险的物品，打火机啊、香水啊、空气清新剂啊，甚至是那个矿泉水啊、眼镜啊等等哈，都是危险的物品，都是一些安全隐患。
6: 在高温炙烤的午后，一辆汽车静静地停在地面停车场，随着温度的上升，一场未知的灾难可能就会发生。
7: 我是一只被遗忘在车内的易拉罐，高温作用下我的身体在不断膨胀，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如果我继续受热可能会发生爆炸。
8: 哎呀，罐子哥，你只是偶尔被遗忘在车里， 我是汽车香水，我天天都待在车里，我知道他们喜欢我的香气，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酒精和香精融合而成的，当温度超过49度，我就可能会引发爆炸。爆，我才是车里最隐形的杀手。
9: 我是发胶，
10: 我是充电宝，
11: 我是眼镜，只要车内温度够高，我们也同样能够成为火灾的源头。
12: 交通90.8提示您，夏季爱车安全从我做起，把我们从车里带走，把幸福与平安留下。
0: 一路小跑说，每次听到这样的一些安全提醒，内心都会震动一下，完了以后如果说

0: 为习惯。而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生车辆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啊，比如说汽车有冒烟、有明火出现的话，如何来自救也是需要大家去做一个了解的。比如说可能的情况之下，不要惊慌哈，马上靠路边停车熄火断电，防止继续通电燃烧这样的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完了以后离开车之后，迅速的离开车厢，停好车离开车厢之后，你到达安全的位置，然后拨打这个报警电话寻求帮助。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如果说火势较小可以控制的话，车载灭火器，前提是你车上一定要装这个啊，一定要带着这个车载灭火器来进行这个小的火苗的一个扑救。当然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比如说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发动机舱冒烟了哈，你立刻停车然后做了撤离，那么在自行扑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你打开了引擎盖之后，大量氧气的流入哈，极易引发瞬间爆燃。它本来火苗是比较小的，因为那个引擎盖盖着，空间有限，氧气有限，但是你打开了之后，一瞬间大量的氧气涌入，火就会迅速的烧起来，极易引发瞬间的爆燃。那么这个火球就可能会直接冲击到你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的烧伤。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将引擎盖开启一条小小的缝隙，把灭火器的喷嘴从缝隙当中深入进去，对准火焰的根部持续的喷射，那么这是一个正确合理的自救的方式。当然在自我没有办法来操作的这种情况之下，抓紧时间报警寻求专业的帮助。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0到32度，江南的东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是32到34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1，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么要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持续到8月20号结束。提醒大家在出行前合理的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尤其是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保证您的顺畅出行、安全出行。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829.39点，上涨了15.19点，涨幅是0.40%。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3969.37点，上涨了194.69点，涨幅是1.41%。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534.83点，上涨了53.96点，涨幅是1.5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嘞，接下来给准备装修的朋友哈，提供一条好消息，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重磅福利，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的开赛，全省呢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就变身参赛的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哈，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那么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的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的家具，对开门的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六十八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奖励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9: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培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的交通行为习惯，创建平安城市，减少交通事故的再发生。让我们来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当我们在学校放学时，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千万不能横冲直撞，直接过马路。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家里该多着急。生命比时间重要，切勿翻越护栏。小孩要在家长陪行下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道路安全关乎你我。很多群众会在电动车上随意加装飞镖设施，例如遮阳伞，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虽然遮阳伞能挡挡风遮遮雨，但是一旦碰到恶劣天气或意外事故时，是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超长的遮阳伞增大了车体面积，加剧碰撞刮蹭事故率，撑开的遮阳伞在车辆快速行驶或大风天气时，容易导致车辆失衡，影响转弯灵活性。除了外观上，性能改装更危险。很多人不满足原厂电动车的质量与性能，挂牌后偷偷进行改装，如更换大功率的电瓶，拆换线整阀，提升车速，增加行驶距离，殊不知这样的改装危害极大，改装车辆的动力系统和原厂配置遭到严重的更改和破坏，容易出现原件与改件不兼容，或原件无法承受改的强度，从而引起自燃、车身断裂等现象。而提升了车速后，也会因为超速行驶导致延长制动距离，给自己和他人构成安全威胁。电动车的配件坏了，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避免买到伪劣产品，引起事故。一些平常不注意的小细节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为了你我的安全，行车路上请佩戴安全帽。严禁电动车非法改装，这样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

0: 饮酒、醉酒的人不得驾驶电动车，一旦发生事故，还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嘞，现在来到了11:39了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么维权进行时节目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我们继续来科普一下，介绍一下大家在日常节目当中关注的比较多的、提问的比较多的跟交通出行有关的一些法律法规，有关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保持互动哈，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好，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二次事故。那么经常涉及到的二次事故的时候，可能在一些案例当中我们关注到的就是高速上稍稍的比例要大要多一些。二次交通事故呢，是在原有交通事故的基础之上，由于采取措施不当等方面的原因再一次引发的交通事故。当然了，常规来看哈，就是二次事故通常是比第一次事故的危害的后果会更大一些的，造成的人身以及财产的损失也更严重，当然救援的难度也大大的提升。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很多的案例，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了一些车辆碰撞的事故、追尾的事故之后，理论上我们要正常的按照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这样的一个提醒哈，去做一些应急处置。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在案例当中发现，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意外情况之后，车上的车主也好，其他的驾乘人员也好，有可能会出现就地下车了，在快车道上，那么做一个沟通、做一个争执、做一个争吵，都出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完全是不顾自身的安危，旁边可能就是呼啸而过的高速行驶的车辆。在高速上驾驶车辆突发故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同时这个上道行驶的机动车哈，也要注意保持足够的安全的距离，以防我们出现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时间和空间采取应急的对应的处理的这种方案。那么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事故本身就非常的危险，如果说驾驶员没有及时的做好正确的防护的措施，就非常容易引发二次事故。一旦发生事故或者是故障，学会正确的处置那是非常重要的。
1: 交警表示，有少部分车辆司乘人员在发生事故后，车辆明明可以移动，却停在行车道上拍照、理论、闲逛，身旁就是疾驰而过的车辆，十分的危险，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交警提醒，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或者车辆发生故障的情况下，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首先，若人员无受伤或受伤轻微且车辆还能移动，驾驶人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车移动至右侧应急车道，并在车辆后方来车方向50米至10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牌。在高速公路上，则要在车后150米外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警情。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应加

0: 到200米。将车辆及安全警示工作妥善处理后，车上人员应立即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等安全地带，远离事故现场，千万不要在行车道内逗留或待在车内。驾乘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应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正确描述车辆位置、行车方向，同时将人员伤亡情况、是否需要救护车、事故车能否开动等现场情况简单描述。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道路情况，确保自身安全。
1: 好，这样微信平台的朋友说到的，任何时候保持自身的安全都是第一位的，确实保证您的安全，同时也就是在保证他人的安全。那这样呢，有一个大的前提，比如说你上路行驶的时候，你要遵守交通法规，要各行其道，你要知道安全的底线在哪里，规则的底线在哪里，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出了这个意外的事故之后，一定要按照操作的规程，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抓紧时间撤到安全地带，切勿在快车道上逗留争执，出现一些其他的意外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动车炸街的这个情况。所谓炸街车，就是非法对车辆的排气管、轮胎、悬挂、进气口等进行不同程度的改装。那么这样一来，改装了之后就使得车辆的外观闪耀哈，油门轰鸣刺耳。在这种状态之下，其实很多年轻人是喜欢驾驶这样改装的车辆上路的，他们觉得非常的拉风，非常的炫酷，非常的引人关注。但是机动车私自改装排气装置，轰鸣炸街，高分贝的噪声严重的扰乱了大家的日常生活，而且这种改装，这种炸街的行为往往是伴随着闯进啊、超速行驶啊这样的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违法驾驶的行为，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所以呢，炸街炸不得，那么非法的改装改不得哈，非法改装的车辆万万驾驶不得。非法改装车辆不仅严重的扰民，而且危害了公共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公路它不是赛场，不是表演场，禁止驾驶非法改装的车辆，炫技、竞速、炸街。说到非法改装，当然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哈，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炸街车，它的进气口啊、排气管道哈，有些时候其他的改装的形式也会带来很大的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更换加亮氙气大灯啊，会对交汇的对向车辆的驾驶人以及同向前方车辆的驾驶人的视觉造成这个短暂的失明。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你的车灯太亮了，别觉得哎，你看得特别清楚，你行车就安全了。你的对向车辆看不清，他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开，在那一个瞬间他是失明的一个状态，你依然是处在危险的这个交通环境当中。第二个就是改变转向灯的颜色、改装刹车灯等等这样的一些操作，容易导致他人对你的车辆发出的信号产生误解，哎，不懂你这个灯光是什么意思哈，进而引发其他的一些交通事故。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增加排气管、改变车辆消音，将会造成巨大的噪音的污染。所以呢，提醒大家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遵守交通法规，那么不要做一些非法的改装。非法的改装它涉及到比如说电路的改变呀，容易留下火灾的隐患。夏季本身就是车辆自燃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改变了车辆的底盘结构啊、轮胎啊、悬架、这个刹车系统啊，都可能会影响到车辆的制动平衡，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关注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那么出行的路上，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 城市内涝是指当瞬时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好，时间来到了11:50 ，FM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这个公益普法的这个单元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开门杀情形下受害人的这个保障。有车生活当中，那么车内的人员由于疏于观察，贸然的打开车门，在这个一瞬间和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我们常生活当中就把它叫做开门杀。那么乘车人开门造成他人损害的，机动车所投的保险是应否对该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实之前在实践当中是有一些不同的认识的，各有各的说法。那么有的保险公司是以乘车的这个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以这样一个理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来赔偿。那么为切实的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合理的分配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就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当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当中就明确了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被撞的那个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且呢，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来赔偿的，人民法院要予以支持，它是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然后需要请求赔偿，那么人民法院是需要支持的，同时也明确保险赔偿之后还不够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样的一条规定也就明确了就是在实践当中之前大家各有各说法的这样的一个开门杀的情况，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如何来保障我们受害人的这种合法的权益。那么这样一条规定既充分地发挥了保险的保障的功能有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及时的救济受害人， 同时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的义务，避免从这个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的大祸端。所以呢，其实安全无小事，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到，也一再的提醒大家，比如说你在开车前绕着车辆的四周转一圈啊，因为车是有盲区的，你车停在那里，你不知道车的下面前方后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会不会有小孩，对吧，会不会有小动物，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另外呢，就是你停好车了，准备下车了，你在开门前一定要看一看外面，看一看后方有没有来人，有没有来车，避免因为小疏忽造成的大祸端哈。我们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时时刻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好了，到这里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我们今天节目里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逍遥子们的打卡情况吧。Jack 说是打卡49天了，他说这么闷热的天气，估计小雨要出现了。哎，说得好。小雨好，村里红霞大娘赶来看你了。大家知道他说的是谁吧？就是台风啊，台风红霞。对，我刚刚进直播间之前还看了一下天，好像有点暗呢。今儿中午我们不会再来一波，就是弄潮儿吧？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比达到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7: 对于这数据呢，我觉得有几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点啊。第一个点，我们站在整个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背景当中，可以看到外资对中国的投资的底层逻辑已经彻底发生了切换。改革开放初期呢，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呢，基本上是对于中国来说两头在内。一方面就是我们国家相对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成为了外资进行低端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中国人数比较大，所以生产出来相关的产品啊、消费品呢，又可以在中国市场去进行销售。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对华投资的一个底层逻辑。现在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呢，已经明显的变成了技术和市场协同，不是简单的把中国当成一个代工厂，而是看中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啊，技术产业发展之后的巨大的优势，比如非常完整的工业产业链的配套，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再比如我们国家也有这个比较庞大的本土的高端消费市场，我们国家的一些新兴制造业，比如 AI 呀、先进制造呀、生物医药等等，我们本身的高端技术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所以第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点就是整个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切换。第二呢，外资资金呢实际上是用真金白银来确定对于中国产业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看法啊。33.2%的高增长可以说代表了全球资本认可中国高端产业转型的中长期的机会。换句话说呢，叫做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我们中国自己的高端产业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严格来讲就不可能去缺少资本的注入。 这才最重要一点。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第三，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吸引外资进入的点，研发中心啊、商务运营啊、数字服务啊，包括生物医药外包等等，这都属于现代服务业。所以外资对于中国的产业投资呢，除了关注硬科技产业发展之外呢，技术服务的软环节也是外资非常重要的看重点，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相关的发展优势所在。所以总体来看，从我们国家整体吸引外资结构来讲，向金向优的总体的态势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当然未来呢，继续要保持这个吸引外资继续持续不断增长、结构优化的逻辑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的落地来推动我们国家吸引外资形成不断的进展的动力。
4: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5: 这位小子他说，小雨小雨刚碰擦别人车屁股赔了几百块钱，特别丧，能不能下场大雨就让这大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就大家现在就正午乐逍遥还有求雨的功能，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好的，九零八高速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朝黄高速金德西出口五道地旁维修施工，施工期间呢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3号18点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小子们的留言啊。刚才说那个追尾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大家中午打起精神来好吗？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留言。这位小子说，小雨前几天说了让你大哥二哥回来，可是没让你大爷来呀，这两天雨下的有点太猛了。是啊，我大爷永远是你大爷。这位小子说，小雨小雨，妖哥再不回来你真的要累死的了。再不回来就要累死的了，我已经累死的了。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聊点带劲的，电解质加满。
3: 对，
2: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4: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2: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花看半开，酒在微醺。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哎呀，谁不累呀、啊？你说谁不累呀、啊？啊，幺哥不累吗？天天带孩子，那容易吗？是不是？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小子都知道，上班那是一种放松啊，是不是？所以呢，都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尤其是周一、礼拜六、礼拜天。如果你今天感觉到很疲惫的话，那肯定是消耗殆尽了吧。所以呢，挺过来，好不好啊？大家一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们语音文字来互动一下，交流一下，说一说。这趴呢，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来聊聊看炎炎夏日，哎，这天是真的热起来了啊。就是昨天早晨，就礼拜天嘛，礼拜天一大早我们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训练，但是，哎。但是昨天的话，应该这个夏天以来我体验到的目前为止最热的一天，最热一天。因为一大早5点多钟，你站在户外，你就不需要怎么动，就感觉到浑身是汗了，这太热了，太热了。所以呢，就来问问大家啊，炎炎夏日，你最爱的饮品是什么？炎炎夏日，你最爱喝的饮品是什么？哎，这个饮品啊，饮是前鼻音，前鼻音发的时候呢，舌尖要往前伸一下。好，各位同学下课。来吧，炎炎夏日，你最爱的饮品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在这里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啊，因为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些全新的安排。比方说，在今天的后半小时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听一听。我早就跟大家讲过嘛，就知了。

啊，对吧？知了，那么其实知了有很多的品种，它们的叫声并不都一样，并不是都叫起来就是知了知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它们各有什么不同。其实就跟中午的节目，你可以调到不同的台，听到不同的广播内容，但是呢，主持人的声音也都风格也都不一样，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今天1点钟以后呢，我发现啊，就是上周我们笑话大赛的时候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踊跃，而且呢，大家的笑话也都说的相当的地道啊，很好。有的发段子文字过来，有的呢直接就自己来说。我说的，我感觉没有大家说的好啊，所以呢，今天开始，我们1点钟以后就是由你来说笑话，啊，说得好的话呢，我把，要发我的工资分你一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大家只要关注起来，都可以说笑话呀，参与互动啊。炎炎夏日，你最爱的饮品是什么？对，炎炎夏日我最爱的饮品吧，那必须得要是，冰咖啡。为什么呢？就是每次跑完步回来以后，你知道，有时候跑步想要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回去以后啊，浑身是汗的情况下，来一口冰的，哇，那个感觉真是爽歪歪。有的时候觉得，就是跑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就是，哎呀，太舒服了，清清凉，透心凉啊，那感觉超爽超爽。来，一起来说说看，各位逍遥子，请问，炎炎夏日，你最爱喝的饮品是什么呢？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

0: 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16，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小雨，你们村子里有没有叫二妞、狗蛋儿、大柱、丹尼、二狗子等等这些乳名啊？你说什么二狗子啊、大柱子呀、狗蛋儿啊，这些都挺好的啊。丹尼是不是有一点太洋气了呀？行吧，来，我们继续。刚才呢，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是炎炎夏日，你的专属饮品，你最爱的饮品是什么？这位小子说，上学的时候夏天喜欢喝冰可乐，工作的时候喜欢前台小姐姐小方泡的菊花茶，结婚以后喜欢喝冰凉的桑葚汁。哇、wow。

0: 结婚以后喜欢，是小芳吗？村里有个姑娘吗？这位小子说，我最喜欢喝的是饮汤，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饮汤就是饮用的饮，汤呢是我喜欢喝老母鸡汤，啊，开玩笑开玩笑啊，因为自从就是嘌呤就是高了受不了以后啊，像这些汤呢也都渐渐告别了。你说的饮汤，是不是就是煲的那种汤啊？是不是啊？我不太清楚哎。你看这位小子啊，他说炎炎夏日酷暑难耐，我最爱的饮品除了山西老陈醋，就是燕之屋饮料，好喝解渴。别问我咋知道，谁喝谁知道。啊，真的啊，就是老陈醋啊，燕之屋饮料啊，啊，最好呢在匠人制装装修的房子里喝。这不一条龙服务嘛？这太到位了呀，是不是？太到位了呀。我们这位小子说，白开水不要冷的或者温的，要微烫的。哎，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千万不要喝太烫的。以前老一辈都会跟我们说，哎呀，趁热喝呀，怎么样怎么样呀？其实那个对气管是有伤害的，不好啊，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不要喝太烫的东西，不要喝太烫的东西，真的真的真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扁桃体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容易感冒啊，然后我的感冒呢会引发我的就是慢性肾病综合症，所以呢就把扁桃体割了。后来我搭档告诉我说，作为一名主持人的话，必须要有扁桃体，我都听傻了。而且白开水挺好的啊，如果你能够耐得住那份寡淡的话，其实平平淡淡不也是一种味道吗？是不是？好了，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你最爱的夏日饮品是什么呢？
1: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觉得你对声音还是比较重视呀。
1: 我觉得你的声音比我的声音好听啊。哎，这个小伙子可以啊，你声音真的是专业吗？到底现在有多少台内人士在听这档节目呀？对啊，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嗓子，保护的自己的声音是很重要。我已经很不重视了，真的。你像就是文刚老师这一代金话筒奖得主，这些前辈们，他们真的啊，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不吃冷饮的，然后喝水都是喝温水，然后也不碰那些什么生啊、辣呀、刺激的食物，非常非常的注重保护自己的嗓音啊，真好。这位肖子说，刚才你说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估计现在都已经抱孙子了吧？小芳啊，你说那个麻花辫小芳吗？小芳抱不抱孙子我不知道，但是小芳一定喜欢喝花茶。最近天气闷热，不管是上班伏案工作还是休闲在家，总想着喝点儿生津止渴的茶饮来解解乏。很多朋友偏爱喝茶，但是又嫌浓茶太苦，喝着不舒服。如今这款好茶一定不要错过，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百年老字号张一元茉莉。

花特级花茶，三伏清养剂特惠福利，每袋50克，三袋只要138元，还赠送手提袋、密封夹还有茶罐。哎，大家听好了啊、哦，就是张一元啊，特级茉莉花茶，每袋50克，三袋只要138元。大家呢可以在乐购908商城来看一看。我不知道大家喝不喝花茶啊？我的花茶只选张一元，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巧合。因为我当知道乐购908也有就是张一元的花茶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就是茉莉花茶的制作的工艺啊，我略知一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茉莉花茶呢，它是一层茶叶，一层茉莉花，再一层茶叶，再一层茉莉花，就像中间哎隔开隔开隔开隔开，这像什么呢？就像是正午乐逍遥节目一样，我们一会儿说说互动，一会儿播条广告，一会儿说说互动，一会儿播条广告，就是一层茶叶一层花，一层茶叶一层花，知道吗？那么这样他们要互相吸收彼此的味道，当然最重要的是茶叶吸收茉莉花的香气啊。这一个熏制的过程大概要多长时间呢？大概需要12个小时左右，一次啊，12个小时。那么他们总共要熏制几次呢？大约要5印，他们叫印，印章的印啊，叫5印，就是要5个12个小时，那也就是60个小时了，对不对？所以致使于张一元的花茶，您买回来以后，您喝，喝了以后什么感觉呢？就是茶叶可能已经就是泡久了以后啊，没有茶叶的香味了，但是它依旧有花香，依旧有花香，这非常非常的牛啊！大家真的，每年春天的时候，我都会买很多的张一元的花茶，然后弄一个小壶泡一泡。我女儿也喜欢喝，因为那个茉莉花味真的是非常的浓郁啊！大家呢，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每袋50克，3袋只要138。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硬茶的硬不是硬刚的硬。
7: 谢谢啊，谢谢这位小伙子指正我的错误。我刚才跟大家说，就是花茶的制作有五印嘛，就是张一元的茉莉花茶，我说是印章的印啊，他说不是印章的印。后来我查了一下，确实它是一个穴字头，穴字头，就是宝盖下面有两点，然后底下是一个声音的音啊，印啊是那个地印子，地下室。就是那个印啊，是那个印，谢谢谢谢，以子之师，我可能是最近盖章盖太多了吧。
5: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嘞，908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全省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0到32度，江南东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到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1，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问了大家啊，就是你最喜欢喝的饮料，夏天啊是什么？我们的这位小子说，小雨，刚才听你说炎炎夏日跑完步以后来一杯冰饮料是最爽的。他说，其实我不建议你这么做。以前呢，我打球、跑步、运动完之后也喜欢喝冰镇的饮料。自从看到一个中医养生说法以后，我就不怎么选择冷藏的饮料了。人在运动过程当中，整个身体啊，大量的排汗是从心脏开始由内而外的散发热量，此时的心脏状态是火热的，但一瓶冰镇饮料下肚之后

0: 会给心脏造成一定程度的刺激和负担，说白了是很伤身的行为，还是选择常温或者是温热的最好。您说的特别对啊，特别对，就是极冷和极热嘛，就是一个人就是冰火两重天，肯定是会有伤害的啊。我也说过啊，就是爽的事情啊，就尽量少干。要做什么样的事呢？多做一些舒服的事情。什么叫做舒服的事情呢？比方说，喝一点张一元的花茶。喝点张一元的花茶，在这里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张一元的花茶，它的原料的选择啊，它的茶胚呢取自福建宁德优质烘青绿茶，搭配广西横线饱满的茉莉鲜花，然后呢，传统多道印制古法，就刚才啊那个小子提醒我的啊，印制古法，茶韵花香浑然一体。他真的做到这一点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就是你喝到嘴里的话感觉到非常的精彩。因为茉莉花有的人说是在夜里开花啊，我在白天也看到过，但是呢夜里可能开的会比较多啊，所以呢他们采摘的都是刚刚盛放的茉莉，这个时候它的花香是真的是扑面而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层茶叶一层花，一层茶叶一层花。哎，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知道张一元是北京的嘛，对吧？北京的，但张一元的创始人是谁？您知道吗？是张昌义。张昌义是什么地方人？是咱们安徽歙县人。也就是说，张一元他是跟我们安徽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他的第一任创始人就开山鼻祖就是咱们安徽歙县的张昌义先生。张一元的一句口号呢，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正好他叫张一元嘛，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然后百花齐放。这里是茉莉花，茉莉花茶就选张一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
7: 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0: 好嘞，我们刚才呢跟大家互动的是夏天里你最喜欢的一款饮料啊，有一位小子说最喜欢的是饮汤，饮汤到底是什么呢？他后来解释了一下，说是柴灶煮饭，米开锅后引出来的米汤。哇哦，哦就是米汤是吗？哦，米汤叫饮汤，好像很高级，就是我小时候好像也喝过，就是烧，就是有时候做一些粥啊或之类的，上面白白的一层，好像非常的有营养。如果说再放上点糖的话，然后在冰箱里啊，算了，不冰了。行吧，12:38，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非常非常想喝饮汤，但是手里只有老陈醋的小雨。那这一趴呢要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了，就是讲一讲声音的事情。那么说到声音啊，我们周一的时候会有一个一鸣惊人的环节，在开心副驾驶啊，开心副驾驶有一个一鸣惊人的环节。今天呢我们就听的是各种各样的知了叫，所以在这里呢也来问问大家伙，夏天你最喜欢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夏天你最喜欢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可以语音文字都来说说看啊，夏天里你最喜欢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你比方说潺潺流水的声音啊，就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小溪流下来那个泉水叮咚的声音。再比方说开啤酒瓶盖的声音。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找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啊。
4: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来，我们正午乐逍遥，幽默一箩筐，来看一些有趣的新鲜事儿啊。四川乐山一名游客在峨眉山景区拿一条假蛇防身，果然效果非常的明显。那说他在防谁呢？峨眉山道都是猴啊，那猴非常的不讲理啊，也被人投喂习惯了，所以你现在不给他东西吃的话，他抢你的东西。猴子看见假蛇之后纷纷退避三舍，唯恐躲闪不及。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呢，猴子对蛇有一种刻骨的害怕。其实灵长类动物都是这样，你不怕蛇吗？看到蛇呢就会条件反射，但是这样的时间久了，猴子就会识破你的伎俩。说完了猴，我们再来看一个更为凶猛的动物啊。天津野生动物园非洲幼狮搭乘园区的三蹦子。小狮子啊，就是幼狮，威猛又软萌的反差吸引了很多的网友啊。这些网友在看什么呢？因为天津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呢，就是让幼狮啊坐在三蹦子上，然后带他们到各个的地方去玩啊、散步啊、吃东西啊、游览啊、展出啊。总之工作人员说了，饲养员啊是从小呢把这个小狮子养大的，所以呢小狮子非常听他的话，饲养员用什么交通工具就用什么交通工具来载他，比方说三蹦子，比方说两轮的电动车都可以啊，都可以。这小狮子呢目前还没有一岁大，所以趁小多玩玩吧，给小狮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咱们最后的这个事儿呢还是和动物有关啊。山东人都喜欢，我上次给大家看过吧，就是那个知了猴饺子。知了猴饺子啊，就是把知了包在饺子皮里面当饺馅儿，然后那个知了猴都往外爬，就那么刺激啊。山东的消防人员呢接到群众的报警，说辖区绿化带内有人不慎坠入了污水井，在消防人员的帮助下两人均已脱困啊。这两位呢是夫妇俩，晚上趁着月黑风高，然后呢出来逮知了猴。所以要说山东人有多喜欢吃这玩意儿，因为一个是天黑再加上雨后

我路面比较湿滑，然后老婆呢就一不小心出溜到了这个污水井里面，一不小心出溜进去了啊。那老公一看，老公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直接也蹦了进去。所以什么叫做真爱？好家伙，消防人员表示，救过那么多人，抓知了猴摔井里的还是头一遭。

这首老歌《宁夏》啊，夏天真的宁静吗？说到夏天的声音，你最喜欢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啊？我们来看看各位小子给出的答案。这位小子说，支付宝到账。你说的这个我就想到了啊，真的太搞笑了。有一次我们台里面开全台会议，领导和同事都在全台会议嘛，然后突然有一个同事的手机，支付宝到账。好尴尬啊。所以但是你也不得不佩服啊，人家开着会坐着就把钱挣了，你知道吧。可以。我们再来看看，但你这个支付宝到账的声音应该是一年四季都喜欢吧。夏天当然最喜欢听安徽交通广播 90.8 的声音啦。秋天呢，冬天呢，不喜欢啊。只喜欢听97.1开心副驾驶啊。

啊，开玩笑开玩笑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他说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哎，说到这里啊，说到这首诗清风半夜鸣蝉，我们来听听看知了的叫声，看大家伙能分清楚几种知了的叫声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大家听的可能是最多也是最熟悉的。

0: 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熟悉？这是什么知了？这是基本上在树的最高处，最高处，然后个头也是最大的，黑黑的，叫黑炸蝉。这个声音是黑炸蝉的声音。接下来呢，再来听另外一个知了的叫声。来，各位准备好。是不是跟刚才的黑炸蝉的声音有一点像？但是它的声音明显比黑炸蝉要弱了不少，对不对？这是什么声音呢？这是喙鸪的叫声。喙鸪啊，它虽然里面没有蝉这个字，但是它是应该是我见过的个头最小的蝉。这种蝉它停的地方就比刚才黑炸蝉要矮得多了。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并且用手直接逮住它。我们小的时候逮知了，要逮黑炸蝉的话，得要用一个杆儿，上面再弄上点面筋啥的，然后对，就那个很粘的面筋。有人用蜘蛛网啊，有人用蜘蛛网，然后去粘那个黑炸蝉。那么逮喙鸪的话，你只要眼神好，因为喙鸪呢，它的颜色跟树皮的颜色非常像，这是它的保护色。因为它停的又低，而且个头又小，对不对？它很容易被别人发现啊，或者鸟发现啊，就把它给吃了，所以呢，它需要有保护色啊。但你随着它的声音，你只要眼神看到了，然后你悄悄地过去，用手那么一捂，哎，你逮过蛐蛐，逮过蚂蚱，就用那个手势，就很容易能够逮住它。喙鸪，我们小时候逮的特别多啊，就是喙鸪。对，喙鸪和黑炸蝉，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蒙古寒蝉和松寒蝉，他们四个呢被我称之为叫做夏天四大名蝉。
1: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来吧，大家注意安全。现在时间来到了12:52，安徽交通广播正午廖逍遥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呢给大家听了黑炸蝉和惠姑的叫声啊，非常像，但是两个声音你要在自然界里面听的话还是区别很大的，一个声音非常的燥，另外一个声音呢就是细微很多。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没办法看到它们长什么样，对吧？虽然我形容什么黑黑的啊，包括那个跟树皮的颜色很像啊。那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或者是移步到今天晚上的开心副驾驶。因为今天呢，我们是有图有真相啊。开心副驾驶里面听声音的话，我基本上都会把

这个东西长得什么样，发张图给大家看一看啊。对，想来就来啊，各位。蝉吃的是什么？吃的是树枝，对不对？那么我们吃什么呢？我们当然得要吃燕窝了。好嘞，来，各位，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反应？一到下午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虽然能提神，但是不能够补身。特别是连续加了几天班之后呢，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胃口，随时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有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网信部门持续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14亿元。好的，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安徽省汽车办了解到，今年以来，安徽汽车产业发展向新向优，稳中有进。1到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第一。好，那最后呢，来看一条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0: 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怎么样，各位小子，是不是感觉到自己置身丛林当中？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政府乐逍遥啊！刚才给大家播的是什么蝉的叫声呢？听过吧？就跟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声音叫做松寒蝉，这个声音啊是松寒蝉的声音，很有代表性，听到的不多，但是有啊。有松寒蝉的声音，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听一下蒙古寒蝉的声音。蒙古寒蝉的叫声是怎样的呢？蒙古寒蝉的声音就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经典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知了，知了，知了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就是根据它的叫声，对吧？所以，大自然里面听到的最多的，或者说是声音最大的一个，就是黑炸蝉，然后就是蒙古寒蝉，交响乐啊，蝉叫交响乐。那么，蒙古寒蝉和松寒蝉长得什么样呢？请大家锁定收听今天晚上的《开心副驾驶》节目。
1: 中午十二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

我们这位孝子说了，他说这个蝉一叫啊，就感觉啊，中午啊，他不睡一觉啊，可惜了。啊，真的，就是蝉的叫声，真的是伴随着我们童年夏天的记忆。对，蝉的叫声应该叫做白噪音之一吧，就像是那句话说的一样，叫做蝉噪林愈静嘛。就是树林里面你听到的蝉鸣，你会觉得这个树林更安静，这就是一种反差萌吧。13:07，这里是安徽电动广播正午乐逍遥，来各位小子打起精神啊，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如果堵车了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这个点你来说笑话。大家有什么笑话啊？可以发送过来。哎，说到知了，说到蝉啊，其实，你看，唐僧，就唐僧跟知了什么？哎，唐僧不是金蝉子转世吗？金蝉子转世就是如来佛的大弟子啊，金蝉子。他为什么叫金蝉子呢？这个蝉就是知了那个蝉，说明啊，就是古人觉得蝉是不会死的。他会觉得，他从土里钻出来，对吧？然后在树上引路高歌，在遁入土中等待来年再来一遭，就这样循环往复。

所以禅真的在古人的心目当中呢，地位还是相当高的，包括讲它很高洁，包括一些官员的帽子上都有知了啊，说明这个官儿他非常非常的清廉，因为他只喝露水嘛，只喝露水，当然了，其实他喝的是白桦树汁啊，不一定是白桦树汁啊，他喝的就是树汁啊，树汁。所以当你在太阳地底下走过一片树林的话，突然你的脸上落上了一些水渍，再一抬头没下雨。那基本上可以说是蝉在你的头顶上天降甘霖了，就是尿尿了，知道吧？尿尿了，所以大家尽量远离吧，好不好？好嘞，来吧，今天你来说笑话啊，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有意思的段子和笑话，大家奉献过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这位小子说了。一大学同学最近沉迷于炒股，前几天股票一路飘红，他放下狠话：“巴菲特，巴菲特也不过如此嘛！”哈哈哈哈，今天迎来了负收益，立即改口道：“啊，那个未成年人退款申请入口，请大家告诉我在哪儿啊？”这位小子说。汉语真是博大精深啊，比如说看到“串”这个字，东北人想到的肯定是羊肉串，而四川人想到的是串串香，北京人一半人想到的是盘珠子，另一半人想到的是狗狗。哎，你别讲真的哎。串这个字，羊肉串，串串香，盘珠子串儿嘛，然后还有串儿，小狗串儿啊，挺好，挺好，挺好。这位小子说，走在路上，突然窜出一个满身尘土的大叔，拦住我的道路。小伙子，我看你骨骼惊奇，天庭饱满，并非凡人，乃是百年不遇的练武奇才。我们正好缺人，报酬200元一天，还包食宿，工地干活你来不来？这需要骨骼惊奇吗？只要你有把子力气吧，啊，不用骨骼惊奇吧。其实呢，我们每周五的时候啊，都会有笑话大赛嘛，老陈醋杯笑话大赛。因为大家也非常的踊跃，所以呢，我想啊。为了把这个笑话大赛啊能够办下去，能够办得越来越好啊，步步高，那我们平时的练习啊不能少啊，所以搞笑要从每天中午的13点开始。我甚至在想啊，就是给他起个名儿，叫做又一个13点来了。

0: 是尽头。
1: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3:16，安徽交通广播正午料逍遥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呢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我们来看一下小子们，这位小子说，你相信转世吗？我不到啊，哎，但是我正好问一下大家，就是《西游记》里面哪个妖怪吃了唐僧肉？你说没有吧？怎么可能有啊？有啊？是谁？是谁？是谁？沙僧嘛，沙僧啊，啊，沙僧在通天河那里，而且吃了九趟唐僧。你别笑，真的。后来这一任就是取经成功的是第十世嘛，所以他是老是转世投胎，转世投胎。金蝉子，金蝉子嘛，这个小子说：“哦，唐僧是金蝉子，怪不得那么啰嗦，那么吵呢。”下雨啦，回家收衣吧。这位小子说：“嘿，还别说，就你起名儿，还真有两把刷子。”大学读的是起名专业吧？大学读的不是起名专业，大学读的是打名专业。我们来听一位小子说的笑话啊，来，有请。
2: 问狗狗怎么叫？汪汪。又问藏獒怎么叫？汪汪阿扎嘿。
1: 所以啊，就是养那种大型犬啊，当然了，你要合法合规啊。然后呢，都应该把它们一年当中啊，最起码一两次带回它的出生地，因为那里才是它的家。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以后呢，13点咱们就一起来说笑话。我。第一次在广播里出声，我讲的是声音的声啊，出声是在安徽农村广播，当时我的节目就在下午的1点钟，就这个点，就这个点，所以我犹记得我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就说：“听众朋友，大家好，又一个13点到了，又一个13点到了。”行，傻人有傻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发的段子，他说。老板被员工气得眼睛都红了，朋友问其缘由，老板委屈又无奈地说，他们背地里给我起个外号，叫啥呀？叫我弹簧。不是，叫你弹簧，这有什么说法吗？他们说我弹对象，弹一个黄一个，弹一个这一个弹簧啊。这位小子说，别焦虑了，在 AI 时代，只要你学得足够慢，你就可以根本不用学。本人拖延收藏了一堆 AI 技巧，还没来得及学就已经都过时了。说的太对了哦，我反正是深有体会哦。寒蝉凄切，对长亭晚。对啊，这就是每个人听到声音，他的感觉是不同的。所以到底是什么帆在动，还是心在动？你知道吧？这个，微信平台不显示名字，真是一个不爽的事情。挺好的，我们有同样一个名字啊。想要有名字，请收听晚上的开心副驾驶节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个段子啊。儿子给老爸发信息要钱，儿子说：“爸爸，给我打点钱过来。”“要多少？”“多打点。”“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够了吗？再打，我的手都已经打酸了。”
0: 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他不想做鱼了，他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他怒而飞，水急三千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3: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海阔天空也要安得广厦，安得广厦你也得要装修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

来看两条小子的留言啊，这位小子说：“小雨发醋的信息有吗？”发了，发了，发了。等待，等待，等待，大家一定要注意查看你的手机信息啊，会提示你的啊。醋是陈的翔。这位小子说：“唐僧教会孙悟空啥了呀？自己都保不了，动不动就说悟空。”还不如孙悟空的第一任师傅，起码教他72变化。是啊，第一任师傅还跟他讲了，你日后惹出麻烦，千万不要报出为师的名字来。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无名的小雨。祝各位小子轻松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的西部部分地区呢是中雨，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0到32度，江南东部呢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室外温度是29度，空气质量指数11，空气质量优。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819.79点，上涨了5.59点；深证成指13852.40点，上涨了77.72点；创业板指数3497.80点，上涨了17.5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8: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7: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8: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7: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8: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7: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3:33，好，这里是 1FM90.8 恩惠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

0: 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一些消息啊，小果中午好，刚才有点犯困，小果一来就不困了，不能困啊，这个点就不能困啊，我就怕吵醒大家睡觉啊，温柔一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消息哈，这个先跟大家打打招呼，因为又过了一周啊，又过了一个周末，这个周末你们快乐吗？开始全新的一周了哈，上班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哎，大家打打卡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送语音，发送文字都行。那么今天呢，我依旧要和大家聊一个和我们的生活百分百挂钩的话题，请假，请假，哎，对，请假这个事儿。今天有一条热搜哈，就是最近的有一条，最近听好，有一条领导和员工的聊天记录是火爆了全网，彻底颠覆了无数职场人的认知。有位员工小心翼翼、认认真真的跟领导去报备他的请假的缘由，细说明家里的一些琐事，结果领导温柔的回复说：“不用讲理由，请假是你的隐私。”批了，哎。哎，这个其实跟我风格有点像，我如果因为什么事情请假，我也会跟领导把事情讲得很详细，比方说我家里这事儿那事儿什么事儿这个事儿，我一定会讲完啊。领导说好的，你只要有人帮你把班带了啊。所以啊，就简简单单一句话，看哭无数打工人哈、啊。我们突然幡然醒悟，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都在自我内耗，原来请假是告知，不是乞求，它是我们的合法权益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么多年常年被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请假羞耻症，什么意思，就不好意思张口。你们有没有人为了半天假一天假绞尽脑汁啊，这编过那些五花八门的理由啊。所以来各位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和这个工作相关的话题，请假。来，请问问你们，你用过哪些好笑离谱的请假理由？你用过最离谱的、最好笑的请假理由是什么了啊？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送语音、发送文字都可以。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好的，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来吧，我们先来跟大家看一看啊，你这辈子用过最靠谱的、最离谱的、最离谱的哈请假理由有什么啊？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请假理由被穿帮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有人说，果姐你好呀，天哪，这个话题不能聊，聊了我怕被领导听见。不会不会、啊、你的领导在工作。来，这位听众说，以前请假只会说发烧、胃痛、家里漏水，主打一个万年万能的模板。还有朋友分享社死经历，编造亲戚结婚请假，第二年同一个亲戚又结婚。我跟你讲，我碰到过有朋友请假，他妈那一个月过了三次生日，逮着他妈薅啊！我说你能不能换个人啊？差点圆不上这个谎。还有更扎心的留言，每次请假都像是做错事，批假成功甚至想感谢领导。来啊，你这个有没有过什么比较不离谱的一些请假的经历啊？欢迎大家来微信平台上说。还有人问我说，果果现在暑假的热播剧是啥呀？是西游记、济公、还珠格格，还是情深深雨蒙蒙？你说的是暑假热播剧？我没有暑假呀。我在聊请假，你在跟我说暑假，我正在为了那半天一天的假绞尽脑汁的时候，你跟我说暑假啊？来啊，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哈、啊，这个有人说太真实了哈、啊，来你看啊，这个大家的互动啊，来你看啊，来。有听众这样说的，说国姐，我有一次请假，我是这样说的，我说我们家的绿植啊放在阳台上可能会被刮掉，担心造成安全的事故，我得回家看一下。你这个确实不能不批呀、啊。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尤其是前段时间有台风，然后阴雨天气暴雨天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阳台上就包括高处不要放置花盆，不要放置一些这种瓶瓶罐罐的东西，不要到时候用这个理由请假，用这个理由请假我不管，但是你真的造成一些安全的事故，后果真的非常危险啊。有人说养的猫生小猫猫请假了。

来啊，这个羡慕很多在学校里工作的朋友啊，在学校里工作的，我觉得很幸福，很快乐。当然了，我们小时候以前那也是特别快乐过暑假，所以现在的孩子，讲真的，我那孩子学习学的，这两天发现是真辛苦啊，啊，拼命的学，拼命的学，就有的时候觉得，哎，又想给他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啊，又觉得，哎。这位朋友说，我一高中哥们儿每次请假都是他妈妈身体不舒服，他要去陪护，班主任又不好不批，结果他隔三差五就请假，实际上是去跟网友组队刷副本或者打团，最后班主任急了，给他爸打了个电话，你猜后来怎么着？我猜他回家不是打副本，他都被打。天天说自己妈妈生病啊，

哎，有人说为什么都是用妈妈生病，怎么没有人说爸爸生病？来，别着急，有人说了，说国姐，我之前每次请假都说我爸让我去单位陪他。你爸上什么班需要你去单位陪他？你跟我讲啊。好，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年度扎心最真实的理由是单纯不想上班，我单纯不想上课啊。放在以前哈，我根本不敢这么直白的请假，有人觉得太敷衍太不靠谱，生怕被驳回被说教。但是现在看完热搜，只想说啊，真实的请假理由就是我不想上班，不是谁敢这样请啊啊。谁敢这样请？还有人说国姐啊，今天的云朵太好看，你必须请假出门观赏。我跟你讲，我这个不用请假观赏，我们这个天鹅湖最佳观赏位置，我能看到云。如果我去请假，我说领导，我说我要去看云，我要去看云。我没有办法说，领导说那你就到直播间，你能看一天的云。就这个不适合我呀。还有人说国姐更离谱的，你知道吗？我曾经请假快走，说不得了了，外卖要超时了，我得回去了。

来吧，各位朋友哈，关于请假，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奇葩的理由？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你看啊，这位朋友说，暑假第一天的时候呢，想陪娃。想请假陪娃熟悉一下兴趣班啊，就是他想请假去陪孩子上兴趣班。那以前的领导呢说请假的时候呢要把事情交代的这个明明又白白，每次请假都想再拔了自己的私事儿，卑微到骨子里。刚刚换了新领导，今天试探说陪孩子熟悉一下兴趣班，领导就回复说请假不用理由，这是你的隐私，直接给我整破防了。哎呀，原来上班的本该是互相尊重，不是每次休息都要掏空家底去证明自己是不是偷懒，不用卑微找一堆借口，不用解释私人琐事，光是不用公开自己生活这件事，我就感觉被尊重了啊！为现在的领导打 call。 其实啊，我说实话，我也是这，我每次请假的时候，我会把事情说个差不多。但是呢，当然，我觉得你要坦诚的就跟领导解释，你肯定请假有原因。咱们很多东西可能也是开玩笑的，你不想上班，不可能因为不想上班去请假。我们最多啊，就是因为。可能身体确实，身体原因啊，家庭原因，家里有事儿，孩子的原因，基本上就这么几件事儿。你说清楚啊，有个基本的一个描述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对于领导来说，只要你这个工作有人做，大差不差都行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有人说，国姐请假的本质是我通知你，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那也不行啊。那是为什么我们有一套非常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请假报批？

的系统呢？还是说羡慕了我们出去旅游坐什么交通工具都要交代，说家里有事儿具体汇报还得说是谁出了什么事儿。有人说国姐从来不请假的我刚请了两天假，结果人家回了一句暂时同意，啥意思？暂时同意就是如果这个单位啊它能够正常运转，它没有什么其他突发情况你就请，但是万一有需要你的时候就不行。好，有一些留言我读不了啊，来啊，说请假真的要看领导，我对象公司真的他请假直接和领导说一下就行，这我们听众留言啊，有事情呢要请个假，领导说要是不急很快回来就不用写审批了，弄完回来就行，要是时间久了就走一个就行。我之前那个公司什么原因什么情况什么人都要你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才会考虑要不要给你批假，就算批了也要看他脸色，还很不开心，说你影响整个进度，要么就是说最近请假的人太多了不批，所以果断离开。这个就是分不同的领导工作风格，也不同的这个公司的制度啊。还有人跟我说，国姐，朋友二婚这个理由如何？你朋友三婚也可以啊，八婚又怎样？你反正要请假，怎么着都是去喝喜酒。哎，刚刚那个陪跟朋友去打副本的，对吧？说他妈生病的，这个后续来了，说后来他爸从外地特地赶回来揍他，他说那个惨啊，都。不忍睹，惨目忍睹啊！班主任还罚他站黑板站了一个月。哎呀，我的天，你们这些人呢？来，有一位听众啊，他是 HR， 他是这样说的：国姐，我是 HR， 别读我的名字，不读。他说，公司推行无理由请假以后，员工请假率反而下降了，因为不用绞尽脑汁骗借口。不用心理内耗，大家反而更珍惜工作，珍惜假期，心态变得更松弛。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你死看死管啊，你不如放手。我是这样子的人，你如果让我死看死管，我觉得好累。就你不如放手，放手了，对吧？他自然成年有成年人的选择。你看，连一份工作都是这样。来，继续啊，你有没有什么？比较不靠谱的啊，比较离谱的这种请假的理由啊、哦，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下啊。你看啊，来来来，有人说国姐，我是真的家里下水道漏水啊，下水管道漏水，邻居找到我，物业找到我，我就得请假回去。请了三次以后，领导说你不行，给邻居把钥匙。你不行，你家那个下水道你修一修吧，好吧，你换一下，你换房。你看啊，这位朋友说，我有社死的经历，我曾经编造亲戚结婚请假，结果第二年同一个亲戚又结婚了，我差点圆不上谎。哎呦我的天，哎呦，来啊，你们最常用的万能请假方式有哪些？是身体不适，家里有事，有事外出，还是我就摆烂我不想去啊？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可以说一说，有人说国姐这么个热的天，我经常编理由请假的时候真的编不下去，后来发现成年人不用编理由，直接说啊，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可以请半天假吗？前提是你要把事情安排好，对，请假的前提，你像我们请假前提是你要有人帮你上这个班，就我们同事之间相互带带班，因为我们有 IB 岗嘛，我们首先是优先 IB 岗啊，然后就是、如果 IB 岗不行的话，可能再会去麻烦一下其他同事带，然后你再把班还给他。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我们这属于一线直播岗嘛，对吧？那不同的岗位，你像行政岗啊，或者是坐办公室的也一样，你手里那些工作你要把它完成啊，工作你要完成。好不好？来，有人说国姐今天天气很好，我曾经请假哈，有一次是这样说的，说有人给我家送东西啊，送了不少月饼茶叶等等，在物业怕坏了我要去接收。我的天哪，你给你领导说有人给你送礼你要回家拿，你这种请假的方式是不是有好的夸张了一些？但是你别说，我跟你说，你还真别说，刚刚他提到什么？提到了茶叶，

茶叶这个东西啊，我始终觉得是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就饮茶饮酒两大文化。那么今天呢，同样你别再说什么什么别人给你送了，你不需要别人给你送，你自己就可以拥有。我们张一元的茉莉云明特级的茉莉花茶，听好啊，今天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不要再说去什么别人送礼送这个，别人送礼送那个，你自己就可以买，你去买了送，你请假你就说我要去送礼。好，我们来看一看哈，今天的这款茶呢，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首先呢，张一元给大家讲一下啊，这是我们百年的一个老字号了，1900年他就创立了，在哪儿呢？在北京啊，北京百年茶庄。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牌子张一元啊，它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工艺。那么茉莉花茶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制茶的这个工艺啊，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总店啊，听好，张一元的总店，它是常年排队啊，你去它就在排。它在全国有31个自有的生态茶园基地啊，一共有159项的农残检测，就是农药啊、农业等等残留的这个叫农残检测，所以喝着是一个安心跟放心。食品所有入口的东西安全第一啊，听好。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茉莉云明特级的茉莉花茶，它呢是福建八百米高山的雨前绿茶，听好啊，只采一叶一芽，明白吗？以及一芽二叶的嫩芽，它的鲜爽度非常拉满。它这个牌子是北京的老牌子，但是不是说茶是北京的那个产地不一定啊。茉莉花茶，听好啊，在咱们广西横县的福天茉莉，那么中国茉莉之都福天头孢花期，就现在在三伏天，它是头孢花期，只选含苞还没有开放的鲜花。那么五斤鲜花只叫一斤的茶叶，听好啊，它是5:1这样的一个出茶。所以当你沏一杯花茶的时候，它的那个香啊是彻入茶骨，它不是表面的一个浮香，好不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哈，就是首先呢，就是先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品牌跟背书，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哈。张一元茉莉云集特级的茉莉花茶，然后再说一下价格，听好啊，每袋50克，3袋只要138块钱，还赠送你手提袋、这个密封夹和茶罐。我是一旦家里茶叶开了以后，我就很头疼它的这个储存，你不用担心，我们为大家这个密封夹和茶罐都准备好了。其实懂茶的人对张一元，有人说国姐没错，我之前也买过张一元老字号，我反复在说，我只相信品牌，你们也不要觉得我偏激啊。牌子的东西我觉得是它是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检测跟考验的。另外呢，我们这个茶啊，它是入口啊是非常的就是甘醇。会喝茶的朋友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就是它的茶底啊本来就是有那种花香味儿，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女孩子，包括所有在办公室做。你说你不要请假，你在办公室怎么让你的工作更加的有趣？你下午的时候就2-3点钟或这个点，你泡一杯茶，哎，你这一下午工作就不一样了。有条件你再配点什么面包、鲜花饼啥的，好不好？我们是非遗啊，非遗的古法工艺。所以呢，它跟市面上那种一两遍普遍的那种窖制的花茶它是不一样的啊，它的香气持久不刺鼻，并且不齁甜不寡淡，是花香跟茶香完美的融合。并且我觉得哈，就一定要在这个季节为大家推荐啊，也是同样是推销，没有毛病，因为它是冷热双泡，听好啊，四季都适配，热水冲泡就是整个屋子都是飘香，夏天你用冷水冷泡个半小时，清爽解腻。我一般这种冷泡茶，我什么呢？就是纯净水一瓶。有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这么讲究，当然很多人他是有这个茶杯的啊，我就纯净水喝一口，然后把茶包丢进去，或者是把这个冷泡茶丢进去，我觉得随身携带就很方便。那么一小撮，它可以反复续泡5到6泡的时间，花香依然在线，性价比真的拉满。所以啊，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好伙伴们哈，今天小果为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款一年四季其实都离不开的好茶。也有听众私信我说想买正宗的这个茉莉花茶，就怕啊买到香精茶、碎茶，又香的刺鼻，又喝的发苦。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百年老字号张一元的茉莉云明的特级花茶。
好不好？价格非常非常好啊！给大家提到这个50克一袋，三袋仅需要138块钱。另外呢，其实就是日常饮用啊，两袋三袋就是我觉得更加划算，因为两袋92，三袋138，我是推荐大家就直接可以就多入一点，因为他送你密封夹和手提袋啊，你四袋的话184，还赠送你额外赠送你茶水分离杯，这个喝茶的人必备啊，就茶水分离杯，那么在家呀出门携带啊都非常的方便。老字号呢是线下的价格其实是不低的哈，如果你们说去就是线下去买，价格是非常非常配得上它的这个品牌的。但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做的活动啊，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去体验一把百年老字号的张一元茉莉花茶。那么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比如说必买，必买，国姐推荐的必买。我只是一个搬运工啊，我希望把就是好的东西每天有一个主品呢，会给大家尽可能的讲的详细一点啊。我们这个福建高山嫩芽哈、啊，就搭配这个横线的福田茉莉，跟大家说了哈、啊，这个五斤的鲜花啊，才能叫一斤的茶，七次古法的叫制，它是没有任何香精，也没有碎茶的。你看，有人说这个非常适合日常喝，香气自然也不呛。对啊，还有朋友说办公室常年备着哈，中午吃完饭泡一杯解腻又放松，尤其是现在哈，100克就一包50克这种密封的包装，它防潮还锁香，所以平时自己喝带给爸妈都非常的合适，你放在办公室小伙伴们也能分享分享啊。今天节目专属最低价喽，同一次喝大半个夏天，送长辈送同事不踩雷都非常的体面啊，冷热双泡，各位哈、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138可以带3袋，我这个夏天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喝冷泡茶哦。比如说现在就去下单去吧，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去平民手速，还有上千款的好物，待会儿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比达到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4: 对于这数据呢，我觉得有几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点啊。第一个点，我们站在整个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背景当中，可以看到外资对中国的投资的底层逻辑已经彻底发生了切换。改革开放初期呢，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呢，基本上是对于中国来说两头在内。一方面就是我们国家相对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成为了外资进行低端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中国人数比较大，所以生产出来相关的产品啊、消费品呢，又可以在中国市场去进行销售。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对华投资的一个底层逻辑。现在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呢，已经明显的变成了技术和市场协同，不是简单的把中国当成一个代工厂，而是看中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啊，技术产业发展之后的巨大的优势，比如非常完整的工业产业链的配套，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再比如我们国家也有这个比较庞大的本土的高端消费市场，我们国家的一个新兴制造业，比如 AI 呀、先进制造呀、生物医药等等，我们本身的高端技术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所以第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点，就是整个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切换。第二呢，外资资金呢实际上是用真金白银来确定对于中国产业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看法啊。33.2%的高增长，可以说代表了全球资本认可中国高端产业转型的中长期的机会。换句话说呢，叫做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我们中国自己的高端产业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严格来讲就不可能去缺少资本的注入。这才最重要一点，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第三，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吸引外资进入的点，研发中心啊、商务运营啊、数字服务啊，包括生物医药外包等等，这都属于现代服务业。所以外资对于中国的产业投资呢，除了关注硬科技产业发展之外呢，技术服务的软环节也是外资非常重要的看重点，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相关的发展优势所在。所以总体来看，从我们国家整体吸引外资结构来讲，向金向优的总体的态势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当然未来呢，继续要保持这个吸引外资继续持续不断增长、结构优化的逻辑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的落地来推动我们国家吸引外资形成不断的进展的动力。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动态啊！提醒您，京台高速卢同段同里往合肥方向卢江南出口路面呢是有一个封闭的施工，那么届时同里往合肥方向的车辆暂时无法下道，施工管制到今天的19点结束。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28.07点，上涨了13.87点；深圳成指13902.40点，上涨了127.72点；创业板指数3510.46点，上涨了29.6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好的，各位，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有人说果姐以下单茶叶，好的。有时候万一你迟到一分钟，老板怎么罚你？我迟到一分钟不是老板罚不罚我的事，我就没有，我不能迟到啊，就没有后果，没有，不能想，不要想，不要让我想啊。比如说我们公司请假，事假说事儿，病假拿病历啊，这也是公事公办，这也是规则。来，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一个微博热搜啊，关于你这些年请假有没有用过哪些奇葩的理由啊？我看了啊，家里有事儿啊，天吧，反正就四个字，家里有事儿，有事儿外出，直接摆烂不去啊，有愧疚不安啊，等等啊，怎么还有愧疚不安是什么意思？你愧疚不安，你跟领导说，领导我愧疚不安，所以我请假，就内心这一块，你的领导我精神状态最近不好，所以我请假，哎。只能跟大家说哈，就绝大多数人，其实普通人的真实写照呢，就是还是习惯性的，就是讲规则。确实，就是我认为工作态度上要认真啊，有事你就请假，请假也是我们每个工作人的权利。事假、病假，包括每年有探亲假呀、你的婚假呀，包括家里有事儿啊，咱们中国人对吧，有很多传统的事情，你该请就请，不要去编造理由去请假。你真是身体不舒服，你就跟领导说我不舒服，但是前提是你的工作要做好。对吗？每个人工作岗位不一样啊，那么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哈、但是从来它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始终都这么说，我们认真付出，踏实工作，也值得正大光明、心安理得的休息啊。所以不用编造谎言，也不用去消耗情绪，不用去过度的解释，这才是职场最舒服的边界感啊！不要去编，你别骗啊！你妈一个月过3次生日，你以为人家记不得？不要骗，一个谎言要用10个谎言去圆，别骗。该请假就请，你不该请假你就好好的上班。看你们这人的留言，我真的我都，还有那个不要再说什么那个屋里面放绿植，屋里面放绿植这种事情，放阳台放绿植这种事情一次即可，知道吧？你要是多了，你说多了也就，你这怎么老是不长记性呢？是吧？好啊，各位，我们来。答题啊，这个今天话题到这儿啊，也希望大家这个工作生活态度都能安安心心的。好，接下来我们来长知识。
6: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幸福长知识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是都是公考题啊，考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常识。这道题呢，我不太记得我是不是出过，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出过都值得你们去复习一下哈。一衣带水这个词儿，一衣带水啊，它原本形容是哪两处水域相隔得很近？四个选项啊，黄河两岸、长江两岸、淮河两岸和珠江两岸，来，各位来选。一衣带水啊，原本形容哪两处的水域相隔比较近？黄河两岸、长江两岸、淮河两岸和珠江两岸，来啊，大家来选一选。

有人说长江，有人说答题 BGM 一响，我感觉我就要长脑子了，我猜是黄河两岸。还有人说国考我选 B， 省考我选 C， 我打你啊！真的要打。

0: 因为没得奖了呢。人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
1: 我不能体会表哥他的用心，好像随他们高兴就可以彻底的否定。
2: 否定我的作品，决定在于心情，想着这风格他们却觉得还
0: 有人说珠江两岸啊，这道题来黄河两岸。
2: 外婆，我没输，不许。
0: 哎，
1: 表哥说不要觉得可惜，这只是一场游戏。家外婆觉得好听，那才是一种鼓励。
2: 外婆露出了笑容，说她一目为荣，浅浅的笑容。
0: 还说国姐，我答黄河，黄河是母亲河。你要说他没有知识吧，他也有，但是可多的好像也不多。

0: 来，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啊，因为这个大部分的朋友，说实话都是靠蒙啊。
1: 给我选过，我来了，什么题？
0: 什么题？一衣带水这个词，请问形容的是哪两处水域相隔得很近？多读书啊，咱们要多读书。还有人说选的是大海，我真谢谢您嘞。哎呦，来，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啊！这道题听好啊，选的是 B 长江两岸。我希望你无论在哪里碰到这道题，都得给我答对了啊。出自《资治通鉴》。隋文帝形容长江南北是指长江狭窄，江水啊像一条衣带一样，就一衣带水啊，明白吧？就是他后来泛指距离极近。多学点成语，多看点我小时候那本书叫《东方小故事》啊。有人说，哎，有人开始给我写歌词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你唱出来好不好？你唱出来，我待会儿我高低我得给你放这首歌。好不好？一衣带水啊，形容的是距离极近啊。那么实际上是距离最狭，它形容的是狭长啊，长江的狭窄。那么实际上世界最狭窄的国家在哪？知道吧？哎，南美洲智利啊，这个举一反三的科普。智利的官方语言是什么？西班牙语啊，这个都给你们适当的小知识。好，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呢是一道数学题啊，我超简单，这道题不会不行啊，在数学题里一定要会，一定要会，听好啊，听好啊，各位，这个，一件商品先涨价20%，再降价20%，请问它最终的价格和原价对比一下啊。一件商品先涨价20%，再降价20%，最终价格和原价的对比 ：A. 更贵 ，B. 持平 ，C. 更便宜 ，D. 无法判断。

0: 来，有人说更便宜啊，有人说小果，上次有人问我米的妈妈是谁，米的爸爸是谁，米的外公外婆是谁，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印象当中有人问过我米的妈妈是谁，真的真的，这个好像是脑筋急转弯，有人问过我啊。
1: 欺负变大了，尖叫了就会变大，那应该是比尖叫低。
2: 想 A 想 A 应该是更贵了，比如说一个东西100块钱，涨20%是20%，如果它再降的话，就是120的20%吧。
0: 嗯，你们这个账在股票这个里面能算得明白吗？就为什么股票它涨10%跟跌10%它完全不一样呢？这个账我曾经我是不明白的啊。来啊。哎。
1: 现价比原价便宜。
3: 要下降20%，因为就比如说你原价5块钱，然后你升20%的话，那就是6块钱，然后再降20%的话，那就是4.8块钱，也就是比原价5块钱少了2毛钱，所以说下降。
4: 一件商品原始价100，涨价20%就是120，然后再降价20%。就是96，所以比原来价格更便宜了。
0: 姐姐是倍感欣慰呀、啊！我看着我的这么多听众朋友在数学这件事情上有基本的判断，我很欣慰啊！因为我曾经我就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当时我记得我爸跟我讲完就说股票这个东西，就是比方说我举例子啊，不让大家怎么样，因为他比方说你的本金在这里涨一个10%和你跌一个10%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就不懂啊，我爸反复解释。就这个成年人的崩溃有的时候就真的就在一瞬间。那么这道题呢它非常的就是其实很好理解啊，这些大家选的就是最终价格和原价格相比它是更便宜啊，一件商品先涨价20%再降价20%，最终价格和原价相比选的是 C， 那么设原价100块钱，涨20%呢就是120元，降20%就是96，你是用120去乘以20%的，知道吧，它先涨再降，你这个东西最好就是还是列个算数数去算一下啊，你不给我算，你光给我讲，我是听不懂的。你得用数字告诉我答案。我也跟你们说过，我说数学是一夜忘掉的，它不是慢慢忘掉的，它一下就不记得了。

我在高一下学期之前，150分的数学我还是可以考到120的，但是现在忘完了，那个思维已经不在了。

啊，下一道题啊，生活常识题啊，这道题呢也非常，人家说米的妈妈是花，花是米，米的爸爸是蝴蝶，蝶恋花，米的外婆是笔，妙笔生花，米的外公是爆米花，爆米花蝶，我的天，我只能记住米的妈妈是谁，是花，花生米。好，我们来看啊，这道题呢是下道题呢是生活常识题。夏天啊，夏天冰镇可乐是不是很快乐？是不是让你一打开冰箱，我的天，我的夏天好幸福。那么请问冰镇可乐打开它会疯狂的冒泡，你们都知道吧，就是对不对，你把它一打开就是冰镇的可乐，你想想它是不是疯狂的往外冒泡，那么它疯狂冒泡的这个气泡请问主要是什么气体？ A 氧气，B 二氧化碳， C 氮气， D 氢气啊。我家里有一个气泡水的这样的一个制作的这个机器，我买了以后大概做了有两次啊，就是一直在那里闲置，我准备哪天挂平台给它卖了。来，冰镇可乐啊，打开会疯狂的冒泡，气泡主要是什么气体？氧气、二氧化碳、氮气还是氢气呢？

0: 哎呀，他看又是凤三奇，看不起我们吗？
1: 我马上给你出物理。
2: 哎呀，花炮！
1: 啊，你看看，孩子都会啊。
3: 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因为它二氧化碳能溶于水，然后二氧化碳水，然后现在碳酸，也就是 H2CO3。
1: 哎呦！
3: 然后你打开之后，那个碳水，你打开之后，因为那个碳酸不稳定嘛，然后不稳定它就会分解，重新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1: 哎呀妈呀！哎呦，碰到化学课代表了，来，我们再来一遍啊。
3: 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因为它二氧化碳能溶于水，然后二氧化碳水，然后现在碳酸，也就是 H2CO3， 然后你打开之后，那个碳水，你打开之后，因为那个碳酸不稳定嘛，然后不稳定它就会分解，重新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0: 有人说是二氧化碳，可乐的成分是碳酸，这个碳酸分解了。
1: 小果，不管是先整再。

0: 二氧化碳它是碳酸溶于水，不是二氧化碳溶于水，这是不一样的。中学考试里面会有这样的陷阱题目。
1: 我跟你们说，这个暑假所有的孩子数学、物理、化学给我提前学啊！真的，你们有没有让就从二年级开始就二升三就给我提前往前学啊？尤其是现我们那时候是五年级学物理，哎，初二学物理啊，呸，五年级初二学物理，初二学物理。现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物理啊？有没有家长让孩子提前学物理的？就明天给我分享一下你们孩子这个暑假的学习情况。对，因为最近确实是在孩子学习这件事情上，就是付出了很多，收获的不知道，但是付出了很多啊。好，非常感谢大家哈，今天我们这个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稍微放一首歌去缓解一下各位周一的这个心情，又请假又这那的哈，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然后呢，夏天还有一阵子啊，这合肥要热很久，注意好防暑降温啊。另外呢，也要注意好这个在夏天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是要给自己有一个持续的好的心情啊。明天我们继续来答题啊。好，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了，朋友们，拜拜。

0: 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的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的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0到32度，江南东部呢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呢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845.38点，上涨了31.18点；深证成指14038.51点，上涨了252.83点；创业板指数3551.03点，上涨了69.6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呢，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都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必须参与哈，就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办理吧。详情0551963639。

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时间来到了下午3: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今天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上午8点钟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和安仁县交界附近，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受红霞及其残余系统影响，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湖南、江西等6省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不坐等读者投诉，主动邀请市民来找茬。近日，合肥市中心图书馆推出神秘访客第二期活动，招募热心读者以不亮明身份的方式寻找馆内存在的服务盲区或有待改进之处。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一项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8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20000种。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处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受施工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要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在8月1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上涨44点，成交额达到10313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4148点，上涨374点，成交额达到10453亿元。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 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0到32摄氏度，江南东部34到36摄氏度，其他地区32到34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到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1，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整点播报，来了解到的是国内新闻。根据国家能源局消息，2026年1到6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记者今天从中国残联了解到，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将155期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提升5%，作为预期性目标。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2026合肥市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在安徽省体育馆火热启幕。本届赛事集结了合肥市各行各业64支代表队，800多名心怀篮球热爱的职工运动员同台比拼。赛事将持续到9月中旬。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今天下午，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好，一起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高速路况。那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卢同段，京台高速卢同段铜陵往合肥方向卢江南出口路面呢有施工，铜陵往合肥方向车辆暂时无法下道，施工管制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才能结束。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7点钟之前一定要留意到京台高速的卢同段铜陵往合肥方向的路面施工，铜陵往合肥方向车辆暂时无法下道。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

0: 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一下午的4:08，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上线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不知道大家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感受如何呢？哎呀，天气还算给力，虽然温度有点高哈，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安排好，带着孩子感受一下这个夏天当中非常独特的这个温度哈，特别热的这个温度，其实呢，对于孩子的身体还会有一定的益处。有人会说，哎呀，娟娟这大三伏天的，你让我们感受一下夏天独特的温度，这是怎么想的呀？哎，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健康啊是不是有这样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健康其实讲究的是每年的四个不同的季节，我们要感受到四个不同季节的气候变化。那么在夏天，虽然空调、 WiFi 还有什么还有西瓜，哎呀，让人觉得畅快又惬意，但实际上对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来说，还是要适当的流一流汗，适当的走出空调房间，对吧？少吃一点西瓜啊，然后呢，在夏天来感受一下属于夏天的美好，比如说，夏天的蝉鸣，夏天的荷叶和荷花的香味，夏天的嫩嫩的莲蓬啊，是不是？夏天可以捉鱼摸虾，这种快乐，我也希望家长们如果可以的话，你看小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事情很好玩，很有意思吧？是不是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来体验一下呢？当然，也有家长会发现，哎，同样都是参与活动。参与活动的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落落大方，哇，特别自信的时候，再看我们家那个啊，怎么回事？其实吧，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自信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的是，自信它不是天生的，而是培养起来的，对吧？所以，与其羡慕别人的孩子非常的自信，不如想想看，我们家的孩子自信是怎么藏起来了呢？我们怎么帮助孩子把他藏起来的自信给找出来呢？哎，我们在今天下午的4:30之后啊，我们的第二单元当中呢，将会和家长们来聊一聊，怎么样啊，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作为我们家长来说，有哪些细节我们可以做到的话呢？对于孩子自信的培养是有帮助的，哎。家长们可以来一起的关注一下，来尝试一下，没准一个夏天过去啊，等到秋季开学的时候，老师会发现，哎，这个孩子好像有那么一些改变哦，更加的自信了。

0: 更加的开朗大方了，是不是？今天呢是7月27号，也是七月份的第五周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这一周呢对于暑假来说，它是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因为在这周六就将迎来8月1号，到了8月1号，那我们的暑假就过半啦。你们的暑假计划执行的怎么样啊？温故而知新这两个部分，到底执行的如何呢？那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在微信平台上来和娟娟一起聊一聊啊。当然了，作为一个提醒，其实还要提醒各位啊，温故相信大家都做得不错，但是温故后面呢是知新，怎么样通过我们孩子和家长的共同努力，我们来把这个暑假的学习和玩的任务做好一个平衡，然后让孩子们在开学的时候他能有更好的状态，有更强大的自驱力和更适合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这是我们家长跟孩子在暑假期间要共同努力的。你看啊，说到身体健康，医生要求大朋友们要做到吃动平衡，那说到学业，那娟娟就建议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定要做到的是玩和学做到一个平衡啊。咱们想想看可以再做怎样的努力和调整呢？好了，欢迎家长们在微信平台找到安徽交通广播这样的一个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加上关注之后呢，来给娟娟留言，来一起讨论一下，交流一下哈。好，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成长公开课的资讯环节。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头条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共同汇报到的是安徽省高招工作。截至到7月22号上周呢，安徽省高招已经完成了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本科录取的情况啊。这个工作呢，在7月22号就完成了。那么从7月25号开始，也就是从上周六开始，安徽省的2026年的高招啊，普通本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开始了。那么普通高职专科批也将进行网上填报。我们在这儿呢提醒一下，符合条件的考生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填报啊，然后呢在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确认点登录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了解一下，那么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流程包括数据准备、模拟投档、信息交互、正式投档、招生院校下载档案、月档、确定专业、上传预录信息、审核录取等环节。各个环节呢，它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的。普通本科批涉及的招生院校数量比较多，而且呢是以院校专业组为单位来录取，所以呢工作量比较大。特别是省属高校招生计划多呀，体量大呀，那么平行志愿投档最低分及排名公布之后呢，仍然需要一定时间完成月档、确定专业等工作任务。所以我知道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哎呀，特别着急，想知道自己的录取情况哈，但是也请一定一定要耐心啊，不要着急，耐心的等待录取结果。那么省考试院呢，会在每天上午的九点钟来持续更新高考录取信息。广大考生呢，可以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网、微信公众号来查询录取结果啊，每天早上的9点钟啊就会有更新，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相信大家也会发现，哎，身边的好朋友陆陆续续的有喜讯传出啊啊，那娟娟呢也陆陆续续的收到之前我们很多的一些节目的小嘉宾，哎，慢慢长大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参加高考等待录取的这个阶段了。哎，他们的家长呢也会陆陆续续的会把好消息告诉我。如果你们家孩子啊今年是高考考生，有好消息了，也可以发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和咱们908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嘞，继续我们的节目哈。那想象着啊，有一天咱孩子的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递到您跟前的时候，您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高兴，赶快打电话，哎呀，我们家孩子录取了，然后来上网登记一下，哎呀，了解一下，哎，我家孩子录取的情况啊，我家孩子这个录取的专业、学校，这些都要看吧。但是开心归开心啊，有一些信息，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我们各位家长们留意的。来，我们提前演练一下，如果你的孩子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您的手上了呢，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中阶段圆满收尾了，也意味着大学生活正式开启了。好了，拿到录取通知书第一件事情，不是要发朋友圈来报个喜，也不是要赶紧通知亲戚朋友，而是第一件事情啊，我们先来辨真伪，这是最重要的。首先来核对一下信息啊，包括像姓名啊、身份证号啊、录取学校啊、录取专业啊，都要和自己报考的信息是一致的，这个请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再要进行官方核验，咱们要查询各地的教育考试院、高校官网的录取公示，咱们要核对一致，还有严防诈骗。陌生的链接点不点？不点。陌生的电话信不信？不信。不随便转账。学费只走学校的官方渠道，注意啊，只走学校的官方渠道。另外呢，还需要注意的是啊，给孩子要是到学校报到啦，对不对？咱们一定一定要准备好的是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学籍档案、团员证及相关的资料，一寸、两寸照片等等等等。这个呢，录取通知书会有提示咱们要做哪些准备啊。另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之后，说咱开心一下，还有优惠啊，这是有隐藏的福利的。比如说交通优惠，凭着录取通知书啊，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咱可以买学生票了啊，火车票呀、高铁票啊都有半价，哎，还是很划算的哦。另外还有校园服务啊，提前激活校园卡、绑定银行卡、熟悉校园网、宿舍这样的一些安排。另外还有新生礼包，不少的学校呢会附赠新生手册、校园地图和小纪念品。哈，当然根据娟娟的了解，还有一些学校会提前把作业寄给孩子们。这也是新生礼包啊，新生福利，哎，让咱们孩子们提前适应大学生活啊。比如说有一个美术院校啊，提前寄了一沓画纸，孩子们画吧，到开学的时候要交啊。你看这多好呀，都说暑假啊，高三的暑假是特别轻松又惬意的，没有暑假作业呀，是吧？哎，那么还是要让孩子们来感受一下啊，进入到大学以后我们如何适应，这就是其中的一种适应好方法啊。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和家长们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等提前做好入学准备，认真的看录取通知书里面的入学通知，把开学安排提前去安排好啊，理清。另外呢，还有报到信息一定要记准，报到的时间、地点和流程提前规划路线。比如说我们是打算自驾呢，还是坐高铁、火车呢，还是坐飞机呢，这个我们要提前规划好。比如说有些家长说，那我再送送孩子，我顺便在孩子所在的这个大学城市，哎，我们去溜达溜达啊，也行，提前把它规划好，对不对？还有呢，缴费事项一定要提前弄清楚啊，要弄明白学费、住宿费的标准，缴费时间按时间按标准来办理。另外有部分学校呢都有这个军训的安排啊，大部分的学校都有军训的安排，咱们也得了解到军训的时间、地点，提前准备好军训用品。好了，在这儿呢，我们祝愿所有的今年参加高考的高考生啊，录得一个满意的学校，录得一个满意的专业，也祝愿所有的准大一新生们，哎，大学生活精彩如你所愿啊！然后呢，开启新的一个阶段的学习的时候呢，同样啊，咱们一定要继续保持你的满满干劲儿。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 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今天呢是7月27号，刚才帮各位家长们也算了算时间哈，这暑假即将过半了，孩子们这个暑假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啊？我相信啊，一定有孩子认认真真的把玩和学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对吧？嗯，但是也有孩子呢自我放飞了吧，啊，这个用电子产品的，刷短视频的哎，那很多的家长这个时候就发愁了，那怎么办啊？这暑假期间孩子的玩和学怎么才能安排好嘛？我还想着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不光是要巩固知识咯，还要提升他的能力，对吧？嗯，还要安排一些他感兴趣的内容，还要提高他的眼界和这个眼光嘛，要带他看世界嘛。但是时间怎么办呀？这是过去大半一大快一半了啊，这个接下来我的工作也很忙，孩子也有他的任务，这怎么办呢？怎么安排呢？好，我们来给家长一个建议啊，我们给所有小学初中的家长带来暑假阅读刚需好物《阳光少年报》。读书，对，家长们说我们也安排了读书啊，但是读报和读书不一样啊，为什么？首先呢，《阳光少年报》呢，它是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五届中国报业创新发展案例当中入选的。这份报纸的特点，它是办给孩子看，它不是办给家长看。有家长说，哎呀，那我现在看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那我还要给孩子买报纸吗？是的，为什么？啊，报纸呢，可能，哎，我们随处可以订阅，很方便订阅。啊，然后呢，但是家长现在看的不多的其中一个原因啊，跟孩子看的这个原因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多进行啊了解一些信息，但是了解信息除了哎我们阅读一些这个经典的这个作品之外啊，比如说小说啊啊这个纪实文学呀，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作品之外，好像孩子们想要了解时政信息的话呢，嗯，渠道不是特别多，对吧？有一些渠道可能还会有一些内容呢跟孩子的实际需求是不相符合，比如说网络上它会有一些时政信息啊，对不对？那我让孩子上网的话可能

0: 址的话，我们家啊已经坚持订了两三年的时间了。有人说，哎，娟娟你说的这个我也感兴趣哈，来来来，现在就可以打开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这样的一个购物平台，直接打开啊，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然后呢进入之后呢，就可以在首页找到阳光少年报的核定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核定版啊。首先呢，为什么推荐这个核定版？首先，孩子们对于新闻时效性的要求不像家长们要求那么高啊，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这套核定本，2026年1月到6月19期的报纸，完整的19期的报纸，春季册、夏季册两大本，根据年龄段呢，还分为小少年和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生版和中学生版。其中呢，大少年春夏核定本，对于9月份马上要初一的孩子，甚至是正在学这个思政的孩子，因为中考可能还会有一部分这个时政的这个内容，我们建议家长们带着孩子还要了解一下啊。那其实无论是作为小初衔接的工具书也好，或者是提前做好这个跨学科训练也好，或者是让孩子们多了解一些时政知识也好，这套核定本我是推荐的啊。有近700篇新闻故事一次性的全部收录，上半年的国内大事儿啊、前沿科技呀、传统文化呀、榜样人物呀、环球见闻全覆盖，它是专门为小学生打造的新闻故事榜，不是那种格式化的那种文字啊，孩子们那样的文字可能不太爱看，会把时事转化为孩子听得懂的、愿意读的故事。全篇呢筛选正能量的内容，家长是放心的，而且它是有特色版面，每一篇新闻都搭配了核心素养关键词，自带写作素材，思考角度堪称行走的作文素材宝库啊。你这是把它放在车上碎片化阅读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时政嘛，碎片化阅读是没问题的，带在身边也可以，暑假专门阅读都可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下单购买哦。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天气啊。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大别山区30到32度，江南东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而明天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合肥目前多云到阴天有小雨，室外的温度呢是29度。目前呢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1，空气质量优。哎呀，这样的温度啊，再加上这么好的空气质量，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大朋友来说，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安排上一次难得的晚上的散步呢？或者是跟着孩子一起去运动一下，不要觉得天热啊，热天流汗对身体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尤其是跟孩子在一起运动，不仅仅让孩子身体更健康，思维更发达更敏捷，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身体的必须嘛，对不对？好，暑假夏天傍晚，哎，跟孩子在一起运动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眼科医生陶勇。今天啊，我要告诉那些晚上睡觉前喜欢关灯玩会手机再去睡觉的朋友，关灯玩手机的危害，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轻则视疲劳，重则青光眼。关灯后啊，手机屏幕的光亮会更加刺眼，会导致泪液分泌减少和泪液成分改变，导致干眼症的发生。当你目不转睛盯着手机时候，眼睛呢容易感到疲劳，患近视的风险也增加了。如果是侧躺着玩手机，两只眼睛的度数啊还有可能会不一样。黑暗的环境里呢玩手机，瞳孔啊会长时间的放大，眼内的液体循环的流通呢会堵塞，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就有可能找上门来了。而青光眼是可以致盲的，所以关灯玩手机的危害呢是很大的。如果睡前呢确实想玩会手机，建议您啊开灯玩，眼睛啊是很脆弱的，我们平时呢要格外注重对眼睛的保护。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手机、pad、电脑等等电子屏幕，看电子屏幕的时间长了，眼睛啊会出现眼干、视物模糊、酸涩、刺痛等等症状，这时候就要注意了。除了定时休息眼睛以外，适当使用人工泪液、冷敷或者热敷双眼都可以改善视疲劳。但是如果自己处理无效，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的眼科就诊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屏幕对眼睛的伤害呢？的确有。首先啊，要尽可能选择大屏幕的电子产品，能用电视不用电脑，能用电脑不用 pad， 能用 pad 不用手机。其次，注意电子屏幕

0: 眼睛之间的距离，人眼应该距离电子屏幕对角线距离的四倍以上，距离电脑50厘米以上，距离手机30厘米以上。再就是呢，要尽量在采光充足、光线柔和的环境里看电子屏幕，而不要在昏暗或者漆黑的环境里看电子屏幕。当眼睛感到疲劳的时候，不妨呢做做眼保健操，轻轻地按摩几下，帮助眼睛放松。还可以眺望远方，这里有一个20/20/20法则要送给大家。每次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要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远眺至少20秒钟，这样眼睛就能得到放松。好了，这就是陶医生告诉你的使用电子屏幕时如何护眼的小妙招。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 90.8， 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进入到下半段啊。各位好，我是娟娟。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啊，也就是说其实在孩子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家长跟我聊天，就说哎呀，我们带孩子一出门发现孩子们之间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啊。然后比如说啊，这个有的孩子呢就是那种落落大方的，有的孩子呢就是好像很多的事情就不愿意去尝试啊，有家长就会着急，哎呀，我们家孩子怎么这样啊，对不对？好，其实呢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说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培养出一个特别自信又阳光又灿烂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有人会说跟个性有没有关系？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如果我们家长在平时和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注意一些细节的话，那其实孩子在这方面会更好啊。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和家长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啊，包括您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家孩子呢他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很好的方法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他说拿到录取通知书孩子真的要飞了，他读书不在家，工作不在家，以后呢也会属于有他自己的家。其实哎呀，这句话听着怎么所有的家长跟我一样的感觉吧，心里总是觉得酸酸的，对不对？虽然是充满期望的，也是家长们所期待着的孩子独立远行啊，越来越有担当啊，越来越能够独当一面，但是会觉得哎呀，我跟他一起成长的孩子然后现在就要离我越来越远了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句话吗？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最好的爱是什么？就是我为了以后你能够独立啊，能够有自己的小家，我可以啊跟你在时空距离上越来越远，我会慢慢的得体的优雅的去退出你的生活。这句话讲起来是很轻松的，但是实际上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我们需要一个戒断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还不太适应啊，尤其是很多这个高中时期的家长，虽然说起来很

你怎么还不走啊，你赶快上大学去吧。但是真正到孩子上大学大一开学那一段时间，很多的家长心理上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波动的啊。但是想想看，孩子离开了你，手把手的去牵着走路，去帮扶着走路，他未来练习着自己独立成长，是不是也是更有力量的这样一个象征呢？也是更有能力的一个象征呢？是啊，孩子有他自己的家，对不对？未来他甚至会有他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互相陪伴成长的意义所在吧。我让他成为一个更有能力去照顾好自己，去照顾好家庭，照顾好他的下一代的人，其实啊，应该觉得欣慰啊。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心理，我在想有哪一天也想邀请心理老师来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我们家长如何去适应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变化。以前一天24小时当中，除了孩子在学校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在身边的啊。那慢慢的是怎么样去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时空的这个距离，物理的这个距离，我们心里如何去调试，也是我们家长需要去学习的。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家长他跟孩子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这种方式的这种变化，我们家长们来要提前做好准备哦。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告诉我说，我们家孩子这个暑假啊，这个写作业写的还是很认真的，但是我也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办法请假的，所以有的时候看到别人出门去带孩子旅行，我自己会觉得很遗憾。其实我觉得孩子一定能理解，因为工作的原因你不能陪他远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和妈妈或者是其他家人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微度假啊，有很多种的度假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周末在你所在的城市找一个公园，是不是带孩子去你所在的城市的博物馆，或者可以带孩子去走走亲戚啊，然后呢可以送到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待个几天的时间，我觉得这都是让孩子去看这个不同的世界的一些方法。我相信孩子一定能体谅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一些努力，对不对？不一定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也未必要花费很多的钱，但是呢让他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和我们之前上学期间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呢去看到这个不同的世界的不同的美，其实都是我们家长可以去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用心安排一下。好了，孩子一定不会介意，但他一定想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世界啊，家长们要想办法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来详细的去聊一聊啊，别人家的那些自信的孩子是天生的吗？啊，其实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培养起来的，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可以怎样做让孩子更自信呢？首先啊，自信呢它一定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实践和成功的体验当中的一种特别的心理能量。也就是说，孩子成功的体验越多，他们就会越觉得自己，哎，我可以，我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进而会有更多的这种成就感，他也就会越来越自信。我们把它换成大白话来告诉大家，也就是说，孩子需要在做事情的时候，一次一次的觉得我可以，哎，我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慢慢的他就会觉得，哎，我有掌控感，我有成就感。但是有些家长说，哎，没关系啊，我想让孩子成功太简单了，我帮帮他，对吧？比如说孩子要参加什么什么活动，我想办法安排一下，让他那个活动当中啊多成功一下。比如说孩子搭积木，我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帮帮他，哎，他搭积木的那头，我搭积木的这头啊，我要告诉他，哎，这个地方啊它不适合搭花园啊，这个地方适合盖高楼。其实如果您要是这样想，

感觉啊，我们需要的是孩子独立去解决问题，对吧？参加活动的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当然很多的家长也许会有熟人朋友，会有能量啊，比如说能让孩子来获个奖呗，对吧？之前也有我们家女儿在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和活动的时候，也有家长问我，哎，你是不是跟老师打招呼了呀？我说我认识老师，对吧？但是我并不觉得给孩子打招呼是能帮助到他，也许会让他拿个奖啊，但是对于他的心理来说，他一定会造成更多的一些束缚，还有负面的影响。我希望孩子用自己的能量来拿到他该获得的这种荣誉，该收获的这种成长，对不对？好，有家长说啊，那我是不是就撒手不管了？我觉得也不是啊，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在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啊，两岁一两岁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喂饭，刚开始喂饭孩子是乖乖吃的啊，然后你到了他两岁开始就是显得很独立的这个时候，你喂饭的时候他会抓你的勺子，对不对？抓筷子，他想自己去尝试。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家长就放手让他试，不用担心孩子那个饭弄得满地都是的啊，辛辛苦苦给他做的饭撒地上撒一半了，然后这个身上啊脸上都很脏。我们家孩子在刚开始自己独立吃饭的时候，两岁多，自己有一张照片拿筷子吃面条，那个塑料的筷子你知道吧，小朋友学那个刚刚学会的那个学用筷子的时候用的是塑料筷子吃面条，你知道吧？哎呀，那吃的满头满脸都是的。他那个筷子使不好，不像我们能够用右手，他也不知道怎么扭着胳膊，然后反正最后是喂到嘴里了啊，那个吃一半撒一半。但是他那张照片我留下来了，然后跟他说，你看小的时候你就开始自己吃饭，对吧？不愿意让爸爸妈妈喂。所以到后来他很多事情呢，他会跟我说，他说妈妈这个事儿我自己来做吧。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你还小呢。他说哎，这个我小时候都自己吃饭嘛，两岁多就自己吃饭嘛，我就一下子能够反应过来。因为所有的家长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哎，我能帮帮你不好吗？是不是？包括甚至在前一段时间有家长跟我吐槽说，老师布置了很多劳动和实践作业，说哎呀，这不是折腾孩子吗？是在折腾孩子吗？实际上是在帮助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很多家长就觉得孩子还小嘞，对不对？他自己的房间他哪能扫干净啊？其实你让他去做，你告诉他，哎，我相信你可以打扫干净的，可以把房间里的这些物品书籍都摆放整齐的，你可以让你给他去尝试。一方面孩子看你放心放手让他去尝试，他会觉得哦，你看我现在长大了，我爸妈会觉得我可以，对不对？第二是尝试的过程当中他也许会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这书啊他不一定摆在书桌的这个左边，他也许会摆在右边。你说哎，为什么不摆在左边呢？有家长就习惯性的按照他的想法来，孩子会告诉你啊，因为摆在这里的话呢我会拿得比较顺手一点，对不对？他会有他的想法，你要听他说，然后等他完成了之后，你会觉得哎，有一些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对吧？没做好的嘛你再调整一下，对吧？有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你来跟我说说嘛，什么原因嘛，对不对？哎，没准你会发现，哎，孩子在某一些方面他会跟你不同的想法，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然后呢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做好事情之后，就是一次成功的体验啊，不需要靠爸爸妈妈帮忙的。他会意识到，哦，原来我也可以，不需要爸爸妈妈帮忙的情况下我也能。这种感觉啊，他是任何语言上的这种鼓励啊，你真棒你真厉害，没有办法替代的，对不对？所以你想培养孩子的自信，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懂得放手，多给孩子一些他自己独立做事的机会，尤其是在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指导他，但前提条件不要他一边做你一边指导他，先说，说完了以后问他记住了吗？知道怎么做了吗？好，去做，做好了以后你再带着他一起去检查，哎，这样做合适吗？可以吗？哪里还没有做好呢？再去调整，再来复盘总结啊。其实想让孩子做好事情，家长依然要做很多的事啊，做很多的一些帮扶，但是不是你直接动手去帮他了，对不对？好，当孩子可以独立地应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小挑战的时候，

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我能解决问题这样的自信。所以是不是自信心又增加了一个度，对吧？好，这是第一啊，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做力所能及的事。第二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他是被需要的。人类啊就是这么特殊，天生渴望被看见被需要。当一个人感觉到他被需要的时候，他就能体会到自我价值和责任，从而获得强烈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孩子呢也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他通常是被认为需要保护、需要疼爱、需要关注的对象，但是很少有大人告诉孩子，我也需要你，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劳动，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你自然而然地向孩子发出求助信号，哎呀，妈妈需要你帮个忙，哎呀，这件事情，哎呦，这个玩具要整理，哎呀，你爸爸都搞不定，那你能不能试试呀？这样的互动传递着什么信息呢？第一，我相信你有解决能力的问题啊，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你的参与对我和对家庭都很重要。就这种表达，这种方式，它能够激发起孩子的责任心，让他感受到，哎，我自己是有价值的，我可以的，对不对？我能够帮助家里做事情，更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责任感，培养宝贵的自信心。知道了吗？就是被需要啊。然后有一天我们家是这样的啊，因为我加班比较晚，孩子临睡前看我还在加班，还在电脑跟前噔噔噔噔噔跑到那个我们家那个水壶旁边啊，接了一点水，然后还试了一下温度，那时候摸了摸，哎，不行，再兑点热的啊，然后呢再给我拿块饼干，直接就放到我电脑旁边，然后跟我说，妈妈你吃点吧，然后爸爸在旁边可羡慕了。然后你知道，这个时候既觉得暖心也觉得欣慰啊，就是他能够主动自觉地去关注到我的需求。但是这个主动自觉的关注实际上是建立在我之前有的时候很忙很累的时候，我直接会按我们的大白话说，会使唤他啊，宝贝，妈妈太忙了，你能把洗衣机里面的衣服拿出来晒一晒吗？哎呀，宝贝，妈妈在做饭呢，你能帮我把厨房收拾一下吗？对不对？妈妈搞不定了，需要你帮忙，这样我能节约一点时间。对啊，然后小朋友做的可开心了。所以家长们，你千万不要以为，哎呦，怎么能把孩子当童工用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他的那种被需要、被看见的这种，如果你能够满足他，哎，对他来讲是特别特别让他增加自信心的哦。刚才不是说了吗？哎呀，说孩子你真棒，孩子你真聪明，这样的夸奖其实大人一看不走心，但是小朋友呢，小朋友根本都不相信了啊，已经觉得很敷衍了。爸爸妈妈在表扬我的时候很敷衍，其实很多父母呢之所以讲这样的话，他是希望通过表扬这种方式让孩子更自信一点，这是好事儿。但是呢，我们在表扬孩子的时候呢要更具体。什么叫具体？就是我们表扬孩子的具体的行为，对吧？好的行为对于孩子来说，哎呀，比如说细节呀、过程啊、品质啊、思考啊，会比好孩子、乖孩子、棒孩子、聪明孩子要有用多了。具体的表扬，你就能够让孩子清楚地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儿，有哪个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他想到了什么，对不对？他哪个方面是值得表扬的，而且你还要指明他继续努力的方向，这样建立起来的自信才是稳固的，不是飘的，不是虚的。做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拿刚才我们家小宝给我，哎，这个倒了一杯水啊，还拿了一块饼干，在他临睡觉之前我还在加班的时候啊，那我就会这样夸他，我说，哎呀，小宝太了解妈妈了，对吧？你知道妈妈想要什么，还能尝试一下温度啊，照顾妈妈了，太好了。哎，妈妈加班很累的，但是你给妈妈准备了喝的水和吃的东西，哎呀，妈妈就会觉得特别有力量。谢谢你哦。啊，那我抓紧时间工作，你抓紧时间睡觉啊，明天早上我们就会继续有能量的新一天。哎，小朋友就会觉得，哎，帮助到妈妈了，对吧？看到妈妈的需求了啊，做了这些事情会让我变得有能量，哎，他就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时间久了呢，他对我是

越来越关心啊，有的时候忙起来了顾不上，他就会提醒我，妈妈你那个什么药没吃嘞，你赶快抓紧时间去吃药啊，妈妈你还有事儿没做呢，你抓紧时间，你不是要去拿快递吗，哎呀算了我去拿吧，他会有提醒我，会帮忙做事，就是这种能帮到大人的这种感觉，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哇太重要了，你知道吧，他会觉得你看大人都需要我的帮助，哎，我一个小小孩，那然后呢，自信是不是又自然而然的来了呢？好了，想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啊，其实还有一些方法，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啊，没关系，我们会在下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可以留意到这些细节，让咱们的孩子越来越有自信然后呢生活当中你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欣慰和看到孩子成长的这种幸福感了。

好，今天下午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娟娟就为大家直播到这里啦，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为您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啦。

0: 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

传媒矩阵 1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傍晚的五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是乐瑶。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高速的施工信息。提醒各位，滁新高速淮南往合肥方向入口遭到目前施工，现场无法通行，预计施工要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钟，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喽，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吧，更多的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3，此时此刻今天的晚高峰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6: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还是较为平稳的。那么首先来关注这会儿的高架桥道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是明显较大的。那么目前在玉兰大道的上角匝道啊，那么交警啊在这里进行了间断性的交通管制啊，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些耐心。那么除此以外，合作化路高架桥的五里墩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北一号高架桥与南二环的交汇处啊，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那么环线方面，尤其是这会的南一环的东西两侧，现在靠近金屯桥啊，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稍微紧张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北二环的嘉山路段西往东方向，包括这会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西二环转南二环的连接部啊，同时也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这会双向东西双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这会的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6，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好，今天我们的畅通2026在周一的晚高峰和大家轻松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这一周那么天气情况如何呢？告诉大家啊，从今天到明天开始呢，咱们安徽啊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呢淮河以北和我省西部部分地区呢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不过好消息要告诉大家，29号到8月2号呢将会受到副高控制，全省啊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终于这个雨水啊要稍微告一个段落了。
0: 是的，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今天开始到30号，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的是31到34度，31号到8月3号的气温呢会不断的升高，部分地区呢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4号到5号全省高温略有下降啊。所以说呢，这样一个天气当中，有人说就是热辣辣湿哒哒，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充足的这个准备啊，特别是这个温度。你看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其实就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不过说到这个热辣辣哈，今天有一个科创风暴真的是席卷了每位咱们合肥的朋友、安徽的朋友的内心。
1: 那么今天呢正式登陆科创板的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呢，市场表现持续强劲，今日盘中长兴科技股价强势拉升，一举呢是突破了每股50元大关。按这个价格来计算啊，这个股呢较发行价已累计上涨超513%，公司总市值呢随之逼近3.56万亿元。
0: 那么随着股价突破50元，长兴科技在资本市场的体量也已经比肩传统金融和消费巨头了。业内人士也特别说，这在重塑 A 股半导体板块估值逻辑的同时呢，也标志着以硬科技为核心的半导体制造企业正成为引领中国资本市场的新引擎。所以这个今天我觉得很多安徽的朋友、合肥的朋友都会觉得欢欣鼓舞啊，也会非常赞赏点赞整个合肥的这样一个有人说是豪赌，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说用豪赌这两个字去概括，
1: 当然不能，
0: 应该是凭借着科学严谨并且富有前瞻性的产业投资方法论破浪前行。
1: 对，合肥的竞争力从来不只是赌对一个赛道的偶然，而是构建一套生态的必然。合肥的成功经验也是为众多的城市啊也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那么唯有明确产业目标，秉持长期主义，构建完善审核机制，才能够实现产业的腾飞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想问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打新成功了吗？有没有打到长兴的股票呢？那么今天这个市场这个之下啊，您是赚了多少呢？7倍
0: 耶，
1: 有7倍耶，你想想。
0: 来，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哎，我发现今天乐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吗？两腮是绯红的，神采飞扬的状态。
1: 所以你猜我是不是也打新成功了？不好意思，我没有开科创板，没有这个资格打新。
0: 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好，今天呢我们还有一道很热辣辣的这个脑筋急转弯作为我们今天的热身题，和大家一起来开动脑筋，脑洞大开。
1: 好，既然是脑洞大开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题目是怎么说的啊。说这个黄豆从18楼摔下来会变成啥？
0: 黄豆。哎，从18楼摔下来会变成什么呢？来，脑筋急转弯，赶紧快速开动你的脑力马达啊！我觉得是这样啊，我没有最所谓的准确答案，哪个答案越有趣，我们说呢，有趣的灵魂最重要，是不是？哪个答案呢最有趣最有料，我们就评为最佳答案，好不好？好，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畅通2026的热身题。黄豆从
1: 18楼摔下来，我相信可能很多的人跟我一样啊，就是一脸懵。
0: 对呀、真的是啊。有位朋友说是豆饼变成了豆饼，还有朋友说黄豆从18楼摔下来变成了逗你玩儿。
1: 你真逗，
0: 你真逗。
1: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答案。我突然想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属于就传统意义上的标准答案，但我不想说。
0: 不想说。你期待大家
1: 黄豆
0: 跟你之间有共鸣。
1: 豆上面从十八楼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怎么样？
0: 变成什么？好，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说一说。
1: 哗的一下，这么多朋友都立马发来信息了。我们先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变成豆瓣了，
0: 豆瓣儿，
1: 豆瓣儿，豆瓣儿，对，一个豆两瓣儿叫豆瓣儿。
0: 您说的是哪个豆瓣儿？是真的我们吃的豆瓣呢，还是我们看的豆瓣评分呢？
1: 哪个都一样啊，对不对？这个很有道理啊。然后呢，还有说是变成了红豆，为啥？因为黄豆流血，所以变成红豆了。对。
0: 还有什么啊？还有朋友说变成了豆沙，豆沙。还有朋友说变成了黄豆酱，黄豆酱啊。
1: 变成了黄豆酱。
0: 但这个答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蚕豆呢？黄豆，
1: 蚕豆啊，
0: 蚕了，
1: 对呀，是呀，所以这答案不应该是一个属于传统意义的标准答案的这种感觉。
0: 你刚才想的就是这个答案吗？
1: 对对对，我想的就是蚕豆。
0: 好了，
1: 我先讲黄豆下来以后，蚕了，
0: 蚕了，
1: 蚕豆了，
0: 蚕豆了哈。还有朋友说变成了黄豆酱啊啊，黄豆酱英文发音是什么意思？马上我们来查一下啊。来，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还有朋友说变成什么？变成了黄沙呀。来，有没有更有意思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碰撞一下有趣的灵感啊，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0: 豆浆豆浆
1: 好，自动磨成了豆浆是吧。
2: 嗯，昨天还有朋友说了说变成黄豆芽了
1: 啊，变成黄豆芽，这个怎么就变成黄豆芽了呢？我在脑补画面啊。来，把您认为的原因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他说我觉得吧，能变成什么？变成扁豆呗，因为摔扁了嘛，对吧？还有朋友说变成什么？变成了巴豆。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说变成了蹦蹦豆、欢乐豆。你真逗。
2: 靠近的我觉得像是那个蚕豆或者是豆瓣，对不对？
1: 对，是、嗯、啊。包括刚刚有一听众朋友说还说了一个是什么答案啊，豆瓣黄、
2: 红豆红豆
1: 红豆红豆、嗯、红豆
2: 豆瓣酱
1: 豆瓣酱。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开动您的这个脑力马达。好，另外呢，我们也想知道现在周一晚高峰路面上最新的通阻信息啊，哪些路段呢现在已经进入大压力的掌控当中了，也欢迎您把及时的路况资讯也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啊，今天我们的热身题真是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哈，不同的创意纷纷的涌入我们的今天的微信平台当中。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变成什么呀？变成了豆包。因为摔得一头包，简称豆包。
1: 嗯，
0: 有创意啊。
1: 对，这个也很有意思。
0: 有意思，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听众啊，就是每次我们在看一个新闻或者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资讯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习惯点开它的评论区。
1: 嗯，
0: 对吧？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有趣的答案。
1: 嗯，哎，你说到这个不同的人生的这个经历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天天热搜当中的这位八个月的宝宝啊，也是迎来他人生当中的一个有趣的经历了。严格来说呢，其实是他的父母来做这件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也知道，现在暑假可能大家尤其是家长会带着孩子出去玩的会比较多一些。最近的湖北有一位宝爸呀，带着八月龄的婴儿乘坐飞机，然后呢他在乘坐飞机的时候呢，就给全机舱的乘客发放了耳塞。哎，这个事情呢发到我们这个社交媒体上面之后呢，有很多的一些网友就在底下评论啊，我看他这个点赞量一下就冲到了好几十万啊。
0: 对，
1: 视频当中呢，这位宝爸呢在飞机上先向其他的乘客说明情况，说啊，各位实在抱歉啊，我今天带了一个八个月的小孩，虽然他现在睡着了，但是我怕等一会儿这个飞机升降的时候呢他会吵闹，所以我先给大家来道个歉啊。接着呢他就掏出了一大包耳塞向乘客发放，然后呢有人就当即表示说，哦，没事没事，小孩嘛很正常的。对，对于这个爸爸所说的这个可能担心发生的这个事情表示理解。
0: 对，是的。那这个宝爸陈先生当时他们一家五口呢是搭乘深夜的航班出游，飞机晚间的11点多钟起飞，行程大概一个半小时到达目的地，为了避免打扰到其他的乘客，提前呢备好了100伏的这个隔音耳塞，登机就开始分发。很多的网友说啊，哎呀，做事地道的讲究人，情商高素质啊。还有人称赞这个举动，说提前做好事情真的能避免不必要的争吵。
1: 哎，你知道吗，就是当这个家长他成为家长之后，他也会战胜自己。比如说陈先生，他说他其实自己也是内心比较胆怯的人，但是因为他已经成了爸爸了嘛，然后他也是孩子的监护人，所以就要担起这份责任，就是硬着头皮也要来做好这件事情。
0: 对，他就是说我只是尽力不给别人添麻烦而已啊。他曾经因为在刷这个短视频的过程当中也刷到过熊孩子大闹高铁或者是飞机这些公共交通的视频，会引发很多的矛盾。同时他也看到一些出行的家长呢就提前做好准备，准备了道歉信和糖果。所以呢这次他全家出行就考虑到机舱的气压变化很容易让小宝宝哭闹，
1: 对，
0: 他实在不想给别人造成麻烦，在出行之前的一周时间呢就网购了100伏的耳塞。
1: 其实这个陈先生做的这件事情也让大家点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也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
0: 第一任老师。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你说怎么去当好这个第一责任人，我觉得就是陈先生他就是一个榜样的力量。出行途中顾及他人感受，然后呢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个事情，也让大家会学会了什么叫换位思考，营造一个更加包容的更加文明的出行环境，那么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做得很有意义了。
0: 对，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通过节目也想问问大家，如果是您带宝宝出行的话啊，带小宝宝出行，您怕在高铁当中或者是公共场合当中飞机当中他突然哭闹给别的乘客带来一些不便，带来一些这个打扰，您会怎么去做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和孩子相处当中啊，陈先生呢也将这份同理心融入到他的这个家庭教育当中。他经常教育两个孩子，公共场合不能打扰他人，待人要友善，要顾及旁人的感受，是基本的功德。
1: 我们经常说社会是无数个小家组成，每一个家庭做好家风教育，整个社会的功德也会越来越好，更是希望用自身的行动能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这样子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传递善意，什么叫才叫包容，也是为提高社会整体的素质，从一个小家到一个大家的过程。
0: 另外今天呢通过我们的电波，我们特别想问问大家，现在喜欢穿凉鞋的朋友还多不多？喜欢穿凉鞋啊，因为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引发了关注，为什么穿凉鞋的人越来越少了，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广泛的讨论。其中呢更有人感慨说，现在的中小学已经没有人穿凉鞋了，现在大多数青少年朋友呢四个季节哈都是以球鞋长裤为主，剩下也很少去露脚，而这种穿着习惯的改变却让一种足部的疾病在中小学当中啊 高发。
1: 对，哪一种足部的疾病呢？就是甲沟炎。根据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区的甲沟炎门诊啊，可以说是最近一票难求。说是为什么这个就是门诊号哈，是为什么呢？说这个其中初高中患者占75%，这中间的几乎全是因为嵌甲引发的甲沟炎。脚趾小毛病呢，已经成为了青少年的一个常见病了。什么样的原因所以导致的这个甲沟炎呢？
0: 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就回想起之前我的那个甲沟炎犯的时候，我的那个大脚趾，天哪，你知道吗？又肿，然后那个皮肤又胀又肿，然后皮肤那个颜色哦，对，特别疼，然后那个皮肤的那个颜色都已经紫了乌了，这个脚趾只要碰到鞋子就特别特别的疼痛。我当时
1: 你虽然不是青少年，但是我经常观察你，好像你一年365天，这一年四季好像穿的也都是运动鞋。
0: 我穿的都是运动鞋哈。
1: 对，你也从来不穿凉鞋、拖鞋之类的。
0: 是的，是的。那现在呢，我这个甲沟炎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大概在10多年前非常非常严重，我还做了手术，你知道吗？做了一个很小的手术，把整个那个指甲给拿掉了
1: 啊，
0: 为的就是让甲沟炎消炎。
1: 哎，你说为什么说青少年有这样的这个疾病会比较多呢？根据医生的分析啊，他说呢，因为这个就是学生在这个阶段，初中哈、高中这个阶段呢，就是学业和体育训练压力大，然后呢，这个就是学生遇到这样的这个甲沟炎的情况就会比较突出一些。
0: 对，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特别科普一下啊，就是甲沟炎呢，它是90%是因为嵌甲所导致的，但是多数家长孩子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呢只需要简单的修剪指甲就可以根治，其实呢不当修剪会破坏指甲正常的生长结构，刺激甲沟软组织的增生，导致炎症的反复发作。哎，我们想问问大家，您有没有就是患过这个甲沟炎？您最后是怎么去治愈的？因为我也是，就是跟这个甲沟炎斗争了很久，你知道吗？一次好了之后，我大概半年之后又会犯。
1: 所以它就是一个刚才医生讲的，就是那个指甲的那个结构
0: 对
1: 出现了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就是你即便是修也没有用，
0: 是
1: 它长出来以后它还会往里面嵌的，对不对？
0: 是的，就是
1: 所以就要把整个的指甲全部
0: 拿掉，但是全部拿掉了，
1: 好痛啊！
0: 对，打了麻药，然后呢，整个拿了之后就为了它消肿嘛。但谁知道你知道吗？我大概在家休息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后，
1: 长出来了，
0: 长出来了，它最后还是往里长。
1: 哎呀，那后来怎么解决的？
0: 那后来好像就是掌握了正确的修剪的方式，就你不再往里头嵌，啊，慢慢慢慢也就康复了。
1: 你还不能够修得太浅，
0: 太深
1: 了，对不
0: 对？
1: 对，
0: 你太深了以后，它就改变了它整个这个生长的结构。
1: 嗯，
0: 好，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哈。
1: 哎，医生就说了，说他说现在你看城市路面全面硬化，孩子足部日常受力更强。另外呢，市面上多数的运动鞋呢是，哎，家长一定要注意啊，说这个现在市面上多数的运动鞋呢是那种，尖头窄楦的那种设计，长期呢就会穿挤压脚趾，加上呢当代孩子就是几乎全年穿这种封闭球鞋，夏季呢也不穿透气凉鞋，脚趾就长期处于一个挤压、闷热和束缚的环境当中，特别容易诱发这个嵌甲炎症。
0: 对，是的。另外刚才说了修剪的方式，就两侧的指甲如果剪得过短过尖，破坏了生长边界，也会导致嵌甲。另外还有一些啊朋友应该是习惯穿着袜子睡觉，就是夜间的持续束缚脚趾，它就会影响足部，就是脚部的血液循环，也会导致这个指甲呢会受压变形。
1: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一旦出现了这种脚趾红肿、按压痛或者是走路刺痛的症状，不要以为就是个小事情啊，不要自行修剪挑破，也不要拖延，尽早的就诊干预，避免小问题发展成为一个顽固性的嵌甲，影响日常的行走和运动。所以我在想

0: 一个医院，他把这个嵌甲炎，就是甲沟炎门诊，是专门列出来一个甲沟炎的这个门诊，就说明他其实就是去这个门诊的需求的，对，还挺高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剪指甲一定要坚持什么一个原则啊？平剪。水平修剪指甲，两侧不刻意剪圆或者是剪短，保留一毫米白色的那个甲缘的那个部分，不要深挖那个指甲缝啊，不破坏指甲的生长结构。晚间不要穿袜子睡觉，一定要注意这个足部的充分的舒展，清洁透气。选鞋子也有讲究哈，选择这个鞋头比较宽松、版型比较方正、透气性比较好的这个款式。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0。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25度，其他地区26-2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9-31度，其他地区31-33度。

0: 好，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YFM90.8的电波。这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哎呦，好像这个体力不支哈，特别是下午呢，下午工作到三四点左右的时间，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所以这个夏天呢，我觉得调养身心非常重要。怎么去进行正确的状态管理呢？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1: 对，

0: 燕猪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它呢有小分子的燕窝蛋白，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而且它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的原料呢是甄选自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啊特别的干净和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呢是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那么这款燕猪的鲜炖燕窝呢，高温炖煮，灭菌彻底，不需要冷藏，常温就可以存放，口感也非常的棒，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啊，随时开瓶就可以吃，补充营养。燕窝呢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同时呢也是啊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大家知道吗？燕窝当中呢有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一个重要的营养来源之一。那么网上有很多啊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呢也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还有包括体力呢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非常的健康可爱。现在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啊，299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平日啊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所以说呢，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299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新意。而且这个红色的礼盒呢，大气耐看啊，拿在手里沉甸甸，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呢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299买6盒送1盒，买10盒是送2盒的。对，所以呢，想要的话呢，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回复299，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299就可以下单喽。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时间是下午5:34，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周一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马上呢，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您来梳理一下最新的路况。你好。
7: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已经有了部分路段明显忙碌了。那么首先来关注这会儿的高架桥道路，长江西路高架桥仍然是西往东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那么尾部已经陆续盘拐到了枫林路的下穿，紧逛的车辆有条件的话还是要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化路高架桥的五元灯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以及金寨路下桥的西右路上方，包括这会儿的黄山路上方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对集中啊。南北一号高架桥与南二环的交汇处啊，现在是南北双向啊，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慢，这边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朗西路和玉溪路啊，特别要提出这会儿刚刚受到道路事故是刚刚撤出一交通事故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是比较长的，尾部已经陆续徘徊到了南肥河的位置啊，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保持好车距了，谨慎驾驶。那么环方面仍然是南一环，这会的大流量主要集中在西侧金屯桥的西侧西往东的方向啊，那么这边请大家留意了。那么东往西方向这会的通行速度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啊。北一环的阜阳路段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南二环的宿松路桥面上，东西双向车流量还是在陆续的上升当中。那么西二环和南二环仍然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相对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稳定驾驶了。那么城区的北边，像北二环的嘉山路段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的新丰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而宿松路桥面上的花园大道下穿的位置，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靠近长江路的知青城门口啊，以及这会的西路与浅山路，包括齐义路、集贤路，特别是西往东的方向，这会儿积压的流量差不多都要等待2个信号灯啊。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一定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8: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9: 不对。
8: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9: 也不对。
8: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9: 特别不对。
8: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9: 对。
8: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9: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5: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

0: 好了，傍晚的5:38，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乐瑶一鸣的晚高峰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主播一鸣。好，此时此刻的周一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通组信息，大家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听见你说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当然回复呢不是咱俩回复啊，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
1: 这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呢是匿名啊发来的信息，他是向我们吐槽一件事情，他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算算这笔账啊。他说呢，年前啊，我知道爸爸妈妈呢在银行存了20多万，然后呢是存的定期。他说呢，现在算一算啊，一年下来利息呢也就3000块。他说我房贷呢正好呢还剩20来万，每年呢我要给银行小10000的利息。然后呢我就提议啊，跟爸爸妈妈说，让他们先把他们存在银行的这个钱啊转给我，来结清房贷，省下利息。然后呢到时候呢就是省下来的利息呢全部给他们。原来呢他们的利息钱不是3000吗？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我给二老翻倍6000的利息，这样子的话呢，一方面我就少付了这个，我就不用再付房贷这个利息了呀，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两边都能得到。结果呢这个爸爸妈妈死活不肯。总觉得啊钱攥在自己手里啊才踏实。哎呀，这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嘛，就闹得有点不愉快啊。他说这个爸爸妈妈想呢，钱只有攥在自己手里才踏实，哎呀，进了别人口袋啊就不作数了。这即便呢是我是他们的这个女儿，唯一的那个女儿，也觉得就是不能给。他说被拒绝之后呢，我心里就一阵堵得慌。明白老一辈吃苦，格外看重手里实打实的积蓄，但是呢细细算下来，每年白白多掏一大笔钱给银行啊，又觉得有点不太划算。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觉得是父母太小气，还是我作为子女太算计呢？大家怎么看？
0: 好，把这个问题呢抛给大家。这位听众朋友匿名呢给我们发了这样一段文字，说了最近的这个苦恼和父母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小摩擦小矛盾。想问问大家，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这个事儿出现在你们家，你会怎么去做？其实刚刚呢我们也是算了这样一笔钱，确实啊，就像这位匿名的听众朋友所说的，这个爸妈存了20多万在银行，这一年利息他们存的定期嘛，定期比较保险一些哈，一般老年朋友都喜欢存这个定期或者大额存单。一年呢也就3000多块钱，如果说呢把这个钱拿来帮这个自己的女儿去交这个房贷的这个利息的话，其实交这个
1: 还这个房贷
0: 的话，其实这样。

0: 对于两边都有好处，一方面呢不用交给银行那么多钱，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女儿也说了，愿意翻倍啊，给二老就自己的爸爸妈妈6000的利息，之前只能拿3000，现在可以拿6000。其实大家算算这笔账哈，就是两边不光不吃亏，我觉得对于节省家庭的成本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呢，这个父母不愿意，父母觉得呢，这个人老了，这个钱放一点放到手里比较踏实。
1: 对，
0: 是父母太小气，还是子女太算计？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父母想，我想你利息，你想我本金。到底该怎么算这笔账？
0: 而且呢，从这位听众朋友反馈的信息来看呢，这个女儿呢是他们唯一的这个孩子，对吧？是爸妈唯一的孩子，就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如果有兄弟姐妹，那这个情况可能又会发生一些改变啊、变化。或者说父母不同意，也有他们更多的一些考虑和原因啊，因为子女之间需要平衡嘛，这也很正常啊，怕别的子女可能猜测之类。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真是，哎呀，这个有20万，正好呢就卡在这个点儿上面了，对不对？如果说父母把20万这个支持一下的话，那女儿呢相对来讲她的压力会少一些。
0: 对呀，
1: 小一些。其实可能从女儿的角度来讲，对吧？我以后又不可能不管你们，是不是？那从父母的角度来讲，哎呀，我们好不容易老两口攒下了这些钱，其实，20万，你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对不对？但是我们放在自己手里呢，也是一个保障，心理上呢也有一个安慰。这个，所以从哪两方面来讲，都有这个，都有这个有理，都有理。
0: 对，但是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说刚乐瑶也提出利息可以翻倍，本金什么时候还呢？我觉得这位朋友既然给我们发这个信息，就是他本金一定会还的。但是很奇怪啊，在这我给我们的信息当中没有看到什么时候还本金，或者说几年能还得了。
1: 这边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既然你不需要出房贷钱，那能不能每个月分期像房贷一样付给父母呢？就比如说父母呢是支持你啊把这个房贷给还了，然后呢你给父母出一个付款计划，而且我觉得还是要签个协议会更好。也就是说你刚才算的只是说我一个月一年，如果说我要是还房贷的话，我给银行要3000块钱的利息。好，你先帮我把这个房贷全部还掉的话呢，那我是不是可以少了这个3000，我还给你6000的利息？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呀？那你就可以不用还房贷了呀。这个利息是一个是相对来如果还了很多年的话，利息应该比较少一些的嘛，对不对？那你每个月你本来每个月你要还那个2800的这个房贷的，对吧？里面可能有800是利息，

0: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我们看看大家在微信当中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哈。他说我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觉得作为子女和父母呢，一定要有边界感。成家以后呢，父母和子女呢是两个单独的家庭，不要觉得父母的就应该是我的，我是独生子女，他的钱就应该是我的钱。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对。父母拿这个钱在手里，他有一种安全感啊。那你把父母的钱拿过来，那么父母他们的安全感谁给他们呢？这个说的有道理啊，因为包括刚刚好像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的，
1: 他说的也很诚恳，他是说父母手上肯定需要有应急的备用金的，
0: 对，
1: 年纪大了去医院什么的都要花钱的，
0: 是的。
1: 如果你现在把20万全部拿出来还款了，他需要去医院，万一要花个10万20万的，作为女儿，你这个时候能一把拿出来吗？如果你能一把拿出来，父母没有什么担忧，那我相信他们也是愿意帮你的。但如果说你拿不出来这个钱，那父母怎么敢把这个未来有可能的救命钱全部用来给你还贷款呢？
0: 对，是的，是的，就是刚包括刚刚有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发语音就说到了哈，就是说父母可能有这样一个考虑，他为什么不愿意把这20多万给你去还这个房贷？就是因为他以后不想过多的去打扰你，特别是自己遇到一些难事的时候或者是急事的时候，手上有钱他心里不慌
1: 啊，
0: 这可能是父母的一个考虑。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听听他发来的语音。
2: 这个站在父母的角度想很正常吧，把20万给你还房贷了，你每年只给我6000块钱的利息，那我本金呢？我本金你有没有讲什么时候给我呢？对吧？或者你是每个月给我呢？你还是说你相当于就把养老钱交，本来从自己的手上交到了他女儿的手上，就给他女儿了，就相当于给他女儿了。那以后的话，相当于那女儿养不养老什么之类的，就感觉很被动啊。
0: 对，这位朋友用了一个被动的这个词哈，确实这个父母老了可能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这个急事或者说是难事，生病啊，他都要为自己的健康啊或者未来的生活去考量考虑。所以说这位朋友说用了这个词，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器重了很多老年朋友他们内心的一些想法。
1: 这边还有位朋友说子女如果不还银行贷款是有违约成本，但是如果不还父母的钱的话，可违约成本比较低。那父母也拿你没有办法，是不是？
0: 这位朋友说，
1: 每一家，我觉得每个家庭和每一个父母，可能他对于孩子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0: 是的。
1: 有一些父母可能是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现在又没什么问题，对不对？那有这个钱，抓紧时间，我们赶紧这个。

0: 帮女儿把这个房贷给全部还掉，不然的话也让女儿这个天天被那么大的压力干什么呢，对吧？也有这样的父母。
1: 嗯，
0: 就是你不要，他可能还会说哎，你先把那个银行钱给还掉吧，现在银行利率可能也不高，我就放银行存死期也没什么，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可能这个时候作为父母来讲，他会觉得是儿女会给他们一些底气，无论是儿子也好还是女儿也好，就是他们会一心的说，人家说上位下一条心嘛，
1: 嗯，是的，
0: 就是这种感受。
1: 对，
0: 然后但是也有一些家庭可能会觉得说，如果孩子就是自己发展的很好的话，那么父母也会想说，我要不要给自己再做一些这个备用的方案。嗯，当然我之所以为自己来做这个备用方案，其实也是为子女去减轻子女的麻烦。
2: 嗯，
0: 对，万一要是有一个头疼脑热的话，那我手头上有这个钱，相对来讲我也会更游刃有余的去处理，不用去看子女的脸色去让他们去为难。
1: 嗯， 嗯，还有一点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发微信的这位匿名的朋友，是不是你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是给你自己爸妈的照顾不够，或者给他们的底气不够，就是是不是让父母会觉得，哟，我把这20多万给你了，你万一不管我养老怎么办？
0: 嗯，
1: 就平时你的关心度，或者是跟他们言语接触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是不是你没有给他们带来这样的一种踏实感？
0: 对，
1: 这也是你的爸爸妈妈不愿意现在把20多万给你去还房贷的原因之一。你自己也要去考量一下。就你，当然了，我们也说哈，你未必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0: 嗯，
1: 只不过这方面是不是你觉得你做的还不够？
0: 嗯，
1: 让父母没了底气，所以父母不愿意，或者是暂时不愿意把这20多万给你。
0: 我在想，我们有很多的家庭，真的是父母存了一辈子，也就存了20万。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就也就存了20万。嗯，

0: 有多少，因为就是两代人不同的那种消费观也不一样。
1: 对对对，这你还在工作当中嘛，你可能你觉得你以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过来，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他们的境遇不一样了啊。
0: 我是其实我以前啊，就前几年我自己身上也出现过类似于这样这个问题。
1: 嗯，
0: 但当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笔这个银行的贷款他需要立马就要还，
1: 嗯，
0: 立马就要还，然后后来呢我从我妈妈那地方去拿了大概十几万块钱这个样子。我妈妈是二话没说就把这个钱就给我了，
1: 嗯，
0: 给我以后，然后那也基本上是他全部的一个积蓄了，
1: 嗯，
0: 后来我就，过了大概有一年多不到的这个时间吧，嗯，然后他有一个腾挪，
1: 腾挪腾，你
0: 从一鸣哥这里，一鸣老师这里腾一点，然后再周转一下，
1: 一
0: 是不是？还有结果是什么？就是我又。嗯，还给我妈妈了，对，还给我妈妈了。
1: 这下都孝顺的啊，这下都做得不错。
0: 那本来就是他的钱啊，
1: 应该的啊。哎，但是你真的也有一些家庭当中，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刚才那笔是因为就是就是正好是着急的时候，
1: 嗯，
0: 但是房贷我是没有，就是因为我自己身上也有房贷嘛，
1: 嗯嗯，
0: 但是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说让我爸爸妈妈会说他们有这个积蓄什么钱让我来还这个提前还房贷，嗯嗯嗯，我觉得我没有这么想，因为我在想你是我即便是有这个有还房贷这个钱哈，
1: 嗯，
0: 但我觉得我不着急就还吧，
1: 嗯，
0: 因为房贷现在这个利率就是它
1: 比较低，
0: 对，也比较低的，嗯嗯，也比较低，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
1: 慢慢
0: 对，你把它给一次性全部还完了，万一你手头上有个什么急事怎么办呢？
1: 是的，
0: 对，我也没有这么着急说要把它全部还掉。
1: 对，但是我们匿名的这位朋友，就我们90.8的这位听众呢，主要是觉得每年还的房贷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就是还银行的利息比较高啊，他是有这个想法在里头的。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哈，你看这位朋友说，表面是小气和算计，真相呢是父母有沉没成本，女儿呢是一本万利，毕竟在没有任何担保协议的情况之下，父母把钱给了女儿，女儿却不按照约定还钱，父母也是没法和女儿翻脸。就像刚刚乐瑶说的，那是应该的，当时父母把这个钱给你去救急啊，之后你把那个钱又还给了你的爸妈，
0: 对，
1: 乐瑶就说一句，那这不是应该是他们的钱，但并不是每个女儿或者是每个儿子都可以做到，可能在他们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银行的钱我必须得还，父母的钱嘛我们拖一拖挪一挪，
0: 他们现在又没什么事情，
1: 对，
0: 他们要钱干什么，放在银行现在利率又不是又
1: 低
0: 又干嘛，对，
1: 是的，
0: 对对，
1: 是的，是的，这就是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在考虑问题，没有站在父母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
0: 好，大家怎么看？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一起来讨论一下。

0: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1: Hey man，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18: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安高速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河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到桐城南枢纽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的主线临时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实行了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预计2027年1月20日结束。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报道之后呢，能够及时提前去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好，18:03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装修那些事儿。那么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很多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说，能不能推荐一家工艺比较扎实、不踩坑的这个装修公司呢？我们向各位推荐的是咱们90.8的老朋友匠人制装。跟大家说说啊，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那么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就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而且还有媒体全程的跟踪监工，就是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重装。你想想看啊，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呢会让您省很多的心，因为装修真的是一个特别浩大的工程，不光省心啊，还省钱。大家知道挣钱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呢，匠人制装的这个活动呢为您带来了超多的福利。比方说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16556303，6556-0303。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今年以来，黄山市安防办聚焦防汛三提前，统筹人防、技防、物防，全市11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科学处置多起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险情。一是提前预警，黄山市共建自动气象站348个，水位站点47个，雨量水位一体站233个，多要素自动气象站间距5.48千米，应用气象8张图及3小时短临预报，防汛应急响应期间，暴雨、强对流预警信号均能提前60分钟左右。二是提前调度，加快山区小流域及水库监测站网建设，靶向调度重要水库，汛期严禁超汛线水位蓄水，加强巡查排险，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三是提前降鹰，划定山洪灾害防御网格2769个，配齐网格责任人4225名，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人748名，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构建起隐患排查系、信息上报准、转移避险快的防汛措施，成功解决切坡建防、山洪沟口、地质灾害等隐患风险区的群众安全问题。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18:06，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周一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怎么走才可以避开堵点呢？马上呢，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您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秘籍。你好，刘警官。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晚高峰啊基本上已经全部展开了，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方兴大道桥面上靠近玉兰大道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两车追尾，那么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经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高架桥，现在西往东方向的流量仍然在持续的上升，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而合作号路高架桥现在是从这会儿的望江路啊到五里墩桥之间啊，车流还是相当慢的。而和除此以外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特别是南往北的方向啊，从繁华大道到这会儿的望江路啊，北往南的方向靠近这会儿的太湖路啊，通行的流量也是稍缓，车流量也是相对集中，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城区的东边是朗西路玉溪路的交汇处，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大，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 会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包括这会的安一本门啊，这会可以说是从肥西路一直到本门之间，车流排的是相当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多些耐心啊。北一环的博州路段西往东方向，包括这会的南二环宿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而北二环的江山路段现在是西往东方向，包括这会的大房影路段啊，西往东的方向都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这边也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的西二环，可以说基本上是南北双向啊，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大的，这边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周边的像怀宁路或者是天之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的长江路与深路交口、桐城路与芜湖路交口啊，尤其是这会的西路与集贤路，特别是从高速桥下面上市区的那个辅道上面啊，现在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请大家还是要多些耐心安全驾驶。和平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化工企业普遍存放着大量易燃易爆危化品，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很高的危险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化工企业要严格做好日常火灾防范工作，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值班巡查，从根本上消除火灾隐患，定期组织开展灭火和疏散逃生演练，提高员工自防自救能力。化工企业要杜绝违章操作，严禁违规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化工企业应配购消防器材设施，且设置并维护好消防设施，控制使用明火源，有效防止电火花、静电火花产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18:11，欢迎大家继续在周一的晚高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畅通2026。这个晚高峰，乐瑶一鸣陪您在回家的路途当中啊，摇鸣出击。
1: 刚刚呢，在我们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也是匿名发来的自己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特别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建议，也说到自己家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他想说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爸爸妈妈呢在银行有个20多万块钱的固定存款，然后呢他自己呢差不多这个房贷呢还有个二。

0: 10来万，每年呢这个银行啊就是光给利息就要给个小10000的这个利息了。他想呢这个爸爸妈妈反正现在这个20多万在银行利息也不高对吧，那这个到手也就3000块，不如呢先把这个银行的贷款呢给他先还掉。然后呢他呢是以就是每年给这个二老翻倍6000的这个利息啊，他说呢这个自己呢既可以少付一点利息，两边也都能够得到利啊。然后呢结果把这个想法跟二老说了以后呢，他俩不肯，父母啊不肯，说这个钱呢攥在自己手里才踏实。那这件事情呢说完了以后，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都收到了自己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经历啊，
1: 对，包括他们自己家里遇到这个事怎么去处理，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
2: 而且父母把他的养老钱给了你，如果万一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需要用钱的话，看来你都过得这么难了，很多父母都是很不好意思去发这个口再去要的。
3: 我觉得吧，这位求助的网友应该先反思一下自己，就是你平时对父母的照顾有没有很周到，让父母觉得他的养老有保障，有女儿在很放心，所以他这个钱就不敢给你，他就留着自己防身。再一个，如果你真的是缺这笔钱的话，要好好跟父母商量签一个协议，把你未来打算几年内还清这个本金写下来，有一个列一个这个还款计划，最好是能每个月还多少，实在不行的话是半年或者是季度还一次，签一个这种协议，把事情说清楚，相信父亲母亲肯定也会体谅你的。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觉得要是让父母在老年之后生活也安心一点，父母的底气很多时候呢是子女给的。他说像我这样啊，父母一辈子呢在农村，他说现在呢我爸已经到60了，妈妈呢还差2年就到60岁了，两人也没有退休金，手里没有钱，也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只有交的农村的养老保险。他说今年呢过完年之后呢，他说把我妈妈的那个养老保险按照全额给他补交，总共呢补交了9万多，我跟我妹妹两人一人一半。他说我爸爸因为已经满60没法补交，现在父母在合肥这边呢帮我带孩子，因为都是双胞胎，所以呢我爸带一个我妈带一个比较辛苦啊，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我给他们。这位朋友意思就是父母的底气其实是子女给，就不光是自己的储蓄给，更是子女给，子女的关心，对他们的爱护。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8: 英俊潇洒
1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8: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喜。

0: 我们陪你下班，
1: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2: 提起笑肌， yeah!
0: 深呼吸。
2: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好，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您可以继续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啊，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好物啊。最近天气比较闷热，不管呢是上班伏案工作，还是闲暇在家休息啊，总想呢喝一点清爽适口的茶饮解解乏。那很多朋友呢都比较喜欢喝茶，但是呢又嫌这个浓茶苦涩，喝着不舒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好茶，一定不要错过啊！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百年老字号张一元茉莉云林特级茉莉花茶。茶三伏清阳剂啊，特惠福利，每袋50克，三袋呢只需要138元哦，138元三袋啊，每袋呢是50克，还赠送手提袋、密封夹和茶罐。
3: 嗯，懂茶的朋友对于张一元这个名字呢，一定是特别熟悉的。作为百年的老字号啊，它这个茉莉花花茶的制茶的工艺呢，真的是深入人心，数十年的品质收获了无数的茶客的认可。那这款茉莉云茗呢，它是特级烘青这个茉莉花茶，要知道原料的甄选非常的严苛，茶片呢是取自于福建宁德优质的烘青绿茶，搭配了广西横线饱满的这个茉莉鲜花，沿用传统多道的这个印制古法，茶韵花香呢真的是浑然一体，而且它的这个干茶的锁条呢，条锁呢非常的紧细啊，特别的匀整，而且它是非常的细嫩的。这个冲泡以后，您就会发现它的茶汤是黄绿色，特别澄澈，通透无杂质，入口哇，真的是特别的甘醇鲜香，你会闻到那种清雅的茉莉花的香味，真的是扑鼻而来。
2: 对，
3: 花香大家知道茉莉花香嘛，它是非常柔和的，是不冲鼻的那种。茶底的本香呢，是那种很沉稳的啊，是衬托的。然后呢，喝了以后，你才会觉得什么叫余韵悠长。市面上多数的这个平价茉莉花茶，依靠的是香精去提香，香气是很短暂的，特别容易消散。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呢，是以新鲜的茉莉花苞天然去印制的，花香呢是清雅持久，可以说每一泡呢都可以闻到非常纯粹的花香。配料是极简干净，这点很重要啊。仅烘青绿茶，还有这个茉莉鲜花、白兰鲜花，没有额外的这个添加剂。我们知道，资深的老茶客，包括初饮淡茶的新手，都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2: 张一元嘛，这个对于老茶客来说哈，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对一个大品牌了。百年老字号了，现在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呢是一袋净含量50克，咱们商城啊搭配多种规格可选，要想先尝尝味道，您可以直接拍一袋装，也就46块钱，还赠送您密封夹。日常如果是长期饮用的话，您买个2袋3袋组合装更加划算，2袋92元赠送密封夹和手提袋，3袋138元还配套密封夹、手提袋、茶罐。如果您是直接入手4袋装的话呢，184元再额外呢赠送一个茶水分离杯，在家或者是出门随身携带啊，泡茶都非常的方便。喜欢花茶的朋友都知道啊，老字号特级花茶线下的价格那可不低啊。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啊专属福利，多种套餐灵活选择。您如果想要体验正宗的张一元茉莉花茶，就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活动。不管是自饮解暑，还是说送礼待客啊，这款茉莉云茗呢都非常的合适。喜欢啊清雅茉莉花香的茶友呢，抓紧时间来下单品尝吧。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也可以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当中来点击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3: 别忘了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呢，直接可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

0: 好，你说老哥没那么简单，确实啊，这个家庭的事物真的没有那么简单，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这个话题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和热议啊。但是我们收到的那么多的微信，不管是文字还是语音，大家应该都偏向父母想要留着20多万块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应该要给予理解。每位老年朋友在特别是养老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就是有一些储蓄，有一些存款，能让他们内心安心。
1: 嗯，总结一下，我觉得这个题目对于这位我们的匿名的听众朋友所说的这个家庭的难题，它不是一道对错题。

0: 啊，您的一些想法，包括您遇到这个事情，你们家会怎么去处理，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到暴雨。凌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

0: 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不巧了吗？正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报名的话呢，那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为您省心太多了。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3，0551-655-603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实时动态消息。那么在城市的几条主干道，比如说呢，在长江西路的高架桥目前进城方向由西往东啊，那么在玉兰大道的上桥口这个位置呢，目前还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除此之外，今天的二环路南北双向的交通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在两条主干道当中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目前呢也是进城方向由南向北，和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的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在这里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颗平常心。那么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实时的路况消息想提供给安徽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呢，您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语音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0: 前哪一些路段是有交通事故的打扰，或者是哪一些路段纯粹是大流量呢？今天啊，虽然是周一，但是周一的这个晚高峰和其他的工作日相比较而言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平稳的。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晚上好，刘警官。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市区啊，目前的大流量主要还是集中在高架桥道路上。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点事故信息啊。这会的方兴大道靠近长陵路啊，西往东的方向，两车车尾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那么受此影响，现在车尾已经陆续徘徊到了方兴大道的匝道的这个位置啊，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多些耐心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的长江西路高架桥往东的方向，在西二环的连接部啊，有一个积压的节点，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号路高架桥从这会的望江路到五里墩桥，包括这会的金寨路高架桥从这会的望江路到蓝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目前加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的环线方面，目前蓝一环仍然是东往西的方向。那么目前这会的满山路下穿啊，基本上可以排队到这会的梅山路下穿这个位置啊，那么积压的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也是因为刚刚撤除了交通事故影响啊，这边也请大家可以选择周边的像长江路啊，或者是黄山路来绕道行驶。那么西往东的方向仍然在金屯的上桥口啊，还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啊。南二环这会西往东的方向，从这会的石泰路啊，一直到这会的桐城路之间，车流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东往西的方向，在徽州大道下穿的位置啊，积压的流量稍缓。西二环南往北的方向，从望江路上跨桥面上到这会的长江西路下穿的位置，包括这会的辅道上面，积压的流量还是相当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可以选择周边的像天智路哦，或者是环宁路来绕道行驶。再来看到这会城区的南边，现在的方兴大道靠近玉兰大道桥面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的苏州路桥面上的花园大道这个下穿的位置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积压的流量较为突出一点。而北二环的大方一路段西往东的方向，包括嘉山路段东往西的方向啊，目前都是有一定的车辆积压，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啊，还是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文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牛仔裤、大面积深色的衣服要避免。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雪糕、冰块类饮料不可贪食。在已经是浑身大汗的时候，不宜用较低温度的水洗澡。进出空调房间需要注意适当加减衣物。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夏天来临了，这段时间呢正好也是三伏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哎呀，这个一到这个下午啊，感觉呢就是特别的困乏，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您想来解解乏的话呢，哎，很多朋友呢喜欢喝茶，但是呢又嫌这个浓茶苦涩，喝着不舒服，所以今天啊，咱们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百年老字号啊，张一元茉莉云茗特级茉莉花茶，现在呢正享受这个三伏清养剂的特惠福利，每袋呢是50克，三袋啊只需要138元，还赠送您手提袋和密封夹，还有茶罐。
0: 真的啊，就是懂茶的朋友对于张一元这个名字一定是特别的熟悉，太有知名度了，百年老字号。它的这个茉莉花茶的制茶工艺啊，早已经是深入人心了，数十年的品质呢收获了无数茶客的认可。那这样一款茉莉云茗呢是特级烘青茉莉花茶，原料甄选非常严苛，茶坯呢是取自于福建宁德的优质烘青绿茶，搭配的是广西横线的饱满的茉莉鲜花，沿用传统多道的印制古法，茶韵花香是浑然一体。那么干茶条索呢是紧细匀整的这个状态，而且呢是很细嫩的这感觉啊。那么沸水冲泡之后呢，它的茶汤您看一下就会知道是黄绿澄澈的，非常通透，没有任何的杂质，入口呢也是很甘醇的。而且说到茉莉花茶，我就觉得您泡了以后就会发现清雅的茉莉香扑面而来，花香是特别柔和，是不冲鼻的，茶底本香呢是沉稳的衬托，喝了以后您就觉得什么叫做余韵悠长哈。而且我们也发现市面上多数的平价的这个茉莉花茶依靠的是什么，是香精提香的，它的香气非常的短暂，特别容易消散。但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呢是以新鲜的茉莉花苞天然印制，花香呢是清雅持久，每一泡呢都可以让你闻到非常纯粹的花香。而且我们特别帮您看了一下配料，非常的干净极简，仅烘青绿茶，还有茉莉鲜花、白兰鲜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资深的老茶客，包括初饮淡茶的一些听众朋友啊，一些新手都可以适配您的喜爱。
1: 喜欢花茶的朋友都知道啊，老字号特级花茶线下的价格可不低啊。
0: 是啊，
1: 那咱们乐购908呢，给大家带来专属福利啊，多种套餐灵活选择，一袋净含量50克啊。那如果说您想来尝一尝味道的话呢，可以拍一袋，价格46元，送您密封夹。如果是日常长期饮用，您拍个两袋三袋组合装更加划算，两袋92元，三袋138元，送您密封夹、手提袋、茶罐。如果您是直接长期来囤货入手四袋装的话呢，184元，再额外赠送您一个茶水分离杯，无论是在家还是出门随身携带啊，泡茶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啊，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想要体验正宗的张一元茉莉花茶，千万不要错过，不论是自饮解暑还是送礼待客，这款茉莉云茗都非常的合适。喜欢清雅茉莉花香的茶友啊，抓紧时间来下单品尝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乐购908，或者呢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喽。
0: 好，别忘了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哈，大家也可以到乐购908商城当中去看一看，您就会觉得哇，缤纷万千啊，别有洞天。除了今天我们推荐的茉莉花茶之外呢，其实还有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您宝宝的，关于您自己保健的等等等等，包括爱车出行的方方面面，您都可以去点击去购买去下单。

0: 特别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这个咱们的这位听众和父母之间啊出现了一些小的这个矛盾，就是因为还款的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真的建议平时多多给父母一些关心，比方说送给他们一些包括花茶，对吧？如果父母爱喝的话，您可以我们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去下单。别看啊每个东西并不大，但是心意最重要。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也说了自己家里的情况，他说换作是我呢，我也不会同意，即便呢只有一个子女，若干年之后呢剩余的钱肯定是给他们的，但是现在就让我们把钱就是给子女，他说不行，他说人心隔肚皮啊，谁知道后面的事情会怎么样啊，儿女女儿是自家养的，但是啊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毕竟他们也成家了哈，会有很多的这个你想不到的一些事儿。
1: 当然呢我今天其实很欣喜的看到我们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就是作为子女这一方，他们能够换位思考，就是如果说我是父母，我肯定也不会这样去做的，而且我觉得从子女的角度来讲，也不应该去问这个父母去要这个还贷款的这个钱，因为那是毕竟是他们的养老本。就是大家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你们是可以换位思考，站在父母的角度来真心实意的帮父母去考虑问题的。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父母是怎么想的。这会儿呢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啊，他呢就是父母，他老两口现在呢就是在给子女带孩子。他说呢，我和我爱人啊都是70后，现在呢是一家五口，就是帮儿子在带孙子啊，就一家五口一起居住在合肥。他说呢，我们现在没有积蓄，老两口呢每天啊上班忙碌家务，收入补贴家用，一家人的每个月啊都存上一点作为家庭备用金，谁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用。我感觉这样啊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和谐共生的氛围。
0: 对，是的，就是我
1: 们这是从父母他们自己来说的，就是我能够给子女贡献一点就贡献一点。
0: 对，是的，因为今天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是父母太小气还是子女太算计？其实我们也想说啊，就是在亲情的世界当中，不要把更多的一些财所谓的这个财富意识强加给情感，因为家庭不是公司，最优的资源配置不一定会带来幸福和谐的氛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47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最近是不是觉得天一热啊就莫名的心烦呢？甚至有朋友说我看谁都不顺眼啊。最近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很多朋友就给自己贴标签了，说这是不是我自己的火气比较大呀，脾气比较差呀？
1: 有可能是天气原因。
0: 对，这高温呢，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易燃。

0: 易爆。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怎么样科学的给自己的情绪来降降温？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听这段录音，医生的解答开始。
1: 高温天气为什么会让人心情变差，容易烦躁？
2: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闷热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出汗，出汗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电解质紊乱，而电解质紊乱丢失，就会导致我们的五羟色胺和缺氧肾上素的这个两个神经递质的减少，就会让我们导致烦躁不开心第二个原因，当我们非常热的时候，我们小血管都是张开的，小血管扩张的时候，我们血就流到了这个小血管这个地方，所以相对于我们大脑的血供就减少了，而大脑血供减少就会让我们感觉昏沉啊，那么还有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在闷热的情况下，他会睡不好，那睡不好也会导致第二天一个疲乏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在很热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减少户外的运动，减少户外的运动呢，也会让我们在相对封闭的场合里面，他就得不到这个心情的一个调节，他也容易感到烦闷。
1: 哪些人群在高温下更容易生气、情绪失控或旧病复发？
2: 第一个当然是长期从事高压工作的人，或者是高温工作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本身睡眠就不好的人，睡眠不好，它就会导致第二天也疲倦乏力，第二天疲倦乏力导致第二天晚上又睡不好，从此进入恶性循环。第三个呢就是本身有焦虑症、抑郁症这样的人，他就很容易导致他的情绪更加的不稳定。第四个就是我们特殊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啊，孕妇啊、产妇啊、青少年等等。第五个呢，还有一些是抗焦虑和抗抑郁药的人当中产生一些影响。
1: 如何帮助大众区分夏季正常的情绪波动和需要干预的焦虑情绪障碍？
2: 其实我们只要观察三个指标就够了第一个指标看它持续的时间长不长，第二个点呢就是看它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产生影响，第三个呢我们要看我们在处在这样的状态下，我自我修复的能力怎么样。如果一直处在这样的情绪下，没办法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就需要进行干预。
1: 如何根据高温天气变化主动调整生活方式与心理预期？
2: 我们应该根据天气来调整我们的情绪状态。那第一点，在我们非常炎热的时候，我们要降档运行，对我们所有的目标、所有的计划，得给它降一个档次。第二个呢，是分层运行，我们可以把重要的事情放在早上，次要事情放在晚上，而下午这个午觉，让我们身体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康复。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给自己建立一个情绪的温度计。我们在今天8点钟、10点钟、12点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压力、我们的状态分别可以打几分，我们0到10分为计，我们就可以给自己的情绪打个分，连续打2个礼拜之后，您就知道您在哪个状态是最好的，然后根据您的状态来进行您的计划和安排。
3: 刚刚呢，我们也听了医生的介绍之后啊，也要允许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中暑的情况。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情绪中暑了呢？看时长，如果是高温天烦躁，降温休息之后呢可以快速的缓解，这属于正常的情绪波动。但是如果说你是不分冷热环境持续2周以上出现了情绪低落、烦躁、难以开心，这个时候啊就要需要提高警惕了。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看影响。如果你是偶尔发火，很快自愈，不用在意。如果是烦躁已经严重影响睡眠、工作或者是人际关系，而且持续1周没有缓解了，这个时候还是建议你及时寻求医生的干预。最后呢，就看恢复情况。正常的情绪波动呢，它是在休息和放松之后啊就可以缓解的。如果你既好好休息了，仍然是保持这种低落的情绪，那么就是一个异常的信号了。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了。
0: 对，好，为您提供3招啊，快速给情绪降温。第1招呢，就是降低您的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尽量早睡，状态不好呢就短暂的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呢放在自己最佳状态的时段来进行处理。第2点呢，就是接纳情绪不内耗，就是烦躁的时候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坦然去接纳，心情反而会恢复得更快。情绪不稳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微小的秩序感，你比方说你定时去喝水，睡前呢不看手机，日常呢可以短途散散步，规律的小日常可以很好的稳定住您的情绪，不妨试一下。 当然了，锁定我们的畅通2026，听一些这个比较暖心的。

0: 新闻包括资讯故事，也会让自己的这个情绪呢得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缓解。哎，最近啊就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很多朋友觉得听了特别的暖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一直话题在聊家嘛，就是父母和子女怎么去正确的这个相处，怎么给子女怎么给父母呢更多的这种踏实和安全感。
1: 嗯，
0: 那么就在最近呢，在河南的郑州街头有一家牛肉丸子汤店啊，这个门口呢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就是这张告示引发了大家非常暖心的这种点赞。
1: 嗯，网友就说了，说这一张停业告示啊，显得格外的温柔。
0: 是啊，
1: 是怎么写的呢？他说是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
0: 啊。因为慈母想这个店老板了，想儿子了啊，想儿女了，所以呢回乡去陪伴自己的妈妈啊。所以说很多的网友纷纷点赞啊，我们点赞的不是告示，不是这个店的这个告示，是自己再也无法实现的遗憾。
1: 嗯，
0: 所以这句话真的是特别的扎心。店主王刘红呢今年51岁，82岁的老母亲在家的视频当中啊就哭着说特别想他，他呢就二话不说就关了店，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陪伴他的妈妈半个月。有人就算账啊，歇业半个月至少呢要损失20000块，但是他特别的坦然说，天伦之乐千金难买。
1: 嗯，哎呀，我们总说百善孝为先，但是呢想一想，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就是请3天假都要看老板脸色。你想做到这种想走就走，想说就说，然后呢这个想回家就回家，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0: 对，所以这件事情不该只停留在感动和温暖啊。比方说修订完善法律，让所有的劳动者一视同仁的享受探亲假，加快推广这个独生子女的父母的护理假。其实我们看到多地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规定，说独生子女每年可以享受5天到20天不等的带薪的陪护父母假。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王刘红就是这个王老板的告示为什么那么动人呢？是因为他把孝道拉回到人间烟火当中，不是卧冰求鲤啊，也不是割骨疗亲，而是晒晒芝麻，剪剪指甲，和父母聊聊天，多一些陪伴。

0: 好了，在音乐当中也要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陪伴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和互动。那么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洪杰接力主持。
1: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今天，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

0: 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对外发布。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作为合肥南北向交通大动脉，蒙城北路升级的脚步在加快。日前记者了解到，蒙城北路五湖大道到青阳路工程正推进关键节点，蒙城北路青阳路到杜罗路工程也已完成施工招标，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大步。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据日本媒体今天援引讲谈社消息报道，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23号去世。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和中安在线，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2: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合肥市区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较为良好的。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的北二环靠近淮南路段，现在是西往东方向一起交通事故，这会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但受此影响，现在尾部啊已经陆续徘徊到了阜阳北路高架桥的位置啊，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多些耐心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缓慢的啊。除此以外的合作号路高架桥的无绿灯下桥口，金寨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通行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还是要多些耐心。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现在在金屯桥的东西两侧有一定的车辆积压。那二环的松路桥，从这会的石滩路啊，一直到这会的徽州大道下穿的位置啊，它的流量还是，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了。除了再来看到这会儿靠近西二环长江西路下穿的位置是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西二环转南二环啊，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目前积压的流量还是稍缓，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呀，安全驾驶。那么除此以外，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高架桥目前通行情况都较为平稳，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罗奥玉为您梳理。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列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的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4: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

0: 无边光景一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3: 好可爱啊！
2: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3: 好舒服。
2: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3: 我们两个好想。
4: 不要乱讲。
2: 比如散步。
3: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4: 好，刚带上。
2: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3: 哇，好美啊！
4: 嘘，不要讲话。
2: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3: 没事吧？
4: 谢谢你。
2: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一的晚高峰，您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那么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世界杯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在体育世界有没有哪些看点呢？其实在之前的很多朋友就说可能好看的比赛或者说这个吸引人的报道不会特别多，但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却是一点儿也不平静哈，无论是排球世界、篮球世界、足球世界都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发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啊，首先来关注我们中国女排在7月25号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展开了半决赛的较量。中国女排很遗憾是以0-3不敌土耳其女排，无缘决赛，将与意大利队争夺季军。本场比赛呢，中国队派出了庄宇珊、唐鑫、龚翔宇、王媛媛，还有谢生玉的首发阵容。王梦洁担任自由人，开场两队进入的状态是较快，比分交替上升。那么此后呢，凭借强势表现，土耳其一度将比分拉开至21-13。中国队尽管在末节打出了一段小高潮，但仍以21-25失掉首局。第二局开局两队战至6-6，但是这个时候呢，土耳其的瓦尔加斯表现神勇，带领球队将比分逐渐拉开，并将优势保持至末局，以25-15再下一局。落后两局的中国队没有放弃，第三局开局紧咬比分，多次打出精彩的进攻与防守，引发了现场球迷的阵阵喝彩。但是本场比赛啊，瓦尔加斯近乎无解，加之土耳其队整体表现出色，最终他们以25-20拿下第三局，以大比分3-0取得了胜利。此役瓦尔加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3分，而中国队的庄宇珊得到了15分，龚翔宇和王媛媛各得7分。在赛后呢，王媛媛表示啊，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能打进半决赛已经是赚了，因为多了两场与世界强队交手的机会。她说，今天我们整体打得不够强悍，面对土耳其的几个边攻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抑制他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把目光转向篮球赛场啊，有朋友就说红姐来关注一下篮球吧。好，在关注篮球之前哈，这个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是关注篮球，你看一个是勒布朗詹姆斯的消息哈，另外一个是这个中国队对吧，中国队和这个很多很多的热身赛啊。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队。在7月25号国际团结杯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是以74-63击败了格鲁吉亚队，赢得了赛事两连胜。那么本场比赛呢，双方是成年男篮国家队历史上的第一次交手。中国队派出了以练兵为主的阵容，主力球员是赵继伟、胡金秋都轮休了，前锋杨继浩和后卫杰利永伟是进入了12人的大名单。那么跳球之后呢，双方的进攻效率都不高，中国队在外线手风不顺的情况下，更多的依靠刁三宁和李洪权的突破寻找得分，而格鲁吉亚队则是凭借后卫的个人能力紧咬比分。随着刁三宁命中压哨三分，中国男篮是以46-42领先半场。那么下半场呢，中国男篮虽然说出现了多次失误，但球队保住了后场的篮板球，并在反击中提速，最终呢，我们是以74-63战胜对手。全场比赛中国队是以4人得分上双，廖三林砍下了18分，李洪权和庞征玲分别是贡献14分和12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呢，中国男篮全队的投篮是67中27，命中率是40.3%。三分球方面啊，全队是22投仅4中，命中率仅为18.2%。而罚球是23投16中，命中率是69.6%，就是也很多很多的在大赛啊，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命中率特别是三分球命中率哈、啊，是中国男篮目前的一个相对来说的短板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美职篮，来关注 NBA 的历史得分王勒布朗詹姆斯在24号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41岁的他将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加盟费城76人。自从老詹今年夏天宣布离开湖人成为自由球员啊，他的去向就成为全联盟的一大焦点，就连亚当肖华都公开表示啊，希望詹姆斯尽快决定自己的前途，从而方便联盟安排新赛季的赛程。老詹在23年的职业生涯中4次夺得 NBA 的总冠军，分别是12和13年效力热火队期间，16年效力骑士期间，以及20年效力湖人期间。那么这次加盟七六人呢，其实让不少球迷还是比较惊讶的，包括七十六人的很多很多的球员啊，都表示这个真的是完全是没有想到啊。还有很多球迷就说，是时候亮出七六人这个球迷的身份了啊。
那么老詹和七六人是签下了一份两年价值800万美元的合同，上赛季效力湖人期间，场均能贡献20.9分、7.2个助攻和6.1个篮板。那么随着老詹的加盟呢，七六人队的实力是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支球队今年夏天已经交易得到了 NBA 总决赛的前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对吧？杰伦布朗。七六人队上一次夺得总冠军要追溯到1983年。那么加盟这支球队呢，确实集战力是一下子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哈，而且在进攻方面，这支球队也确实非常的强悍。老詹也是接受采访说我发自内心的热爱这项运动，仍有余力奉献。过去几周的思考时光格外珍贵，我第一次不用仓促做决定，能静下心来好好权衡。他说，此番选择不为薪资，不为家人陪伴。到了如今这个阶段，我打球的初心就是甘愿付出，坚持苦练，全力以赴，全力竞争，争取再一次品尝夺冠的滋味。说实话，看到这样的一个薪资的时候，红姐还是有一点惊讶的。你不管怎么说，这是勒布朗詹姆斯哈，是签了一个2年800万美元的合同，这意味着比上个赛季这个钱，你看对于咱们普通的工薪来说，那当然是遥望不可及的。但是这是这个星球上打球最好的几个人之一哈，比上个赛季降了4600万。那么也意味着下个赛季他既然都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可能还是希望多打几年，下个赛季可能依然不是他的最后一年，也意味着即使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哈，在篮球世界里绝对算是高龄了哈，勒布朗詹姆斯依然在追求总冠军，依然想追求更多的纪录的诞生。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就说重庆红旗这首歌真的很带劲儿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个很带劲儿的消息，就是关于德国足球的啊。上周末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说其实意大利男足也是希望有不一样的这个风采，对吧？希望

家人，有网友就调侃着。好，但是另外一边呢，有个最新的消息呢，是在7月24号，德国足协官宣59岁的克洛普，扎叔克洛普将接替因世界杯止步32强而下课的纳格尔斯曼，出任国家队的新任主教练。那么这份4年的长约，覆盖了2028年欧洲杯和2030年的世界杯两个完整的大赛周期。意大利男足我们是没有办法在世界杯舞台上看到哈，德国男足看到了，但是或多或少让很多老德国球迷哈，德国男足的球迷是有一些失望的，就和曾经看到的这个德国男足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次这个克洛普加盟让很多很多的球迷还是非常的兴奋的啊。在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克洛普也是放下了狠话，第一把火啊是直接刷上媒体说，尽管我看到你们是如何对待纳格尔斯曼和图赫尔的，我依然接受了这份工作。但他说，可以批评我自己，但如果舆论针对我的家人，会毫不犹豫的离开，并且不要任何遣散费。第二呢，他说战术纠偏，过去几年德国队陷入了无效的传控的泥潭。克洛普也是说，高位压迫是核心战术，球队必须打出稳固阵型和清晰的比赛思路。承认德国队没有姆巴佩、登贝莱那个级别的天才哈，但是依然有能力击败法国。那么第三呢，是长期助手克拉维茨和林德斯继续辅佐，那么还有前多特的旧将斯文本德将加入教练组。克洛普透露自己已经考察了57名球员，直言所有能为球队效力的球员都应该做好准备，没有谁肯定没机会，并暗示会有让意想不到的新人入选哈。也是期待这个克洛普在59岁的年纪哈，这个担任德国男足的这个新任主帅之后呢，能把这支球队带向这个怎么说呢，是算回溯哈，这带回从前的高度吧。好，再把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新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26号昨天在大连落幕，王楚钦所在的山东卫桥在男团比赛当中以全胜的战绩收官。面对新赛制和年轻的对手，王楚钦坦言自己处在这个状态回落期，需要放低姿态去拼。他说，队伍是6战6胜，我自己没有赢几场，很谦虚哈。本赛季的乒超赛制是效仿混合团体，采用的是15局8胜制，每盘比赛打满3局比分为3-0或者2-1，每局比赛11分制，先累计赢得8局的队伍获胜。在需要抢分的赛制下，多名选手面对王楚钦采取能拼一局是一局的搏杀战术，那么王楚钦就遇到了比预期更多的挑战了。他在单打中对阵徐海东、张玉东以1-2落于下风，面对削球小将李天阳、国手向鹏的时候呢，也比较慢热，先丢一局才成功逆转。那么他自己也是在采访当中是说自己如何调整，是把姿态放低，说每个人都有机会，自己也是有机会的那一方，放低姿态去拼对手，接受几个打得不好的球，努力去想下一个球。那么经过几场调整呢，王楚钦是逐渐找回了状态，在和梁靖昆、周启豪搭档双打的时候，也被团队的战斗力感染。他说整个精神思想放下来之后啊，能以轻松的心态面对比赛，同时保持积极想赢的态势。其实在新赛季的乒超联赛，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变化啊，这是为了加强中国乒乓球的梯队建设。本赛季的乒超联赛规定，每支队伍至少注册一名为 U19 的运动员，且需要在前3盘出场，就是你不能光注册，你不让他打球。所以说这次在赛场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05后、10后的选手。那王楚钦也说呢，中国乒乓球一直以来都是传帮带，是一种传承，前辈把经验传给小队员，他们回去经历紧张的比赛，对他们来说也是锻炼。他预测啊，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队伍可能会迎来一批轮的新老交替，希望能有更多的新鲜血液涌上来。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11: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明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1到33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5，空气质量优。

各位观众，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播段迪。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对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地铁呼啸穿梭地下，承载着城市繁忙的脉动。您是否想过，当冰冷的轨道遇上多元的便民服务，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地铁快捷、免费缝补、夏日纳凉、婚姻登记。2025年以来，合肥地铁凭借丰富的便民举措，被网友称作现实版“流浪地球”地下城，引发了全网热议。这条钢铁长龙不仅快速高效，更以无微不至的暖意悄然慰贴着每位行人的旅途。从2016年到2026年，从1号线到7号线。11余年间，合肥轨道交通已建成8条运营线路，运营里程达到了275.5公里，布设的车站达到195座，形成密布全城的轨道交通网络。截至7月21日，合肥轨道交通线网累计客运量正式突破30亿人次大关。10年之久，地下温暖之城，合肥地铁早已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幸福之城的民生窗口。从满足日常琐碎的便民服务，到关照不同群体的暖心配套，处处彰显人民城市的治理精度。那今天我们直播安徽，就把镜头对准这座别样地下城，我们的记者兵分多路，带大家沉浸式体验合肥地铁提供的各项心灵按摩服务。首先让我们跟随先导片，来见证合肥地铁从无到有成为地下温暖之城的10年历程。

0: 刚刚咱们一同回顾了合肥地铁的10年成长之路，可以说轨道交通早已不单是单纯的通勤工具，而是在慢慢变成充满烟火气的地下生活空间。各类便民服务陆续进驻站点，为市民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别样的温暖，把人文关怀落实到城市治理的每一个细节。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钟子琛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来到了合肥轨道交通2号线的贵庄站。作为上班族啊，轨道交通是我们上班下班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对于合肥轨道交通而言，这里不仅仅只是一个通勤的场所，还可以在这里体验更多的服务。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镜头去体验一下吧，走。哎，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理发店快剪时刻，上面写着男女剪发13元，正好我的头发也长了，我准备去体验一下，看这个理发的效果怎么样。因为我们这个理发店有好多人正在理发，需要排队，我看这里需要有预约，我们就手机扫码预约一下。还是比较方便的啊，上面显示是取个号，然后13元就可以了。好，我们准备理发啊。哎，已经预约成功了，我们在这里稍微排个队等一等，体验一下。

0: 你可以后面头发可以稍微多剪一点，然后前面的稍微修一下，或者你看我这个，因为我头发比较细软嘛，然后你看怎么剪效果好一点。好，行。谢谢你啊，谢谢啊，好，非常感谢，我这边就可以了，对吧？
1: 可以。
0: 好，谢谢啊，谢谢。好，我们刚刚体验了一下13元快剪的这个服务，感觉这个刚刚照镜子剪得非常好啊，然后我这个头发也剪短了，也变得精神了。我们接下来去探访一下地铁的其他的服务，跟着走吧。
2: 这理完发的死神更加的帅气了哈。那咱们体验完了站内的这个理发便民服务啊，要再去今年7月1号新开通运营的7号线去逛一逛。这条新线路可以说是亮点满满，一组俄罗斯方块彩绘扶梯迅速成为合肥地铁的新晋打卡点。复古的游戏造型中戳中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有网友就直呼啊，太有梗，坐个电梯这脑子里已经有音乐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杨旭一同走进地铁7号线，探访人气十足的俄罗斯方块扶梯，看一看合肥轨道如何通过细节处的巧思提升市民的出行服务感。
3: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合肥地铁7号线紫庐站，我今天呢是乘坐了合肥地铁1号线来到这个站点，这个站点也是一个1号线和7号线的交乘站点。今天呢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新开的合肥地铁7号线当中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点。听说呢合肥地铁是把俄罗斯方块搬进了地铁站，这里有一个俄罗斯方块的彩绘扶梯，我们今天要来找找看。正好赶上一个下班的高峰点，下班路上有很多可以提供给我们情绪价值的小东西，我们来看看这边也是有一个充满着童年感觉的一个零食小摊儿，有各种各样好吃的零食，下班的路上买一买小零食，走在回家的路上是不是心情又变得更好了呢？7号线应该就是这里了，我们来找一找好看的彩绘扶梯在哪里。我现在是到达了这个电梯的进口，好像目前是看不出什么东西啊。好，我们跟着镜头回头来看，原来这个电梯暗藏玄机，彩色的俄罗斯方块彩绘是绘在了这个电梯的交点的地方。随着电梯慢慢向下抬头，你会看见非常绚丽多彩的彩色彩绘。很复古的像素风格，有没有勾起你的童年回忆呢？大家应该都玩过俄罗斯方块的小游戏吧。好，我们来看一看两边都有，回头都可以看见，感觉一秒穿越回童年了。你好，你好，同学，是同学吗？
4: 是。
3: 今年到旁边来吧。今年是上大学吗？在合肥？
4: 嗯，对。
3: 你是合肥本地人吗？
4: 我不是本地人。我是海南的。
3: 你是海南的？
4: 嗯，对。
3: 这么大老远跑到合肥来上大学？
4: 嗯，对。
3: 今年大几了呀？
4: 我大二。
3: 我再往旁边站站吧。好，平时就是不上课的时候会经常出来玩吗？在合肥各地玩一玩吗？
4: 会吧，之前去过逍遥津，以后还去过那个洛港公园。
3: 洛港公园，
4: 对。
3: 你对合肥的印象怎么样？
4: 我觉得合肥它比较包容的一个城市吧，因为去了好多地铁站，它有很多的那种便民的设施啊。因为刚刚在上面就看到有一个薛峰炒货，然后我们学校那边还设置了理发店，然后还有一些自习室之类的。但虽然说现在

0: 那个自习室没有了，但是之前他搞过的话，感觉是也是一个创新吧。
1: 你是哪个学校？可以问一下。
0: 我是安大的。
1: 安徽大学。
0: 对。
1: 那你平时就是出来玩的话，会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比较多一些？
0: 我可能会选择地铁比较多吧，因为地铁比较便宜嘛。
1: 好的，今天来到这个站的话，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站有没有跟别的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我刚刚下来的时候没注意，但是回头往后一看，发现那个地铁上它好像印有那个俄罗斯方块。
1: 对，你玩过俄罗斯方块吗？这个游戏吗？
0: 它的原版游戏没玩过，但是它在别的游戏里面的翻版玩过，因为它太经典了嘛，很多游戏都会引用它。
1: 那你第一次看到这个俄罗斯方块的彩绘扶梯，你有什么感觉呢？
0: 我觉得这也是合肥地铁的一个创新吧，还挺有童趣的，挺好玩的。而且七号线也是新开的，说明他们这个主意可能是之前的地铁就想做了，以后把这个主意就留到现在这个七号线才展现出来吧。
1: 今天是第一次发现吗？
0: 对，因为我需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找同学玩，然后路过刚好回头就看到他这里竟然还有个俄罗斯方块，我觉得挺新奇的。
1: 最近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喜欢到这种网红的新晋打卡点来拍照打卡，那你会跟朋友一起分享这个点，然后会特意过来拍照什么的吗？
0: 我就回去告诉他们说这里竟然会有印有俄罗斯方块，我觉得挺有趣的吧，如果他们想来的话可以带他们一起来，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在哪个站。
1: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
1: 你好，我们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可以简单问几个小问题吗？
2: 可以。
1: 您今天是上班还是一直出来玩？
2: 出来玩。
1: 你是学生吗？还是上班？
2: 大学生。
1: 那你是合肥本地人吗？
2: 对，合肥本地。
1: 平时出行一般都喜欢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
2: 因为这个七号线正好就对着我家小区，然后就蛮方便的感觉。
1: 因为七号线也是最近新开的一条线路嘛，你对这个七号线的感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便利吧，因为七号线可以换成就是一号线嘛，然后一号线的话基本上是通市中心的，然后就反正就非常方便。
1: 那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个站点跟合肥别的站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特别特别好看啊，就是尤其是要素大市场那边吧，感觉跟成都的那边地铁很像了，就装修风格比较未来，就科技风吧。
1: 最近有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出来拍照嘛，然后最近这个站点呢是有这个我们俄罗斯方块的这个彩绘的扶梯，你有
2: 注意到了？因为我本身就是学美术的嘛，然后它现在七号线基本上它每一个站点我都会去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它设计也蛮好看的，就是反正挺有个性的吧。
1: 你会愿意喜欢在这里拍照吗？
2: 会啊，我上次就拍了那个要素大市场的那一站，我觉得那一站是最好看的设计，就是非常的科技风吧。
1: 像这边的话你会跟朋友分享吗？就特意过来打打卡什么的？
2: 我家就住这边，然后这边的话一般跟我同学也会约，就是说在七号线然后一起出去，就反正挺方便的主要是。
1: 那像合肥这种就是特意搭建这种很可爱很有趣的风格的站点，你会希望有多一些吗？
2: 会啊，因为我觉得本来合肥地铁现在在互联网上就是一个特点嘛，就是说很多外地人来合肥坐地铁就说跟比如说是南京啊或者哪地方地铁不太一样，就是首先是那些地铁工作人员特别有礼貌，其次就是非常干净，因为是新建的嘛，就是干净然后便捷然后就是一个特点，然后主要还有跟那个流动的商贩结合起来的话，然后一些购物也比较方便这样。
1: 合肥地铁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城，这样的说法你听过吗？
2: 我听过，我上次抖音刷到了，然后我朋友他不是安徽省其他市的嘛，他说来合肥首先地铁就非常便捷，而且有什么可以打乒乓球，然后可以托管，还有很多商贩，就比如说什么卡王卡都可以开在地铁站里面，反正就很方便。
1: 那有外地的朋友来合肥的话，你会愿意带他坐着地铁到处旅游？
2: 会啊，因为真的很方便，就是一号线基本上每一个站点就是都通嘛，所以就很方便。我一般出行肯定会选择坐地铁。
1: 会在地铁里买一些小东西吗？
2: 会，就是比如说南站那一块，它底下开了很多餐饮店，什么法同，然后卡王卡，有时候 比如说坐高铁回来可以在那里买一些吃喝的，然后包括在天鹅湖站会有很多流动商贩，然后卖一些自己的手工艺品什么的，挺多的。反正
1: 你觉得最方便的点是什么？就什么都有吗？
2: 对，什么都有是其次，主要是它很干净，然后每一个站点就是换乘也很便捷，这是主要的。然后它可以把生活、出行，然后包括一些简单的购买，然后联系在一起，也可以促进消费力，这样子就是促进购买这样子。
1: 好嘞，谢谢你，谢谢。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大家来合肥地铁地下城的合肥七号线紫庐站来打卡。
3: 感谢记者的体验哈。那刚才紫庐站的俄罗斯方块扶梯让原本平淡的这通勤路程变得趣味满满，不禁让人感叹啊，原来坐地铁也可以如此浪漫。其实合肥地铁的惊喜远不止这些，轨道沿线藏着超多接地气的便民空间。如果说您这早饭炫得太猛，裤线崩了，千万别慌，在合肥轨道二号线的曹冲站，轨道好阿姨裁缝铺免费为你缝补。在地铁里邂逅不期而遇的心动，别着急，三号线的幸福霸站的婚姻登记处为良缘送上美好见证。小小的站点，从日常小事儿到人生大事儿，都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这些举措是合肥轨道践行为民办实事理念的具体体现，让市民感受到地铁不再是赶路的地方，而是充满人情味的生活驿站，真切体会到城市服务的温度。我们的记者稍早前探访了曹冲站的裁缝铺，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曹冲站和幸福霸站，感受地下轨道里多样的民生温情。
4: 这个缝补活动还是比较热门啊，我终于排到我了。可以帮我看一下我这个裤子？它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5: 可以的，这很简单。
4: 这个还有这个，
5: 还有这边是吧？
4: 这边也掉了，对，它也，它就是这个位置，你看。
5: 行。
4: 可以帮我缝补一下吧？好，谢谢啊。我这个缝补应该不复杂吧？
5: 有点复杂。
4: 没事，就简单缝补一下就可以，不用。
6: 裁缝铺自从我们开始以来，我们大概是每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钟是我们固定时间，也是免费为市民缝补的。根据目前当前的行情来说，一般都到12点钟才能结束，因为市民很热情，市民比较多。对，
4: 那我们就是缝补的这些阿姨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6: 我们的缝补阿姨主要是，首先是由我们这个好中国好人好事与好阿姨，是一开始是由她带领的，后来我们逐步发展成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4: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参与这个缝补？
6: 对，也是参与的，也是为了一方面也是想以老带新。传承我们这个缝补的这个技术，因为现在确实好多年轻人他都不是很会了嘛。
4: 我们这个裁缝的这个活动和我们的党建是结合在一起的吗？
6: 对，是的，因为我们是由老党员带我们的新党员，包括我们现在也是有多名志愿服务队伍都是我们的党员同志，所以就以老带新的形式传承我们这个裁缝服务品牌。
4: 这个是从这里过一点，
6: 可以这样子。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
8: 管理，尤其那个，这样。

0: 可以，好的，谢谢啊，谢谢啊，好，非常棒，终于把这个裤子缝补好了，也感谢我们这个地铁好阿姨的一个裁缝铺，终于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曹冲站除了有这个免费缝补的服务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和服务呢？
1: 有的，曹冲站除了是轨道好阿姨裁缝铺的站点，我们还打造了一个非遗示范站点。不过非遗示范站点需要移步到另外一边去看。
0: 啊，我们去看看。
1: 一起去看吧。啊，这就是我们的非遗展品区。
0: 这里主要展示了哪些非遗作品呢？
1: 我们有一些泸州泥塑，像这些泥塑，它都做得很逼真。
0: 这个是这个像娃娃的造型，对吧？
1: 这个
0: 是
1: 哪吒吧？
0: 啊，这个是哪吒。
1: 哪吒。
0: 啊，这也是哪吒。
1: 对。啊，
0: 这里还有一个，这个是京剧脸谱的造型。啊，这里也是京剧脸谱造型。这个是我看是泸州泥塑，是我们合肥当地的一个非遗吗？
1: 是的。对，泸州泥塑。另外也可以看一下这边。
0: 啊，这里还有。当下热门的一些动漫形象造型。
1: 是的。啊，
0: 这也是哪吒。还有这边是一些京剧脸谱造型，
1: 这边是脸谱造型。
0: 为什么会想到在我们这个站点设一个非遗的展示区呢？
1: 因为也是想结合打造一个非遗传承示范站，在车站做一些剪纸，包括我们脸谱彩绘，还有一些扎染的这些手工活动、体验活动，会邀请一些小朋友或者市民来现场体验一下我们这些非遗的这些项目。所以我们就想在这里搞一个展品，一方面是为了给广大的市民就有一个好一点的体验啊，另一方面也呢，我们也想打造我们这个非遗，你看我们跟姚海区合作了一个这个非遗示范站点的挂牌，所以也是想打造我们的一个服务品牌。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哈。
1: 没事。
0: 这个体验了刚刚的这个裁缝缝补，也体验了我们刚刚的非遗展示，我感觉这个曹冲站为市民提供的服务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市民不光在这里可以通勤，也可以体验更多的更细心的服务。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合肥地铁3号线的幸福坝站，在我的脚下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幸福从这里开始，一步相识，两步相知，三步相惜。我现在呢所在的这个通道不仅是一个宽阔的通往地铁的通道，还是一个通往幸福的通道。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通道的两边墙壁上都有很多的这个幸福的元素，幸福不是目的地，而是旅程中的每一道风景。不知道来到这里的小伙伴能不能感受到这些幸福的氛围呢？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幸福吧”三个字，用这个花朵组成的，站名“幸福吧，幸福吧”。来到这里，可以在这个好看的花墙上打卡。在花墙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人的合照。那为什么会有新人的合照呢？现在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的前方就有全国首个设置在地铁里的婚姻登记处。这个婚姻登记处自从2024年1月26日启动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对的新人在这里领了结婚证。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合肥地铁3号线幸福坝站的值班站长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好，请您。
3: 主持人您好。
2: 哎，您好。您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好的，我是来自合肥轨道3号线幸福坝站的值班站长。
2: 这个开往幸福坝让很多合肥人心生暖意。那么当初我们车站确立幸福主题的初衷是什么呢？
3: 因为幸福坝谐音幸福吧嘛，本身就自带温暖的寓意。我们希望把地铁站呢变成一个通行治愈、承载美好、传递幸福的一个幸福小站，所以让每一趟出行呢都能奔赴幸福而来，这是我们一个建立的一个初衷。
2: 那么幸福坝站设有这个地铁婚姻登记点，至今也是促成了很多对的新人。当时推动这项创新服务最大的初衷是什么？
3: 依托幸福坝这个美好的寓意，创新地铁加政务的一个模式，让市民不出轨道交通圈就能领证，既能赋予了一个奔赴幸福一路相守的美好寓意，让人生最重要的时刻都有一个幸福的仪式感。
2: 像站里面的一些音乐角、打卡墙、常态化运营，给匆忙的通行人带来了什么样的生活改变？
3: 就是为了让市民乘客在赶路的途中能够感受到一点松弛和温暖。嗯，以往大家坐地铁都是匆匆而过，现在可以驻足听歌，还可以打卡，可以放松，让枯燥的通勤时光呢变成治愈大家人心的一个小瞬间。
2: 那现在像游客呀还有市民来打卡的是越来越多了，像车站里是如何兼顾网红氛围与地铁有序通行的呢？
3: 我们主要靠分区分时段，还有一个专人的引导，打卡点都设置在不影响大家通行的一个地方。对，既能保留网红温暖的一个氛围，又能维持车站安全有序高效运行的一个保障。
2: 就在您的日常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就是有关于乘客的一些小事让您感受到幸福？
3: 对，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2024年毕业季的时候，我们三号线是贯穿大学城和职教城地铁站的一整条线路。为了见证无数学子的一个青春的旅程，所以当时我们特意推出了毕业生专属广播。虽然只是几句简短的祝福话语，但没想到收获了很多毕业生的回应。很多毕业生特意在我们的官微下面留言，诉说感动，回望大学4年的青春时光，这件事让我深有体会。
2: 那么下一步我们幸福霸占还会推出哪些新的活动与新的服务？
3: 下一步我们幸福霸占会持续升级幸福家的服务，围绕爱情、亲情、友情，在520、七夕还有毕业季传统节日持续开展主题活动。对，
2: 好的好的，感谢您，谢谢您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下面我们跟随镜头再看一看幸福霸占还有哪些小惊喜带给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合肥地铁是非常贴心的设置了这个温馨的提示，孕妈妈专用通道，就是专门给我们的孕妈妈准备的一个通行的道路，这个道路是有区别于普通乘客的这个通道的，也是更加的宽敞。这边还设置了有一个休息的区域，如果走累了可以在这里休息纳凉，也可以打卡拍照。在合肥地铁幸福霸占的另一方通道，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小小的一个角落，这里设置了很好看的灯光，很好看的背景墙，也是有粉色和蓝色不同的背景，大家可以在这里拍照打卡留恋，等待浪漫也在等你。这里是一个心动驿站，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交友墙，你可以在这里留下你自己的信息，也可以留下你想要认识的对方的信息，也是希望每一个渴望幸福想要得到幸福的人呢，在这里可以遇到适合你的另一半。好的，主持人，
4: 非常感谢前方记者哈，我们也希望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每位朋友都可以通往幸福。那观众朋友，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暂告一段落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继续收看直播安徽，更多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乐购908，
0: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0: 推荐，耶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

0: 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5: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

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的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3: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怪，就感觉狂热。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好物推荐，耶！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

0: 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0: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0: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上集说到，经过日军的残酷扫荡，八路军进入了全面的休整期，为下一次的反击进行准备。
1: 这里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扒的就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2: 是。
0: 团长李云龙、政委赵刚带领独立团杀出一条血路，一路重病的李云龙终于得以休息。
3: 咱不跑了，咱就在这儿跟鬼子干他一场。
4: 要干也得进了村再说呀，咱马上就进村了。
5: 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
6: 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7: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坚壁清野未能够彻底击垮八路军，日军参谋长宫野心存不甘，他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名列日军特种部队暗杀名单前列的李云龙又会作何反应？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十七集《痛定思痛》。在386旅的旅指挥部里，旅长终于收到了来自独立团的消息。在旅长的心里，李云龙的这支能征善战的部队最让他放心不下了。
8: 旅长，旅长
9: 啊，
8: 好消息，
9: 独立团找到了。
8: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9: 李云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8: 李云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李云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9: 独立团伤亡大吗？
8: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10: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0: 独立团指挥部的炕上，政委赵刚正在缝补着军装，躺在一边的李云龙似乎醒了过来。赵刚急忙放下针线，将正要坐起的李云龙扶稳了。
11: 老林，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哎，来喝点水吧，来。
12: 老赵，我睡了多长时间？
11: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醋，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你走的。
12: 和尚，和尚。
11: 团长，你醒了。
12: 和尚啊，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11: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12: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11: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
12: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11: 有的回家了。 谁没回来？干部上完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五百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泉，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二十多个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
2: 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0: 老赵，有烟吗？
11: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0: 李云龙将香烟 从兜里掏出来，忽然，他的目光定在了这包骆驼香烟上。李云龙双手颤抖着，久久的，没有一点动作。
11: 怎么了？为什么不抽了？这盒烟是三宝拼了命从鬼子的手里夺过来的，老李。
0: 带出了一个铁打的团队，我们牺牲的干部战士几乎全是倒在冲锋的路上，没有一个后退的，更没有一个被俘的。真是铁血英雄的团队啊！
2: 老赵，我保证，用不了一年，咱独立团还是一个主力团，一支铁打的部队。在日军参谋长指挥部里。 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正在等待宫野少将的指示。
13: 长官，您找我。

0: 部里，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正在等待宫野少将的指示。
1: 我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你在华北只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八路军总部，另一个是支那军第二战区长官部，是这样吗？
2: 不，是三个，最后一个是您特意加上去的，那就是八路军的独立团，团长叫李云龙，这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战术级目标。
1: 让我来猜一猜，你此时在想什么？你在想，宫野已经老朽了，他头脑僵化，思维迟钝，已经基本丧失了判断能力。
2: 不，将军，我不是这么想的，至少我对您是尊重的。
1: 山本君，你应该这样想，没有哪个指挥官不想干大事，这没什么错，要是能干成一件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情，连我这个老朽都愿意用生命去赌一赌，更何况你了。你的问题是完全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小人物也同样能创造历史。在战略的天平上，一只蚂蚁的重量都可以导致天平的倾斜，你怎么能忽略小人物的作用呢？我问你，你对这个李云龙研究过吗？你收集过、汇总过有关他的情报吗？
2: 没有特地的收集过，不过
1: 那么我来帮你汇总一下他的有关资料。你知道他的部队多次和我们交战，从冀中打到晋东南、晋西北，在数次交战中，我们的一些优秀军官阵亡了。山本君，从这一连串的阵亡名单上，你难道没发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2: 很惭愧，长官，我承认这的确是我的疏忽。当您把一连串阵亡军官的名单排列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到震惊，犹如在决斗场上，这么多优秀的军官居然都是死在同一个剑客的剑下，而我却忽略了他的存在，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
1: 坂田军殉国后，我找到一些当时参战的军官，详细调查过这次战斗的过程。李云龙是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对于他来说，干掉坂田比干掉整个第三联队更有刺激，更有成就感。他并没有把整整一个联队放在眼里，他要的是坂田军的命。他成功了，利用一次反突击把前沿推进了500米，刚好够上迫击炮的射程，然后轻而易举地杀死了坂田军，出手之凶狠称为杀手，毫不为过。山本君，面对这样的杀手，我们却不知道他的底细，死人的年龄、出身、阅历、性格、受教育程度，真遗憾，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而他却接二连三痛下杀手，因此才有了这一连串阵亡军官的名单。
2: 长官，我向您保证，这个李云龙将成为我们整个特种部队的兴奋点。
1: 看，寻找他，接近他，干掉他。
0: 1943年

0: 晋西北的冬天格外的美丽，白雪皑皑的大山下，炊烟袅袅，整个村庄银装素裹，穿着小羊皮袄的老乡正赶着小羊羔向山下走去。羊肠小道上迎面走来了一支步伐整齐、精神抖擞的八路军队伍，这就是经过休整重新扩大的独立团。
1: 哎，你们见过独立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2: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驴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1: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2: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3: 就是啊，
2: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0: 村子里边的女人正在一边编着布鞋一边聊起天儿。
4: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5: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5: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3: 就是
2: 就是
3: 李团长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5: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多般配啊。
4: 哎呀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
5: 什么呀？哎呀，
6: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啊！
7: 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王。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6: 听着，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7: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
0: 看到副救会主任秀琴进了院子，政委赵刚知道他是给战士们送布鞋来的。
6: 秀琴来了。
8: 团长过来。
6: 停停停，
8: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6: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9: 到，
6: 给秀琴倒杯水。
9: 是。
6: 哎，把这个拿走。
7: 秀琴同志，
8: 哎，
7: 我代表全团干部

0: 向赵家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协啊，真是雪中送炭，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1: 行了，来坐，小秦。<笑>
0: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2: 不对吧？真一样？
0: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 你别说是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协，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变着法的也要办。<笑>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3: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 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嘿，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2: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3: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协？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
0: 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3: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压上，再上了膛。 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喽？
3: 说话算数，
0: 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
3: 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他打下来去。
0: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3: 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
0: 老李，赔了吧？<笑>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吗？啊，小秦啊。 这子弹只有4发，剩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
3: 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笑>
0: 别跟他了，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笑>
3: 那行了，俺走了。<笑>
4: 哎呀，得，要是再见楚云飞。

0: 李云龙口无遮拦的吹牛，反而无心插柳柳成荫。铁打的李云龙，怎知情为何物？
1: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嘿嘿，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
2: 小子，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1: 就是，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0: 令日军抓破头皮的李云龙，成了日本特种部队的眼中钉。李云龙的这份神秘还能保持多久呢？
3: 俺怕。
4: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5: 花姑娘，
6: 花姑娘，别害怕，我们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怕你带点什么东西。来，让我检查检查。
0: 年轻的秀琴外出执行任务，却遭遇险情，她能否躲过这一劫呢？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

0: 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上一集说到，在日军扫荡中大伤元气的独立团，经过休整，重新具备了战斗力。
1: 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
0: 啊，性格开朗的副救会主任秀琴，对于只知道带兵打仗的李云龙，充满了好奇和钦佩。
2: 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3: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2: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就是啊，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
4: 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1: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4: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副救会发枪啊？
0: 日军坚壁清野阴谋的失败令宫野少将颇为不安，他又将策划怎样的阴谋呢？李云龙的优秀指挥能力给独立团带来的是福还是祸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18集《知己知彼》。在日军参谋长指挥部里，宫野少将正在和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大佐安静地下着围棋，可他们心中却在思索着如何对付日军的真正敌人李云龙。
5: 长官，关于李云龙我们能找到资料非常有限。
6: 你
5: 姓名李云龙，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年龄不详，籍贯中国湖北省以河南省交界地域大别山，简历1927年参加中共组织的黄麻暴动，后转入中共工农红军。据悉李曾经参加中共所谓长征之战略性撤退，属中共军内较为资深之军官，并有多次战功，现任中共军队国民革命第18集团军386旅独立团团长，吴军衔。
7: 此人是什么性格？
5: 性格桀骜不驯，胆识过人，意志坚毅，思维方式灵活多变，多采用逆向思维，处事从不拘泥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性较差，善作离经叛道之事。
8: 那他的政治观点和文化程度呢？
5: 政治观点偏左，但不激进，缺乏理论，对政治缺乏兴趣，文化程度很低，没受过军校教育，也无资料表明受过何等教育。
8: 有什么特长？
5: 实战经验丰富，战斗中心理素质极其稳定，由此推测有当过士兵的经历，精通射击术，能熟练使用各种武器，经过战斗训练及刀术训练，科目为中国武术，程度不详。
8: 小心，
7: 有照片吗？
5: 很抱歉，没有。
0: 趴下！嘿！宫野突然爆发了，他将手边的茶杯猛地摔在地上，起身转入屏风里，不做声响。坐在一旁的山本明白，这么长时间以来，不论李云龙曾经带给日军多少耻辱，宫野都不曾愤怒过，但是今天他竟然发火了，因为宫野

0: 可以忍受敌人的强大，却无法接受自己的无能。想到这里，山本也不由得训斥了起来：
1: 我们只是一群饭桶，你们情报部门整天在做什么？连我们的对手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2: 此人从未在支那政府军中任过职，与支那政府各机构没有任何接触。帝国圣战之前，该人本是中共军内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按规定，帝国情报部门只收集敌国或者假想敌国军队少将级或师级以上军官的资料。
0: 自从李云龙调到独立团，经历了风风雨雨，这个时候见到几位老战友自然格外亲切。
3: 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一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你想净吃现成的。
4: 你要不惹事儿吧，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区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5: 老丁，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房区，听说你也在附近，非要来看看你啊。
3: 哎，老赵，
5: 老赵，
3: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你好。啊，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6: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哨了。
3: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6: 好。
5: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吧。
3: 好，行。
0: 在李云龙的隔壁，秀琴正在跟大娘缝着布鞋。
7: 咱们先喝上。
0: 一听到李云龙开枪，秀琴的耳朵就竖了起来。
7: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8: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7: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9: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7: 后来老李躺，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4: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8: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4: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7: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巨炮手，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啊，把我娘高兴了，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哎，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了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
9: 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4: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7: 就是，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8: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9: 你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

0: 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舰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嗯，
1: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
2: 心疼了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 新一团的家当是你治下的，那我定位吃的是限制版。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以两架，3挺92式，5挺外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嘿嘿，
0: 算你小子。 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亲娘。
4: 听着李云龙粗俗的笑话，秀琴脸上一会儿微笑，一会儿发红，一不小心竟然笑出了声。
0: 李云龙听到秀琴的笑声，赶紧收敛了起来，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嘿嘿，不过嘛，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 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2门92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当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
5: 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笑>
0: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有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 前2年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2门92式步兵炮，真的。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2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
5: 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笑>
6: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笑>
0: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嗯，飞机坦克还差不多。<笑>
6: 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笑>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 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笑>
0: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6: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切，
5: 你以为呢？
6: <笑>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

0: 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临走之前，我在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1: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
2: 揍他兔崽子！
3: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4: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的，肯定揍他。哎，
1: 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5: 老李，后会有期。
3: 老李，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7: 喂，唐红，你在玩啊？我在玩啊。唐红，唐红，真是已经控制的县城里，一个挎着篮子的妇女，正谨慎地望着四周，快步地走着。这个人正是负责接头交换情报的秀琴。她很快转入一家杂货店，跟伙计搭起腔来。
8: 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2瓶老陈醋。
9: 老陈醋。
7: 现在没货，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9: 那好，我去见江小老板，你稍微等会儿。嗯。
10: 你是王老板？
11: 你是秀琴同志？
7: 嗯。
10: 我是王值班，路上辛苦了啊。
11: 胡子，
12: 哎，
10: 门口看着点。
12: 好嘞。
10: 把门带上啊。
13: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
10: 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13: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10: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13: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复救会。
10: 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13: 是，
10: 保证完成任务。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13: 啊，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10: 好，那我先走了。
13: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怎么，你要买酒？
10: 啊，那你拿走2瓶。
13: 哎，
10: 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13: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
10: 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13: 哎，
10: 不，
13: 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10: 完成了情报交接，秀琴低头快步往村里赶去。这时候，迎面走来了一名日本军官。
14: 花姑娘，花姑娘，
10: 哎。
15: 陪同他的伪军看了一眼秀琴，眼中瞬间流露出肮脏的火花。
10: 秀琴很快地发现自己被跟踪了，已经发现我们了。他完全明白后面这两个龌龊的男人到底想要什么。他绝不能把情报泄露出去。秀琴快步转入了一个小树林，边走边向篮子里摸去。
14: 后面的日军快要追上来了，
10: 秀琴颤抖着将李云龙送给他的手枪从篮子里抽出来，日军追来了，秀琴停下脚步，背靠着一棵枯树，准备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小琴，别住手！姑娘，你跑什么呀？
16: 俺怕。
1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14: 花姑娘，
17: 别害怕呀，让我们检查检查就没事了。
14: 那都啊，
10: 向秀琴胸部伸去的双手停住了。
13: 日本鬼子的额头顶着一把勃朗宁手枪。
14: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17: 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10: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两声枪响，两条肮脏的生命结束了。秀琴一下子浑身没了力气，靠着树干，坐在了地上。
1: 秀琴在想，这把救命枪的主人李云龙，是他在秀琴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秀琴尊严

0: 看似弱不禁风的秀琴竟然一下子干掉了两个敌人。
1: 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2: 跟着你？那你咋办？
1: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0: 李云龙在吃惊之余，更对这位泼辣的姑娘产生了几分好感。在这战争岁月里，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美丽的故事发生呢？
1: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0: 山本一木意外地捕获了独立团警卫员朱子明。在山本的强大心理攻势下，朱子明沦落成为间谍。
3: 我说
4: 阿美，
5: 姓名
3: 朱子明，
4: 小孔明，
5: 职务
3: 独立团保卫干事。
0: 李云龙身边又多了一把隐藏的匕首，那么李云龙又会面对怎样的危机？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看呐！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就感觉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0: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高飞。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醒了。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百七升以后带烟，三百七升以后带烟，三百七升以后带烟。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令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的怀岳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8: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7: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7: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7: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8: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7: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8: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7: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8: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9: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0: 哎呀，哪来的强光
9: 啊？飞天说话了。
10: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9: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7: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亲爱的，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1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6: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那这两天呢，大家都非常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移动路径。红霞呢已经于昨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早晨5点钟，其中心呢位于湖南省的永兴县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那强度呢也会继续减弱。今天受到红霞残余环流的影响，我省仍然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
16: 再来关注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那今天呢，安徽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和我省西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并且断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明天起到8月2号，我省受副高控制，全省呢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8月3号前后，安徽呢还将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多阵雨或雷雨。
5: 再来关注高温预报。31号到8月3号，温度升高，部分地区呢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4到5号，全省的高温略有下降。
16: 好，再来关注的是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今天周二，全省多云到晴天，西部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局部呢是有中雨。
5: 那29号周三，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部分地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局部部分地区是中雨。
16: 而到了30号，一直到本周一啊，就是8月1号，周四到周六，那全省呢是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到时候会有午后的雷阵雨。那今天一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在路面上整体的通行啊是非常的顺畅，那不论是快速路还是高架桥都是一路畅通。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今天在路面上，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5: 国内方面，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向新向优，我国外贸持续彰显强大韧性。
5: 省内方面，长兴科技上市，开盘市值达3.31万亿元，合肥产投模式再受瞩目。
16: 我省上半年汽车拿下4项全国第一。
5: 国际方面，金正恩拜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6: 美国和伊朗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5: 908瑞评论，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期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这是最近呢张贴在郑州一家牛肉丸子汤门口的停业告示，引来网友纷纷点赞。有人说见过很多停业告示，唯独这一张格外的温柔。那关于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1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6: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而巴西也将迎来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那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强走近平稳，外贸含金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6: 在高质量中保障和发展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5: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受到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昨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的民众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16: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了漫堤的风险，当地林业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昨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了出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
5: 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经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湖南郴州对山洪危害危险区域、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经转移4万多人。
16: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昨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然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来把握零关税机遇。
16: 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16: 25号，一人李全哲被曝光在高铁上占用他人一等座席位，面对当事人沟通，李全哲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没有主动让座。那稍后呢，在908锐评论环节，媒体评论员将对此做新闻点评。
1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20: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0: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6: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上午的9:30，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成为安徽第190家 A 股上市公司。长鑫科技开盘

0: 价报每股49.5元，较发行价每股8.66元涨471.59%，开盘总市值报3.31万亿元，成为 A 股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1: 资本市场之外，长兴科技上市的连锁反应已提前在合肥楼市显现。围绕近20000名职工、超6700名持股员工的购房置业需求，合肥部分房地产市场和租赁市场已经率先感受到这股芯片热。业内人士分析，近年合肥引入的大量新兴产业从业人员，除了长兴科技，还聚集了蔚来、比亚迪、大众安徽等整车厂，以及中国科大硅谷、科大讯飞、国盾量子等近1000家科创企业的员工。这些人员多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从入职定居到累积购房资金等，普遍需要1到3年的周期。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新市民定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产业红利将会传导至楼市。
0: 我省汽车产业马力十足，加速疾驰。昨天记者从安徽省汽车办了解到，今年1至6月份，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1: 为积极防范应对第9号台风巴威，我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坚持底线思维，全力做好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巡查工作。近期，我省4起基层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表扬。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26号，我省亳州利辛县一名房东在得知曾经租住自己房子的考生被北京大学录取以后，不仅是免了房租，还自掏腰包给孩子3万元的助学金。昨天记者联系上这位房东，他介绍他的出租房位于利辛一中北校区的附近，一些家长呢因为要来陪读而租房。宋同学的家长是今年2月份来租的房子，高考结束之后啊就退租了。高考之前的时候，房东啊为了鼓励所有租房的考生，曾经向学生们承诺，那么只要是考上了北大、清华，他不但免所有的租金，还会再奖励3万元。这两天他得知宋同学被北大录取了，于是呢趁着宋同学26号到学校去领取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呢是将3万元的圆梦助学金给了孩子，还退了房子的租金。那么据这位房东介绍呢，宋同学能够考上北大非常不容易，他是真心的为孩子感到高兴。另外呢，他自己啊因为曾经向考生们许诺过，所以现在呢自己要兑现这份承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合肥市蜀山区城管、蜀山区卫健委联合合肥某体检中心开展了合肥市蜀山区环卫工人公益体检活动，为辖区内926名一线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专项体检，以暖心关怀致敬辛勤耕耘的城市美容师。那本次体检活动自7月23号启动，为期是3周的时间，实行错峰分批体检模式，每天早上的7点到10点安排环卫工人参检，最大程度的减少体检工作对日常道路保洁的干扰，兼顾环卫工人参检便利和环卫作业的不间断。
0: 昨天记者从淮南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淮南港发展势头稳健，累计完成港口吞吐量744万吨，水陆货运量3600万吨，货物周转量170亿吨公里。我省淮南市依托淮河黄金水道，淮南港水运优势持续释放，港口建设稳步推进，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加快成型，一座现代化淮河航运枢纽正在皖北加速崛起。
1: 7月26号，记者实地探访位于蒙城县城东南侧的淮富铁路蒙城站，目前的车站整体工程全面进入施工的收尾阶段，崭新的站房主体已经全部落成，楼顶红色蒙城站的站名标识已经安装到位，现代化高铁站全貌清晰呈现。不少周边的市民呢，也是专程到场来参观新站的风貌，对高铁通车满怀期待。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来关注908锐评论。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 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

0: 君再来品尝牛肉汤。这是近期张贴在郑州市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的停业告示，引来网友纷纷点赞。有人说见过很多停业告示，唯独这一张啊格外温柔。那关于此事，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新闻点评。
1: 这张告示啊之所以刷屏，不只是因为歇业，更是因为那几行字的本身。在旺铺转让家中集市的模板化通知里啊，这几句话像一首小诗。有人读出了画面，秋风落叶，一碗热汤；有人读出了约定，只是暂别，还会回来。店主年轻时喜爱诗歌，这份文学素养在中年之后没有消失，而是化作了对于母亲思念的表达。他提醒我们，普通人表达爱意的能力从未消失，只是太久没有被看见了。他既温馨又庄重，既温柔又体面。有人读出的是想念，有人读出的是故乡。而这几句温暖的文字本身也是孝心的诗意外化。告示背后藏着的是一个成年人的价值选择。店主坦诚歇业半个月啊会有不少的损失，但他平静地说，天伦之乐千金难买。母亲82岁了，父亲呢几年前去世，他需要的不是摄像头里面的实时对话，而是有人真真切切地坐在身边。这个选择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他在这个一切都似乎那么快停不得慢不下的时代显得格外的珍贵。我们总说忙完这阵就回去，但是这一阵永远忙不完。店主呢没有等，他的选择是直接关了门。值得欣慰的是啊，这份朴素的善意呢正在双向流动。店主选择回乡尽孝，网友选择理解与等待。没有人抱怨啊怎么又关门了，反而纷纷留言，陪妈妈最重要，等你回来喝汤。店主的孝心啊温暖了母亲，网友的包容呢又温暖了店主。一份停业通知串起了人与人之间最柔软的情感连接。一张诗意的告示，半月的回乡陪伴，看似小事，却照见了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两样东西。一是普通人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浪漫，二是面对亲情时温暖的价值排序。烟火小店不大，却装得下满满的温情。停业损失可算，可天伦之大确实千金难买。
2: 好，我们继续关注瑞评论。高铁上坐错座位本来不是大事，谁还没个看错的时候？那别人指出来的时候呢，及时坐回去就好。但是近日月华旗下艺人李全哲因为被曝高铁占座引发热议。那针对这件事情呢，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3: 事情发生在7月24号，高10434高铁一等座，一名乘客持票上车，发现座位被艺人李全哲占了。核对车票无误后上前沟通，李全哲全程蒙面，靠窗沉默，不回应，不起身，不让座，直到列车启动，助理才出面承认坐错，却以只剩一站为由，要求持票乘客自行换座。事情曝光后，主办方第一时间救火，发声明称座位调整是第三方票务平台出的意外状况。第二天铁路部门一纸通报直接打脸，该趟列车出票后全程座位无变更，不存在换座，不存在改签，不存在系统异常。甩锅不攻自破，这就很尴尬了。网友那句小牌大耍，话糙理不糙，掰开来看里头藏着三个不对味儿。第一个不对味儿是全程的沉默，做错了事儿，占了他人的座，哪怕是点个头说一句我看看我的票，这是为人最基本的反应。可他偏偏蒙面靠窗不语，这种沉默不是理亏，是把自己包裹在明星光环下的傲慢。你连沟通的姿态都不给，别人感受到的只有冷漠，这不是疏忽，是教养和共情能力的缺席。第二个不对味是甩锅式的补救，一人沉默是错误的第一步，主办方编造票务意外就是用一个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前一个。明明诚恳说一句看错了座位，热度很快就过去了，偏偏虚构一个系统问题，把锅甩给看不见摸不着的第三方。这背后是一种危险的公关思维，总以为靠技术性理由能糊弄过去，可铁路数据不配合你演戏，撒谎比坐错座位本身恶劣100倍。 第三个不对味是道歉里的避重就轻。7月27号，李全哲道歉了，说所有问题责任在我。可这句责任在我是在官方通报实锤之后才来的，对主办方撒的那个谎只字未提。公众不是不能原谅一个年轻人的疏忽，但很难接受一个被戳穿的谎言就这么轻描淡写的翻篇。真正的道歉得直面自己最难堪的那个部分。说到底，我们讨论的不是一张车票，是规则的尊严。对号入座是铁律，在这个空间里没有明星素人之分，只有守规矩的义务。流量和名气换不来一张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特权票。人都会犯错，年轻艺人成长需要代价，但这个代价不该由遵纪守法的乘客来承担。李全哲出道8年，有过舞台，有过机会，可真正让他出圈的竟是一条高铁占座风波。用这种方式被人记住比不出圈更难翻篇。最后我们想说，规则面前没有特殊通道，别让你的牌面砸了公共规则的台面。
0: 好，这个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这是在黄山路这一路段的堵点啊，已经是形成，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繁瓦路，由北向南方向。那现在呢，合肥市西二环整体的流量开始逐渐增加。
2: 郎溪路高架呢，此刻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呢也是有堵点了，从长江东路的位置一直到玉溪路，现在呢从长江东路一直到玉溪路北向南方向啊，在郎溪路高架上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0: 没错，刚才7点刚过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各个路段通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合肥市东西两侧的外环线啊，西二环和郎溪路高架现在都是不约而同的由北向南方向出现了拥堵情况。那现在合肥市西环由北向南在五里墩下桥口的位置，我们看到现在是产生了一处堵点。那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接近清溪路这个位置。908的各位听友，如果走西环，那么现在是由北向南方向，因为平时我们观察西环堵点基本上是在五里墩上桥口，或者呢是在接近这个辟河路这个位置啊。但是今天呢这个堵点是在五里墩由北往南方向下桥口的位置，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经过这儿的时候，咱们注意谨慎通过。
4: 匠人智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1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和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9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31到33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0: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要送给大家是夏日超值福利，那下面将会有请的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好，欢姐你好。
12: 主持人

0: 人早上好，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熬完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蛋会发黄发暗，松松垮垮。咱们如果这个时候上底妆，会卡粉起皮，状态直接翻车。想选一款靠谱的大牌精华呢，去专柜问一问价格哦，又望而却步，动辄大几百上千是常态，长期用压力确实不小。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长青爆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重磅福利来了，100毫升大容量正装，仅需299块钱，正常呢早晚使用，足足能用大半年的时间。说到小棕瓶啊，相信很多姐妹都听过，修护精华里的经典款，无数人的长期护肤选择。它的质地是清透的琥珀淡青质感，流动性非常好，上脸呢轻轻推开就能很快吸收，不会黏糊糊在脸上。后续呢叠加乳液啊面霜也不会搓泥，干皮用能够补足滋润，油皮夏天上脸也不会闷敷，大多数肤质都能适配。最大的优势啊，就是维稳修护。平时呢，如果加班熬夜、长时间看手机造成的皮肤暗沉，坚持使用能明显感觉到气色透亮不少。遇上这个换季啊，天气变化，皮肤会干燥呀，容易泛红，早晚用上它，能把皮肤状态给稳住，慢慢增强肌肤的耐受度。随着年龄增长，长出的浅浅干纹，长期坚持涂抹也能慢慢改善，属于日常抗初老非常合适的全能精华。很多姐妹平时都是用30毫升、50毫升的小瓶装，没多久就见底了，算下来比较不划算哦。今天咱们直接给大家100毫升大容量正装，正常呢早晚使用，足足能用大半年的时间。线下专柜100毫升价格非常高，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仅需299块钱，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稳住，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但是我们数量有限哦，每人限购2单，想要把皮肤维持在稳定好状态，抓紧时间来下单，把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带回家。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啊，记住了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整体通勤情况。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处于一个轻松的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并不多。在高架桥方面呢，部分路段会出现了缓行的情况，像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合肥路上方，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太湖路到二环之间，以及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前山路到西二环之间的车流有了大幅的增加，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其余各条高架桥的道路通行都比较轻松，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路段当中呢，南一环的车流有了急剧的增长，东往西方向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仍然建议选择周边路段或是错峰出行。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整体通行条件还不错，就西一环的流量相对来说要大一些，特别向您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西二环北往南房湾路到环环立交之间，南二环东西双向惠州大道隧道下出安附近的车流会有明显的增长。提醒各位车主朋友呢，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日前，淮南市组织开展全市应急预案编制专题培训暨座谈交流会，邀请省级专家围绕应急预案管理与编制进行专题授课，以事故应急处置为切入点，系统讲解了预案编制审批流程、演练评估及修订要求，并结合新修订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点解读了预警响应机制、分级响应机制等核心亮点，对实践中常见的响应等级倒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淮南市预案修编工作提供了专业指导。与会人员就风险评估、资源调查、信息报送、

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好，欢迎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是今天早晨啊，作为周二来说呢，我们之前在七点半的时候还提到合肥市的西二环，还有像是郎溪路高架由北向南方向流量已经开始逐渐增加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过了七点半之后啊，现在合肥市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整体的流量反而是回落了，这个跟平时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目前郎溪路高架也只是在玉溪路这一路段的流量稍大，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呢，从黄山路啊，从之前的这种明显的拥堵的情况，那现在呢也是转为了大流量，队尾呢还没有排到清溪路，所以总体来说呢，今天早晨啊，整体的这个流量在过了七点半之后呢，并没有一个特别显著的增长。我们看到现在唯一呢是有一处有一个明显的堵点。
2: 好，我们看到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在休宁路的位置哈，现在合作化路高架休宁路位置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我们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 对，另外呢，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整体的流量也开始逐渐的增加。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和就业的全链条。
2: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
1: 近期，交通运输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发展，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的目标。很多驾驶员反映，换了新能源重卡之后，感觉噪音小了，震动轻了，提速也更快了。
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今天起呢，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
1: 昨天，一段发生在苏州某高架的事故视频在网上热传。这一路段明令禁止大型货车通行，还设置了2.5米高的限高龙门架。一名厢式货车驾驶员心存侥幸，违规驶入，因为车身超高撞断了钢制限高架，而脱落的横杆像标枪一样横穿多条车道，扎进了一辆正常行驶的红色日产骐达车辆，造成车辆严重受损。所幸的是，驾驶员未受重伤。
2: 7月26号，一则郑州外卖员急速为顾客送救命药品的视频呢，引发全网的关注。当事顾客本想发布视频分享暖心的经历，对外卖小哥进行表扬，结果呢却遭受部分网友的指责，称其打赏50元太少。小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平日跑单日均收入200多元，这一单的配送费16.7元，外加50块钱的打赏，合计是66.7元，差不多抵得上小半天的收入了。为了澄清事实，他在自己的账号发帖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希望给当事的顾客发声。这名顾客看到之后呢，还通过私信联系他，又一次给他补发红包，希望再次表达谢意，但是他没有接受。
1: 近日，多名在澳大利亚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向媒体记者反映，自己遭遇了专门针对海外留学生群体的跨国电信诈骗。诈骗分子同时冒充澳大利亚移民局和国内的公安人员，以所谓的涉嫌违法签证作废为切入点，对受害者实施诈骗。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朝鲜媒体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朝鲜平安南道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月27号启程前往美国，并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启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
1: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的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表示，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普琴科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已经超过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人。这一新的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该市目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了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15岁的嫌疑人。根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是发生在26号的18时，地点位于当地的西雅图中心附近，当地当时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有大批游客。根据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相互开枪，导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1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当中还包括一名2岁的儿童。
0: 北京时间昨晚，美股存储芯片股高开后跳水，闪迪暴跌超8%，超威半导体跌超4%，海力士、美光科技跌超3%。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9: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说的新闻啊，和解暑有关。进入中伏，酷暑难耐，在大汗淋漓时来上一瓶冰饮，可能很多人会这么做，但是这种看似酣畅的透心凉带来的不只是凉爽，也有可能是危机。具体情况呢，我们马上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10: 前段时间，福建福州一名29岁的男子在高温天夜跑之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疼，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这名男子既往没有基础疾病，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考虑可能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同样的险情啊，也在杭州上演。一位50岁的建筑工人在高温作业整个下午之后，猛灌了一瓶冰镇饮料，随即突发急性心梗，经过急救才抢回了一条性命。这高温天高强度活动之后喝冰饮料，为什么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呢？在超过35度的高温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剧烈运动，人体啊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剧烈运动之后立刻饮用冰镇饮料，可能会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液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会出现缺血缺氧，导致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长时间持续，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会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那么高温暴汗之后又该如何科学补水呢？高温天气补水应当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在运动之前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活动当中每隔15到20分钟就补水100到150毫升，但是啊，每小时饮水量不要超过1升。活动结束之后不要立即大量饮用冰水或者冰镇饮料，应该休息15到30分钟之后逐步补充一些常温水。此外，如果户外活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大量出汗，可以适当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者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提醒大家，高温天暴汗之后啊，除了不要大口喝冰饮之外，也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出汗之后不要马上去冲冷水澡，还要注意尽量避免熬夜。运动呢，要避开一天之中最热的时段，要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进行户外活动，适当的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关注身体信号，及时科学补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想趁着暑假换脸，那目前呢，暑假是迎来了学生整形高峰，暑期的整形热低龄化明显，这其中又有哪些误区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记者在多地进行的采访。
11: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12: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13: 觉得他太丑，
14: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12: 太小了，
14: 对吧？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他们怎么讲。
15: 想做鼻子是吗？
16: 多大？
15: 10年。
16: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17: 我们15，不到15周。
18: 你刚多大呀？你就问一下。
19: 高一。
18: 刚青春期，
17: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18: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17: 这回张姐说了，你就信了。
18: 这回你说怎么样？这回不闹了？
17: 天天闹，天天要做。
0: 那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之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呢，有一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来冒充父母，在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核验患者身份信息的时候呢不严格，所以呢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进行了整容手术。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的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20: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是影响的，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他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11: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

0: 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些青少年很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逐像什么无辜眼、精灵耳等网红的颜值标准。那继续来听采访。
0: 所谓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A41、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2: 带了一些照片呐、或视频呐、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肋骨鼻、橘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人鱼线，吸脂形成人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段，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0: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3: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它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4: 那在采访当中，记者还发现，前往整形机构咨询整容的青少年往往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认为只要容貌变美了，以后的人生也会随之一片坦途。那专家提醒呢，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
0: 专家介绍，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青少年在内心里要去拼凑我是谁这样一幅拼图，当这幅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3: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0: 当青少年在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把所有人生发展中的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的长相方面。作为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的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3: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1: 是的，年轻人的未来啊，是靠自己的努力打拼换来的，而不是靠医美整形换来的。而且啊，就像是医生所说的一样，医美手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一旦开始做了，后面的长期啊都需要进行定期的维护，而且呢还可能需要

0: 经历常人难以承受的疼痛，所以真的是要三思而后行。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那么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关注一下合肥市方兴大道在集贤路互通附近的道路施工啊，对于目前通行的影响。
3: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在集贤路的位置有堵点，队尾呢已经排到了青龙潭路哈。方兴大道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在金寨南路一直到集贤路的附近啊，现在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状态，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障。
0: 对，因为是施工修建，所以呢估计啊在这两天工作日的早间呢，这种堵点会长时间的存在。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东西双向都呈现大流量。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和徐段现在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米路段现在呢是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那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也是封闭状态，预计工期持续到8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4: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8: 夏季高温、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项目施工安全风险增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建设、施工、监理三方单位应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深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等，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整改。高温时段合理错峰作业，37度以上正午时段停止室外露天施工，配齐防暑物资。大风暴雨预警时立即停止高处吊装作业，提前疏通场地排水，加固围挡与临时板房。同步规范现场临时用电管理，守住施工安全底线。
0: 好， 再来关注匠人智装，在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